0: 这一跳来说，它是 mute 抓板，其实来说，在这个简单手抓板里面是比较难的，并且控制的这么好，落地也比较干脆，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幺零八零。
1: 这个抓板的难点主要在哪里呢？
0: 难点就是 mute 抓板的情况下，上体捆绑的比较固定，所以不容易发力。一般的来说，维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抓板是很不容易的。
1: 所以在抓板包括自己的落地方面，今天还是有不错的表现，81.75分。但是1080对他而言是一个基准的难度，就看他之后第二轮的发挥。接下来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谷爱凌，在他之前原本要进行比赛的瑞士选手格雷默是退出了比赛的争夺。格雷默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场是战胜了谷爱凌，拿到了金牌，但两个人之间的差距真是在毫厘之间。现在谷爱凌要面对的是大跳台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一轮。
0: 1440身体抓板没有问题。
1: 谷爱凌在面对大跳台比赛之前也说他很久没有比大跳台的赛事了，但是其实我们会觉得正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他才会面对这个考验。今天来看第一关过得不错，
0: 不错，动作控制比较精准，并且抓板时间跟空中姿态都不错。着重看一下落地，落地要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个非常不错的140。抓板时间还是不错的，就看落地。
1: 抓板很清晰，长时间的维持。
0: 重心方面，
1: 在空中也是有一定的滞空感。
0: 对，空中姿态非常漂亮。
1: 所以会让人觉得是在不经意之间完成了落地。
0: 落地也没什么大问题。
1: 谷爱凌已经在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是摘得了一枚银牌，90分的夺分。A 类动作目前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在他之前的就是拉拉沃尔夫93.50分。现场也来了很多谷爱凌的支持者，包括他的亲朋好友。
0: 这一跳本可以应该得一个更高的分数，但是落地的时候身体重心稍稍有前顶了一点点。
1: 所以对谷爱凌而言还有第二轮的机会，第三轮的表现。现在在分数方面，谷爱凌是占优的。在她之后登场的运动员，本场比赛最后一位要完成第一轮的选手，来自加拿大的奥尔德姆，就有一些压力了。后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是拿到了铜牌。在资格赛方面，他以171.75分是位居第一，进入到了决赛。谷爱凌和他的资格赛的分差呢，只有一分。
0: 倒滑左转。1260 Cipri
1: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这是他第二次去比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大跳台他排在第四。今天在赛前很多人觉得他也是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之一。
0: 记得他资格赛的时候抓板也是稍稍晚一点点，
1: 对，
0: 应该是他。
1: 他在资格赛其实第一轮也做了一个偏重转体两周的1260，以倒滑的方式完成，当时就拿到91.25分，一下就帮助奥尔德姆奠定了优势。
0: 想起来了，对对。
1: 所以可以说是比赛当中的意外之喜啊！要看看他的这轮成绩，91.75分。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今天裁判对于选手的表现啊，完成质量方面都打出了不错的分数。
0: 因为他起和落比较干净。资格赛的时候应该也是这个分数。
1: 是的，他在资格赛方面这一跳当时达到的是91.25分，今天呢是多了0.5。
0: 那就是有一个曹范给了多一分，有效成绩啊。1×4正好是0.25。
1: 行，那今天就要看一下这个90分的局势要维持多长时间了，因为我们看到了有4位选手的成绩是在90分以上。第一轮大家发挥的都很出色，包括在80分区间，我们看到了有4名运动员。中国选手刘梦婷呢，现在是位居第10位。下一位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19岁的加斯利特，今天。

0: 意大利队的阵容会比较年轻哦，无论是加斯利特还是塔巴内利，他们的年龄呢都在20岁以下，一个19岁，一个18岁。第一轮有不错的表现，看看他的第二轮。
1: 战华的 W108 没有抓板，
0: 落在了足够远的位置，
1: 并且是个 mute 抓板，抓板也是足够实。
0: 很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2: 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
0: 两跳之后都很享受自己的表现。
1: 是前两跳都能够成功的完成，
0: 没错，
1: 并且质量都不错，肯定对他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0: 其实今年他的难度配置的选择跟资格赛差不多，也是以900/1080的方式去执行动作。
1: 可能难度储备方面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来说胜在完成质量。
0: 81.25分，要比他的第一轮成绩更高，159.25的两跳之和。现在 A、B 两个不同方向的动作都已经做完了。中国选手刘梦婷在起点处做好准备。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一轮是出现了失误，并没有能够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但是她是第一轮首位去做1440的选手。世界杯的舞台，她已经拿到了1金2银1铜，是具有实力的运动员。
1: 对，调整过来了。
0: 对刘梦婷而言，在第二轮的时候及时调整了自己的状态，她最大的特质就是在空中太轻盈了，
1: 对，动作起得轻盈，落得轻盈，
0: 似乎像雪花一样直接就飘落在了雪坡上，
1: 比较飘，
0: 非常轻盈。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轮的抓板交代的也很清楚，
1: 清楚。最后看一下落地，感觉他落地还是很稳的。如果落地就稳的话，那么应该也是左90分左右的一个分数。
0: 有高度，所以在空中感觉他有足够长的停留时间。真漂亮啊！这一轮顶住了压力，
1: 落点没问题，稍稍靠左一点点。
0: 他的稳定发挥和出色的心理素质啊，是让这场比赛走得更远的关键。90分的 A 类动作拿到手，非常棒啊，刘梦婷，等你的第三轮。
1: 非常不错，信心马上大增。
0: 对刘梦婷而言，还剩下一个 B 类动作，大家都在给她加油助威。
1: 看看是否能登上领奖台，或者是登上哪个领奖台。
0: 1440拿到90分太不容易了。接下来就要看一下在第一轮当中拿到最高分的拉拉沃尔夫。拉拉沃尔夫在第一轮也给诸位登场的选手施加了压力啊，拿到93.50分之后，在他身后出场的运动员也纷纷展现出了高水准。
1: 哇，失败了，左转1260。
0: 依旧还是很享受比赛的，
1: 感觉起的时候有点犹豫，不坚决，
0: 可能在起跳方面没有那么干脆。
1: 它是一个正常的左转，也不是 backway， 也不是 misplay。
0: 对，
1: 按说它这个起跳感觉姿态就有点别扭的感觉，
0: 所以落地的时候它的重心直接是一个前倾的状态。
1: 对，轴不对。
0: 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被誉为

0: 大力天才少女的塔巴内利。他是放弃了上周的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专注于大跳台的赛事，对他而言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
1: 应该是倒滑坐转。倒滑坐转10806。
0: 塔巴内利上一轮做的是两周偏轴转体的1440，这一轮呢稍微降了一下自己的难度。
1: 那结合的是缪特抓板啊，难度稍有提高，落地方面似乎是并不是特别完美啊。看一下回放，
0: 身体很紧凑，
1: 抓板时间稍短，
0: 对，
1: 啊、
0: 展开的有点早，
1: 对，不足一周。
0: 他也是在世界杯9次登上领奖台的选手，3次都是以冠军的身份。作为去年世锦赛这一项目的冠军得主，其实在本赛季由于伤病错过了大量的比赛，所以对于他能否登上领奖台还是要画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主要就看他的身体情况。
1: 身体情况，
0: 法式四分的避雷动作，两跳之和174分，是目前的全场最高分。
1: 84分也是比较理想一个分数。
0: 没错，他也是现在第一位打破170分大关的运动员，来自芬兰的运动员凯拉瓦。这是凯拉瓦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方面，他的成绩是排名第5。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正脚出发，左转的 W1086，
0: 他的高度看上去空间还不够，
1: 稍平。
0: 这似乎是他在资格赛遇到过的同样的问题。
1: 看一下落点，
0: 抓得很牢，
1: 完成质量还不错。高度方面稍稍小一点点，可能是滑行速度方面，
0: 初始速度不够，
1: 初始速度可能不够，起跳角度看没什么大问题。
0: 83.75分，其实他的两跳的起伏并不多，164.25分，排名第2。现在就要等待一下接下来资格赛排名前3名选手的发挥了。妙尔呢在资格赛是排名第4。北京冬奥会大跳台方面，他是位居第5位，他当时是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当中最年轻的参赛选手。21岁的妙尔来到职业生涯的第2届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留下了一些遗憾，看看他的大跳台。
1: 正滑出发，左转，
0: 漂亮，奇迹之夜，妙尔书写了今天在场上最高的难度，无论是他的转速还是他在空中方面的呈现，哇，今天已经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1: 确实实力强劲。
0: 他上一轮做的是偏轴转体两周的1080，这个跨度太大了，
1: 没想到第二轮也应该上高上难度了。
0: 是的，因为对于妙而言，他有相应的难度储备。

0: 对啊，无论是在 X Games 上还是在世锦赛上，他的大跳台成绩都很不错。原本以为他会先来一个1440，没想到已经把难度提升到了让大家吃惊的1620。
1: 对，应该是难度的上限，对于女子来说这场比赛。
0: 没错，这也是我们又一次在冬奥会的赛场当中看到这个难度。
1: 这是最难的一个动作，高度各方面都不错，但是呢因为落地重心靠右了，所以没有拿到一个特别特别高的一个分数。
0: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冬奥会看到有人做1620，就是谷爱凌，在上届冬奥会的最后一轮，她就做了两周偏重转体的1620，
1: 一跳定乾坤。
0: 没错，当时拿下了94.5分的高分，而现在谷爱凌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她身前的妙儿把1620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1: 但我感觉谷爱凌还是有难度优势，
0: 而且谷爱凌的完成质量在今年场地的所有选手当中是占优的。
1: 对，目前看状态还是不错。
0: 好的，
1: 左转大步1620，配合抓板。
0: 落地的时候有一个小的瑕疵。
1: 因为倒落想落好并不是特别容易，目前倒落的选手正常能够落非常稳的基本很少，都会多多少少会出现一点点问题，
0: 本来视野就会有一个盲区。
1: 第一次抓板，第一次抓板有点没成功，二次抓板。
0: 对谷爱凌而言，她这届冬奥会是兼项，三项比赛都，所以说能给他训练调整自己的时间就很短。
1: 对，
0: 整个赛程会比较紧凑，大跳台他又自身许久没有去参与到国际赛事的争夺了，
1: 他的比赛强度还是很大的，
0: 依旧是校队比赛，还是很享受自己的每一跳，我们也很享受他在赛场当中的每一轮。两跳之和151.25分处在了第六名，谷爱凌还有最后一轮机会来尝试自己的壁垒动作。
1: 对于44大跳台项目来说，运动员第一次抓板试图没有实现的话，二次抓板这个对动作完成质量方面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就是他这个分数的原因，正常的话应该是至少80分以上。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奥尔德姆。奥尔德姆呢在资格赛方面是成绩排名第一，两跳之和呢他是拿到了171.75分，目光坚定地望向跳台，跳台有5米高。
1: 1260没有，
0: 他其实在难度方面是可以做 triple 的选手，就是三周的空翻的动作，但他今天呢先去稳住自己的1260，
1: 那有可能在第三跳
0: 就看看他是否会有尝试。
1: 女子如果做出 triple 的话，那绝对是个高分。一周的抓板应该没有问题。
0: 这届冬奥会他已经在破面障碍技巧方面呢拿到了一枚铜牌，当时还是在第二轮出现严重摔倒的情况之下，最后一轮全力以赴出色发挥，有奖牌的收获。
1: 没有问题，在1620里面应该是一个不错的1620。
0: 89分的壁垒动作，哇，两跳之和180.75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已经把冠军之位的两跳之和提升到了180.75分，这是全场第一位突破180分大关的运动员。今天姑娘们在场上的状态真的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两轮基本上鲜少出现失误。
2: Love you,
0: 我们都很期待啊，今天是在一个好天气来进行比赛，但是通过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感受到

0: 即使有风雪，姑娘们自己就是好天气。
1: 成功率太高了。
0: 非常棒啊，今天这场比赛的竞争会尤为激烈，每一位选手都在挑战自我。
1: 目前两轮比赛只有一名运动员摔倒。
0: 再去清扫一下跳台的浮群，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们的成绩。中国选手谷爱凌现在两跳之和151.25分，是处在第七名的位置。刘梦婷在第二轮成功执行了自己的 A 类动作，现在有90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刘梦婷，现在按照之前常记的倒序来登场。他在第二轮拥有了90分的好成绩，目前只做了一个方向的转体，接下来要完成的是不同方向的动作。加油，刘梦婷！

0: 正和右转钥匙。
1: 对刘梦婷而言，很飘逸地完成了这一跳，她在终点处已经如释重负了。她可能刚没有想到这个雪板她控制住了，没有出现摔倒。
0: 第一跳是左转，这样跳应该是右转。
1: 右转，嗯，
2: 对对对。
0: 一起跳，心里面直接就悬起来。
1: 因为我们都在为她这一跳啊捏把汗，非常揪心。只要能站住，对他而言就是一次不错的尝试。他既要有敢于出发的胆量，也要有勇于抵达的力量。
0: 对，没想到做出两个幺四，
1: 很棒了，刘梦婷，
0: 很棒。
1: 在难度方面，刘梦婷是放手一搏。76分的成绩，166分。对于刘梦婷而言，梦想是不会停下脚步的。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已经在场上呈现出了非常精彩的两跳。
0: 差了一点点，就是应该勇于拼搏。
1: 是的，其实生命也不是一飞冲天的，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觉得刘梦婷的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0: 对，绝对具备冲劲的实力。
1: 没错。

0: 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加拿大的厄内斯。厄内斯的背号为11号，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的赛事。
1: 倒滑右转。1680没有
0: 很稳，
1: 重复了第二跳动作。
0: 第二轮这个动作其实失误的非常明显，
1: 对，感觉有点拧。
0: 空中也能够去维持住自己的身体姿态，虽然落地的时候还是有一点调整。
1: 嗯，和刘梦婷的落地失误有一点点
0: 类似。
1: 对。但是他的姿态没有刘梦婷空中好。
0: 对，刘梦婷的空中姿态太飘逸了，168.75分。看来裁判对这一跳是比较满意的，这样他的成绩就处在了第4名的位置。中国选手刘梦婷目前2跳之和166分，是位居第5。刘梦婷今天真不错，3跳都去拼1440。
1: 嗯，没想到。
0: 今天在赛场当中也是呈现出了大心脏，而对于拉拉沃尔夫而言，这一轮他也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在第二轮出现失误，只拿到21分。
1: 正滑出发，一就是1260，
0: 把自己在第二轮失误的动作再做一遍。这是拉拉沃尔夫又一次来比冬奥会的赛事啊，其实他已经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3届了。
1: 抓板出现问题，没有抓到。那这个问题比较大。
0: 嗯，而且感觉他在落地之前的这个空间余地已经不够了。
1: 高度方面还是问题。
0: 是的。
1: 改了一个抓板，那么这一跳应该是成绩不会很理想的。
0: 她也是第一个去做 switch double misty 1260的女选手，所以本身对是在这个项目的推动方面起到重要力量的人。
1: 对，第一轮的最高分结果还是失误了，
0: 很可惜啊，两轮没有能够把 B 类动作的分数拉到领奖台的位置。两跳之和169.75分。现在我们会发现第4名的位置一直在发生变化。
1: 对，
0: 刚才是刘梦婷，之后是厄内斯，现在又变成了拉拉沃尔夫。目前处在榜首之位180.75分的得主，镜头锁定的就是加拿大选手阿尔德姆，跟他相拥的是英国选手妙尔。中国选手谷爱凌2跳之和151.25分。谷爱凌在第二轮当中出现了失误，现在是他要面对的关键的第3轮。这是上届北京冬奥会大跳台赛事的金牌得主

0: 8816120。
1: 这就是有勇气的选手啊，面对第三轮拼一个高的完成质量。
0: 应该是个 TOPS 短板。

0: 板还是比较清晰，看一下最后落地有没有瑕疵，感觉空中控制还不错。
1: 其实比赛对谷爱凌一直而言不是跟对手厮杀，就是跟自己较量。
0: 对，
1: 看看他的第三轮
0: 抓板没有问题， Toxic 抓板时间也足够。
1: 这个抓板就像他手握的要改变局势的钥匙一样。
0: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直到最后的时候要接近完成动作才三回板。
1: 他的动作太清楚了。
0: 两脚开的稍稍大一点点。
1: 等一下他第三轮的得分，这一轮的成绩对于谷爱凌的排名至关重要。89分，179分的两跳之和排在了第二。谷爱凌在第三轮顶住了压力，现在是改写了场上的局势，她的成绩已经逼近180分了。对谷爱凌而言，这一跳发挥的相当出色。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天选之子，我们总说她是天才少女，她多的不过就是敢拼敢打的那份勇气。
0: 对，经过了这两年的伤病，
1: 没错，
0: 能够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她把小小的勇气今年汇聚成了大大的勇敢。加斯利特今年是19岁，主场作战对他而言也是第一次在这片跳台上去比大赛。这座跳台有55米高，很多选手都觉得极具有挑战性。看看加斯利特
0: 倒滑左转，哇，
1: 太可惜了，没有办法了。对加斯利特而言，这一跳出现了明显的失误。
0: 想重复 double 900这碰这个动作，严重失误，身体先接触雪面了，这是一个定爱。
1: 虽然摔倒了，我们看到他的脸上还是有笑容在。主场进行比赛，对他而言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但今天似乎感受不到这种压力，有的全是对于比赛的享受。
0: 起跳就感觉不妙，空中做出保护动作，所以没有造成。
1: 他在空中已经知道自己这一跳要落不稳了。
0: 对，起跳他就知道了，提前撒开以后做出保护动作，所以这个伤害方面造成
1: 小会小一些，
0: 最小，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1: 没关系啊，在前两轮加斯利特已经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了。
0: 前两跳完成质量还真不错。
1: 没错，159.25分排在了第九位。
0: 对于他来说，应该是这个比赛应该是，很好的完成了比赛。
1: 是的，这是他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他的世界杯最好成绩，这个赛季来看呢，是有一次拿到过世界杯的第11名的成绩啊，在积分榜上也是处在一个靠前的位置。
0: 毕竟难度储备方面还是照其他选手有一点差距。
1: 是的。下面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芬兰的运动员，背号为7号的凯拉瓦。
0: 第一跳分数低一点，那么应该是倒滑左转。
1: AB 两跳都是在80分这个区间，看看他的最后一轮倒滑，
0: 两个1080。
1: 他的这个高度从资格赛到决赛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是抛物线比较低，
0: 起跳就比较匆忙。
1: 是的，没有那么从容。
0: 对，起跳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技术。如果没有良好的起跳，后面的一切都不可能
1: 是的
0: 很好的完成的。即便能够稳稳的落地情况下，那么来说你的动作完成质量方面也不会好。
1: 所以对凯拉瓦而言，今天其实他的状态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因为他是去年世锦赛大跳台的铜牌得主，在世界杯也有登上过冠军之位的领奖台，但今天来看在难度和完成质量上都没有呈现出让自己满意的效果。
0: 我猜

0: 那他想要加难度，
1: 是的，
0: 他想要做倒挂的腰二，
1: 更多的转速和周数，
0: 因为他的起跳特别匆忙，正常腰连的话不会这样。
1: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第三轮啊，大家都是全力以赴，想要把自己的分数提升上去。而在终点处，现场的观众，而且可以说是意大利的支持者们，把最为热烈的掌声给了塔巴内利。塔巴内利今天能站上比赛的赛场，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太长时间没有进行训练，膝伤呢，在高强度比赛当中还是存在不确定性。
0: 伤病是对这个项目的运动员的最大困扰。
1: 而且他并没有选择采取手术，是保守治疗。我们要看一下塔巴内利的最后一轮。
0: 正方出发了。
2: 1620。
1: 塔巴内利在第一轮1440缔造90分之后，在第三轮又把自己应有的难度呈现了出来。终点区的意大利观众已经沸腾了，他们把最为热烈的欢呼声给了这位意大利的天才少女塔巴内利。

0: 个抓板
1: 稍弱一点，
0: 离开的有点早。中国选手谷爱凌也给塔巴内利献上了自己的掌声。
1: 啊，这个动作出乎意料，因为他这第二跳的 B 类动作是84分，
0: 对，而且他做的只是一个1080，
1: 对，我预测他应该可能
0: 94.25分，178.25分，塔巴内利确实做的是一个让自己的成绩往上升的1620。
1: 所以我喊出幺六以后我迟疑了，因为我感觉他应该是做这个
0: 塔巴内利今天已经给大家一些出其不意了，中国选手谷爱凌目前是处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我以为正华出发他要变了，要想做右转了，结果他是个左转，直接把我看懵了后来一看加到幺六，那应该是来说一切想提高 A 类动作，
0: 这样有两位选手的成绩是在1620方面有不错的收获。除了塔巴内利之外，还有一位就是镜头锁定的英国选手，背号为6号的妙尔。
1: 这个打法太罕见了第一轮已经得了90分这么高的分数，
0: 再冲一把1620。
1: 第二个动作是84分，他不改变84分这个冲最高难度，
0: 这就说明对塔巴内利而言，对于自己的技术储备是非常自信的，虽然膝伤还是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在主场比赛塔巴内利肯定是要绽放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塔巴内利18岁之前就拿到过世界杯的总冠军和大跳台世界杯的冠军，一直被誉为是本届冬奥会金牌的有力争夺者，但是由于去年秋季受伤，所以一直处在一种调整的状态。那现在要进行比赛的是英国选手妙尔。妙尔目前的排名和他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非常像，是排在了第4位，174.75分。妙尔在第二轮做 B 类动作，片头转体2周的1620拿到了93分，现在对他而言要提升的就是 A 类动作了。

缪尔最终的落地并没有能够帮助他成功的向领奖台去发起冲刺，这是背号为六号的英国选手缪尔。

0: 这样。
1: 他为什么做了一个左转的 W4？
0: 他在自己的第一轮做1080，第二轮做1620。
1: 第一轮不是右转吗？
0: 第一轮是一个右转的动作。
1: 他应该做右转，这个是左转。
0: 所以等于他把自己的1620再做一遍吗？您的意思是？
1: 第二轮的左转 W1620 已经得了93分，他应该做 A 类动作。
0: 是的，其实按照策略的话，他应该是去做81.75 A 类动作的改善。
1: 是匪夷所思。
0: 所以说他现在又做了一个 B 类动作。所以可能对他而言，现在第三轮是去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但是我们先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赛场上。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奥尔德姆。德姆现在呢，两跳之和已经是处在了领奖台的最高位置，180.75分。他可以去充分的享受自己的最后一轮。在他之后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排名第三的是意大利选手塔巴内利。我们来看一下奥尔德姆的最后一跳。他还想在这一轮把自己的难度往上提，
1: 对，加到140，结果失败了，还是想往上冲一冲。
0: 但是奥尔德姆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他拿到了铜牌。在决赛方面，他是以资格赛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到决赛的巅峰对决。加拿大队今天有两位选手参与决赛的比拼，奥尔德姆成为了最后的赢家，以180.75分冲击了金牌的位置。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届冬奥会了。在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虽然摔倒，但凭借顽强的意志拿到了铜牌。这场比赛又凭借着自己对于难度的挑战，顺畅的滑行，腾空的高度，拿到了冠军。拥抱他的是中国选手谷爱凌。我们可以看到谷爱凌身上穿的也是为本届冬奥会特制的青花瓷龙纹的滑雪服。他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是站上了领奖台的位置。我们要知道谷爱凌有4年没有比过大跳台的赛事，重归赛场依旧是王者风范。他在本届冬奥会又收获了一枚宝贵的银牌。刘梦婷今天贡献了3个出彩的1440，刘梦婷最终的成绩是处在了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7位，这是她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我们期待着刘梦婷的未来越来越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段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好，接下来咱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哲凡和杨帆雨薇。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1: 四
0: 个赛成绩很好，14.333。

常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飞将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

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难度6.0完成7.066，成绩是13.066分。下面是法国选手克拉斯，资格赛成绩14.40。跟他资格赛的发挥呢是相差无几，都是一个能够获得较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成套，啊，太不容易了。因为现在已经上场了，前面三位选手都没有超过他们的资格赛的表现。现在我们看到的克拉斯，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很好，动作一气呵成。现在已经有三位选手呢，成套难度在6.0左右了。但难度最大的是后面要上场的中国选手杨凡雨薇。难度6.0完成8.3，第一了，14.30分，跟他的资格赛只差0.1。好，那么接下来将看到的就是中国选手杨凡雨薇，资格赛14.90。

得好。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武威，这套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难得的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一趟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

0: 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收看正在克罗地亚进行的2026年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奥西耶克站的比赛。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会为您带来男子吊环的决赛。

年22岁的刘恒宇。刘恒宇在资格赛当中呢，难度分是全场最高的5.7，完成分也相当可观，最终是凭借14.266分排名资格赛的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来期待一下今天刘恒宇的发挥。直臂直体拉上呈并腿水平支撑，拉上呈水平十字横平竖直，非常的完美。后摆呈并腿水平支撑，后摆前屈两周，后摆呈倒立，非常漂亮。弹十字，最后的下滑，站定，好的，非常漂亮。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场上真的是非常有大将之风。在奥斯克的世界杯，这也是刘恒宇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的世界杯赛事，资格赛就表现得非常的稳定，今天的决赛同样是教科书般的发挥，非常高质量的一套完成。他这一套动作同样是可以达到5.7的难度，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一致的。期待一下今天的决赛分数。今天的落地虽然没有能够完全的站稳，但是在环上的完成质量相当出色，8.666的完成分，最终得分是14.366分，超过了世锦赛的冠军惠腾伯格。目前呢，中国选手刘恒宇是排在了第一名，惠腾伯格排在了第二，乌克兰选手排在了第三名。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亚美尼亚的选手，今年28岁的阿维蒂扬。阿维蒂扬呢，在资格赛当中是14.133分，排名第三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吊环项目是进入过2届世锦赛的决赛，在今年的世界杯分站赛也是站上过最高领奖台。教练员帮助运动员上器械之后，必须保持完全的静止姿态，运动员开始做动作。

位置的屈髋啊比较明显，最后的下滑也没有完全站稳，但是整体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同样呢，和资格赛当中是保持了同样的成套动作，难度价值是5.4分。手臂的姿态会有一些角度的比较明显的分数扣除，最终的得分14.133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下面上场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赫普沃斯啊，同样是一位吊环项目的强将。

他在本次的世界杯资格赛当中吊环的难度分可以和中国选手刘恒宇保持一致啊，都是全场最高的5.7分，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确实在资格赛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所以资格赛是排在了第4名。看一下今天的决赛发挥啊，按理说他是有竞争领奖台的实力的。后摆成倒十字，后摆前屈两周，摆环倒立位置稍微有一些环带上的晃动，漂亮，团身三周的下法。今天的发挥还是比资格赛要强很多的。今天赫普沃斯和中国选手刘恒宇的难度分是一致的，都是5.7。但我们如果从完成质量上来看的话，确实，还是刘恒宇的整体完成质量会更高一些。赫普沃斯呢，更多的会是在一些倒立位置上比较明显的一个环带的晃动。另外还有一些细节的把控，我认为还是没有中国选手刘恒宇表现的那么完美的啊。来看一下赫普沃斯的分数，难度分5.7，完成分是8.533分，最终总分14.233分，排在了第2名，收获银牌。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恭喜中国选手，今年22岁的刘恒宇，在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参加世界体联体操世界杯的比赛，就收获了吊环项目的金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1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毅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
1: 三球发
0: 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

勤奋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三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0: 抓吹球出击。
1: 3, 2, 1，
0: 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1: 5, 3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启一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吊球。进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

可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

所以上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拍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0: 小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现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1: 正确的，这个

0: 王杰挑战
1: China Challenges Called Out。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5. Play.
0: 有点半场，嗯，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

0: 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1: Nic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21-11，王芷怡拿下第二局，双方打成1-1。好，我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

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再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挑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

山口县直线的长沙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县的正牌底线。山口县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他，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他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半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

0: 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形成多拍。轻轻的点杀，这个多拍很关键，王芷怡打得很耐心。就王芷怡的平高球啊，在限制山口茜的底线的时候确实都非常的到位。刚才有一拍这个平高球对角线拉开到山口茜的头顶，这拍球非常的靠边，非常的靠底角。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山口茜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了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打得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好球，分了一个半场。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哦，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抢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抢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

哎，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那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那谭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千万。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

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垂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正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正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正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这个球被松本麻佑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接杀顶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

0: 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回到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韩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韩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得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收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收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白球，辅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丝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本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

0: 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
1: 好球！
0: 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了。球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宋本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这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胜谭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一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对呀。当网，刘胜书在后场，来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2: 你开场。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稳住，杀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提醒宫崎有花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腿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再顶到后场。哎，对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龚雪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得不错啊。这个推球被龚雀花给抓了，但是陈雨菲这边也提前落位。

在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挡得不错，这排球边线出界。

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 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比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下压一拍，停顿放网，抢推。这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

但瞧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各位，让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琦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琦有花的私人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0: 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
1: Thank you.

一个滚网球，这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并注比分，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龚九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

0: 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
1: 速度有点慢，而且。
0: 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0: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1: 明天都有请。

四线盼球出界啊，陈宇飞比分反超。陈宇飞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六个团体的冠军了，四个苏利曼杯和两个尤伯杯啊。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再给头顶，龚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

出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龚雪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可能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龚雪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0: 双方在第二局打成了16-16。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1: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officials for 100.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拍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面龚旭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判短的，刚才这拍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拍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拍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最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

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张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好，今晚的女单冠军争夺战马上就要开始，由中国选手孙颖莎对阵中国选手王曼玉，比赛是7局4胜制。

0: 王曼玉上来就准备用反手发球啊，又回来了。嗯。哦，还是反手发球。嗯。严指导怎么看今天一上来王曼玉第一个发球采用反手来发？
1: 我觉得还是跟自己在赛前的准备，包括一些战术的使用或者一些。 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整个的战术部署有关吧，因为两个人互相太熟悉了，嗯，所以能够有一些新的创新，或者说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变化，可能在比赛当中会有一些奇效。
0: 第一次看王曼玉在这个比赛当中。
1: 应用反手发球，好像是在去年的中国大满贯啊，当时和孙颖莎的决赛当中，
0: 开了一个长球，直接侧身，嗯。
1: 这个球，王曼玉也是有准备。孙颖莎在发球上直接是长球的偷袭。

0: 知道，像王曼玉她用反手发球的话，在前三板上会帮助到她的进攻吗？
1: 我觉得王曼玉是想简化前三板。
0: 嗯。
1: 反手发相对来说，她的这个，包括王曼玉选择的这个旋转也是相对较平。
0: 嗯。
1: 所以想简化前三板，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
0: 互相控台内短球，孙颖莎先抢拉起来。
1: 因为你无论是用这个正手发左侧。

0: 还有右侧可能这个在摆短，或者说在这个借着你的旋转摆短之后，相对对于王文玉第三板的抢攻和上手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也是上来选择主动的简化前三板。
1: 分手短捅到中间长，
0: 我觉得上来孙颖莎想在自己的发球轮次打得凶一些。
1: 嗯，是的，包括侧身的正手抢攻，但是相对来讲开局有一些无谓失误。
0: 嗯，或者说确实这个两个球稍微有点太狠了，太想上来给对手压力了。
1: 这球王曼玉拧得好，但是孙颖莎护得更好啊。
0: 嗯，这个球还是有准备的，两个人可能都想着尽可能的去打一些出其不意的球，但确实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和实力都是可以保护的范围都是非常大的。
1: 劈长之后孙颖莎一板抢拉。
0: 嗯，这个劈长也是王曼玉没有想到，这个球选择回错了。
2: Play please。
0: 变回了正手发球。
1: 嗯、虽然还是盯住长球啊，主动的侧身抢攻。
0: 两个人的搓长其实都围绕着对方的中间位，
1: 没错。

0: 前三板现在争夺还是挺激烈的啊，互相都是以劈长球劈对方的底线。
1: 嗯，我觉得都是在这种短球控制上，这个球如果没有特别好的把握回短，都是选择相对球稳然后去搓长。刚才那个球王明玉也是因为白短的质量很高，孙颖莎也是属于有点犹豫，选择二次的搓长。
0: 侧身了，
1: 没错。
0: 今天这个前半局来看，孙颖莎今天的侧身意识是非常突出
1: 的，并没有像以往可能在这个反手位站住和王明玉相持，有机会之后反手下手之后都是有意识主动先侧身的。
0: 那开局这十一个球能够看得出来，两位针对今天的比赛这十二个球啊都做了不同的准备和创新。
1: 是 是的。
2: No flash please。
0: 王明玉还是换回了反手发球，反手发完之后反手站住了去上手。
1: 嗯，这个就是王明玉的特点了，当他的反手有了这个机会之后，他反手连续下手连续高质量压迫对方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0: 孙颖莎先上手拧拉，被王曼玉给反撕回来了。
1: 嗯，这个球其实拧的已经很凶了，但这个球王曼玉反手扛的这个球扛的也是非常的到位，这个球导致其实孙颖莎没有完全退下来。
0: 好打，反回头想侧身。
1: 我记得咱们俩在上次解说他们俩的这个决赛当中，两个人的正手暴挑斜线都没有一分能够挑穿对方的。
0: 对，
1: 今天上来也是同样的这个局面。
0: 也是说明去防对方挑打的这一板技术其实是练得很到位了。
1: 嗯，
0: 拧中间。

0: 这个球孙颖莎有点着急。
1: 对，其实第一下已经拧中间拧出机会了。
0: 第二板的反手太着急去得分了。但确实在第一局我觉得整个毛孟钰在反手的攻防上面做的要更全面一些，或者说他的无谓失误要更少。
1: 不摆正手短，孙颖莎先上手盯中间，还是侧身抢出一板。孙颖莎今天在第一局当中是完全突出了自己的正手，
0: 是的，
1: 不过多的在反手的这条斜线上去做纠缠。
0: 嗯，来到了关键的比分，对于他们两个的比赛来说，这个比分是非常正常的。
1: 是的，轻推了一下啊，孙颖莎这个球攥住了板，也是拉的质量很高。
0: 是的，这个球被孙颖莎攥住了。
1: 而且其实反手起完之后，还是要准备下一板去侧身。
0: 是的。
1: 第一局来到9-9。

0: 两人对反手，王曼玉想侧身被别住，那孙颖莎是7-9落后，连拿了三分，
1: 是的，
0: 拿到这局局点。
1: 这一分其实在相持当中，孙颖莎显得更有耐心了一些。
0: 嗯，
1: 没有机会的话，反手先对住。王曼玉这个球想提前侧身转正手，但这个时机并不是特别的好，反而一下把自己在相持当中的这个有利的局势啊，一下被孙颖莎转过来了。
0: 还是对反手位，先变线，这样第一局是11-9，孙颖莎逆转先胜啊，7-9落后的比分，连拿了四分。最后两分其实都是在左半台双方进行一个相持。
1: 是，最后一分孙颖莎也很有经验，不侧身的情况下，我准备你变我正手。
0: 今天的一个相持段主要就是要突出自己的正手能力。
1: 嗯，但是我觉得可能两个人的这种战术随着比赛的进行也是会有这种细微的调整。
0: 嗯，来看看第二局，这球是算住了，王曼玉想侧身啊，直接顶防直线。嗯，
1: 这个球很精彩啊！
0: 是的，有一个提前的预判。
1: 嗯，
0: 开长球并中间，还是吊右压左。你感觉到第二局开局两分，孙颖莎的速度非常快，而且算球算得很准。
1: 而且，孙颖莎在主动的从王曼玉的正手位突破。这两分都是这个直线打出了这个优势。
0: 嗯，
1: 王曼玉也是变了一个发球，
0: 换成勾手了，退出去了一点到中台啊。
1: 嗯，
0: 反手一般反拉。
1: 确实在整个相持当中，如果让王曼玉往后退一步，这样正反手两边都拉开手，他的这个质量也是能够完全的出来。
0: 调打防回来，回到反手位。哦，好精彩啊！哦，好球
1: 好
0: 球，双方从近台啊打到中台的对抗。
1: 嗯，王曼玉应该至少有连续5-6板的反手啊。这一分王曼玉已经有机会了。
0: 嗯，
1: 想在这板直线得分的时候稍微有点着急，有点可惜这个主动的失误。

0: 这个确实是女线最顶级的
1: 最顶级的水平，
0: 对，确实精彩。好球，
1: 跳过来的一板拧拉，而且是拧到孙颖莎的正手大脚。
0: 嗯，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孙颖莎对自己的正手是有保护的，但这个球落点拧得太大了。

0: 直接开长球。
1: 今天在反手的相持上，我觉得孙颖莎没有一味的去和王文玉去强强对抗，他有防，然后呢也有撕，然后也有主动的放慢节奏。
0: 反手今天孙颖莎很站得住位，

0: 王明玉这个时候可能有点着急了啊，
1: 自己也是在跟自己说，这份确实有点太着急了，这份的处理有点偏凶。

0: 互相病中路。
1: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0: 带网。第二局的开局，现在孙颖莎6-2领先王曼玉。其实跟开局的那个多拍的相持是一个关键球、啊、也是会连续的带出接下来几分的节奏。
1: 2-1的那一分，
0: 都是一个胸挑被防回来、
1: 嗯、哇
0: 非常先进啊，
1: 好球，这球是算住了侧身的快带直线、
0: 嗯、
1: 因为这球速度太快已经来不及拉手了，两个人在这个短球的斜线暴挑上谁也挑不穿，
0: 是的，这和上次
1: 新加坡
0: 的决赛是一样的、
1: 嗯、
0: 挑完之后还必须得跟进下一板的衔接，
1: 在现在这个这一段里面，现在显得整体王曼玉稍微有点乱。
0: 嗯，其实还是开局那个高质量回合的相持，自己的机会没有拉上有关，
1: 嗯、
0: 影响了接下来好几个球。互相控台内，撇一板到中间。
1: 这个球也是防住了孙颖莎中间位的这个侧身。
0: 嗯。

0: 挑打一防回头，
1: 这个斜线两个人都有点，有的时候有点较劲啊，
0: 谁都别想挑死谁。
1: 对，越挑不穿越想在这条斜线上先挑穿对方。但有的时候比赛往往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自己容易跟自己较劲，但有的时候在比赛场上确实越较劲可能有时候越不一定能够把这个，就像这一分一样。
0: 改变了一下了啊，晃推到中路，
1: 这个球还是保持着之前的这种战术，反手加完力之后还是想要侧身用正手，但这一分明显王梦雨防的要更长也更深了。这个落点
0: 王梦雨也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比分来到8-5。
1: 这一分就很关键了，

0: 好球，
1: 追到了8-6，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嗯，
0: 因为确实8-2领先啊。
1: 王曼玉先变线啊，正手也是拉了一条直线。嗯，叫暂停了。

0: 选择台内用反手去拧，
1: 嗯，选择率先上手了。之前两个人在正手这个控短
0: 对
1: 都多一些，这一分孙颖莎选择率先过来拧了。暂停之后的变化，
0: 这球劈长之后孙颖莎没太发力啊，我们有点退后了，
1: 和想象当中旋转不一样，这个球拖了一个不转，而且拖得很短。暂停的效果非常不错。
0: 嗯，暂停回来之后，孙颖莎连得两分，拿到这一局的局点。
1: 王曼玉的反手的质量还是非常高的。连续了两个反手的发力，
0: 高抛。这球孙颖莎其实也是算住了啊，想要去正手寻求反拉，也是王曼玉拉过来的球，
1: 节奏有点没对
0: 上，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没对上。

0: 用反手发球。
1: 擦完之后，看看第二个发球的这种落点的选择会不会有变化。
0: 好打，没有挑上。这样11-8，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王曼玉。
2: Third game, want to serve, level.
0: Left, love, all. 哇，好坚决啊！这一把，快速的还原当中，反手的质量非常高。
1: 而且这一分回的落点也是很大呀。孙颖莎还是保持着之前在相持当中反手的有机会就主动侧身的这个概念。现在其实两个人在战术上的变化没有特别的大。
0: 然后孙颖莎也要换一换发球，站在正手位来发。今天还是抓住王曼玉的正手短了，包括一些台内的回短球都是先给到王曼玉正手小三角自己去寻求机会。
1: 我记得站在中间正手发也是上次两个人在大满贯决赛打到最后孙颖莎的一个变化。这个挑的有点太凶了，
0: 一人挑丢了一个。上一局局末王曼玉也是一个挑打失误了，也和站在对面的对手有关。因为对方的防守能力都很强，
1: 因为这个斜线用正常的

0: 质量挑，感觉已经挑不穿了。那个球王宇防住了孙颖莎拧到中间的这个球。这球拱的还是很长的，
1: 还是抓了一下王曼玉的台内短球，正手短，中间短。
0: 感觉到目前为止，或者说在今天两个人的这种对决当中，在前三板上，整体来说孙颖莎打得要更凶一些，或者说发动的要更积极一些。
1: 尤其是这种台内球的发动，
0: 或者说两个人可能今天的这种指导思想不一样，王曼玉更多的是不想在前三板和你打太凶，平稳的过渡到相持段，但孙颖莎还是立足于有机会的话我还是要先打得凶一些。
1: 哦，反手对住之后王曼玉的一板变线，
0: 这个高质量的变线。
1: 哇，
0: 好球！
1: 这球技术难度很高啊。跳到正手的小三角，拧了一条直线。
0: 这个球很明显，孙颖莎没想到，没想到王曼玉跳过来选择这么凶的一个高质量的拧了。
1: 好球，好球！
0: 这两分互相都是打了一个对方的出其不意啊，王曼玉也没想到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反手反浪。这个真正的比分，
1: 对，有一点峰回路转的。
0: 这分防的已经非常好了。
1: 是的。
0: 已经把局面完全的扭转过来之后，这一个机会球没有拉到。
1: 比分来到5-5。
0: 5-5。也是又回到了反手位。
1: 小低抛，蹬这个小三角蹬非常好啊。
0: 这个球比王曼玉想象中要拉得更快一些。王曼玉可能以为这个球孙颖莎会选择放慢，但这个球也是没有选择。
1: 王曼玉叫暂停了。第三局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对于现在0-2落后的王曼玉来说。
0: 是的。
1: 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双方这场比赛其实暂停出得非常早，现在第二局的中局两个人都是叫过暂停，
0: 而且到目前为止其实今天两个人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陆球的相持，
1: 对，大开大合的回合球比较少，
0: 对，但今天其实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比赛的内容其实也是很丰富的。
1: 相持当中的速度啊，孙颖莎还是占了上风。
0: 这个球想要去变直线，但是没有可能变出想要的效果，而且这个球孙颖莎也是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的。
1: 扛了一板之后，第二板王曼玉变线。
0: 而且这一分其实非常难啊，这个防守在身体外防一板直线，这个球防守的难度很大。

0: 孙莎也是跳过来一个凶拧。
1: 嗯，确实感觉今天两个人在前三板上，整个孙颖莎的选择要更大胆一些。
0: 对，包括在一些关键分的节点哈，7-6也是一个关键球。
1: 是。
0: 跳过来有一个这个搏杀性的出手。王文宇接发球加了一些旋转。
1: 嗯，而且这个落点给的很好。中间这个位置，让孙颖莎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反手，完全的把这个质量加上。

0: 这是今天孙颖莎台内球的一个固定的得分套路啊，就是先去摆王曼玉的正手短，王曼玉如果回短呢，跳上去去抢拉，搓长的话自己先起摆，起完之后反手拉完之后就侧身。
1: 嗯，这分我觉得王曼玉失误也是看到孙颖莎侧身之后，可能在防守上会有一些压力了。
0: 接发球直接吃了一个。
1: 嗯。基本上我觉得两个人很多的这种战术上的这种变化就是两分球左右都会有一些变化。
0: 挑打，
1: 这也是两个
0: 第一个挑打得分，
1: 对，在斜线上挑打直接得分。
0: 第三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

0: 这一份感觉相持的完美遇险加上质量了，也是用反手的这种旋转啊一直在拔着损伤。定了一个中路的落点，
1: 嗯，又来到了关键的比分。
0: 追到10-10，
1: 嗯，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想要通过搓长之后去反手反拉，但这一个球王明玉还是有准备的，在这个落点上，而且这个球的上手的质量是相当不错的，
0: 有一点等着这个皮长球的出手了。

0: 反射左半台的相持，
1: 嗯，加上旋转了这个球。
0: 追分的这几分，其实王曼玉还是在他最强势的反手上去形成得分的。
1: 是的，

0: 想要搏一个凶拧一下。
1: 嗯，其实这个球我觉得王明宇也是等到了这个落点，但可能这个球发的比想象中要更不转一些。
0: 嗯，给了一张黄牌，延误比赛。
1: 给的谁呀？这是？
0: 嗯，要看一下。哦，给孙颖莎了。十一平。嗯，还是摆王曼玉正手短的这个环节。
1: 是的。
0: 孙颖莎抓住王曼玉的回摆去上手。今天这场比赛台内球王曼玉的正手短现在持续在被孙颖莎针对。
1: 嗯，这个时候我觉得孙颖莎还是很冷静的，刚才给了一个黄牌之后也没有受到影响。

0: 接发球王的密接高了，孙颖莎挑打得分。
1: 嗯，
0: 这局当中孙颖莎有两个挑打的直接得分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第三局当中13-11，孙颖莎获胜，目前是3-0领先王曼玉。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我们继续的回到比赛。目前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王曼玉。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
4: Fourth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上来第一分孙颖莎直接开了长球啊，进入到了大陆球的相持。
1: 而且这一分我觉得王文宇在中间位变的这个直线落点已经变得很开了。

0: 所以他想要侧身，其实有点被挤住，没出质量。结果王曼玉这边呢也没有合上力。
1: 我觉得可能在这一局，王曼玉会加强一些前三板的这种质量，发动可能会更早一些了。
0: 哦，擦网球，这球孙颖莎其实变线变得很好。
1: 嗯，这个球下意识一够。
0: 嗯，拦了一个擦网。这是王曼玉的一个无谓失误啊。
1: 嗯，
0: 这前面孙颖莎我们再看反手又有一个像拖起来的假弧圈的球。
1: 是的，
0: 今天比赛当中已经第二次啊运用这个技术。刚刚这一个球没拉上，对王曼玉来说稍微有点失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节点。
0: 嗯，
1: 因为现在可能大比分孙颖莎是3-0领先，所以这一局对王曼玉来说，
0: 这开局比分拉开了，王曼玉也是接连的出现无谓失误，
1: 对，
0: 也是会受到第三局失利的影响。
1: 是的，
0: 第三局8-10
1: 落后，追到11-10领先。

0: 所以乒乓球的比赛就是这样，局与局之间，球与球之间，有的时候就是环环相扣的。
1: 这一分两个大角度都保护住了。
0: 嗯。给发球，拧拉得分。
1: 今天我觉得在一些关键的比分节点上，孙颖莎的一些比较凶的出手，现在看的是成功率也比较高。
0: 是的，
1: 而且确实我觉得现在也都比较合理，其实这些凶的出手。
0: 哦，这球的回长球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1: 嗯，孙颖莎是想摆完之后跳过来拧。
0: 嗯，再看一下，往右启动了，结果王曼玉捅了一个反手底线。

0: 6-3，直接吃发球。第四局的中局，现在比分拉开了。
1: 还是选择继续搓长。在孙颖莎掰断之后，主动搓到孙颖莎反手底线长球。
0: 反手尾的相持，哇、哦！逐渐孙颖莎把王曼玉打退了，
1: 好缺。
0: 今天孙颖莎的正手意识始终一以贯之啊。不过多的在反手位站定去纠缠，有机会就转正手去进攻。
1: 确实，在用正手，在连续进攻的时候，给王曼玉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0: 包括其实在和汉娜高达比赛决胜局落后的情况下，连续的得分其实都是通过孙颖莎正手去拿下的。
1: 是的。

0: six, eight.
1: 王丹云又追上两分。
2: 看一下王璐的这两个发球，就非常关键了。提长防守，先变线。这一分，孙颖莎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板上选择去胸变一个直线。 连追了三分。
0: Left, seven, eight.

0: 推短，打到大陆球的相持。马文玉从4-8落后，现在是追到了8-8。
1: 嗯，这一分孙颖莎其实看到了机会之后太着急了，马文玉也是非常的顽强。

0: 高抛，顶起来，反手位的相持。
1: 连追了五分。
0: 嗯。
1: 基本上这五分都是在反手位的得分啊。
0: 这是我们比赛开始的时候说过，近期两人的比赛还是会出现啊单局之间比分大起大落的情况。
1: 嗯。
0: 长球，
1: 这分被王曼玉算到了，
0: 等到了。王曼玉是连得六分啊，现在是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0: 一个发球抢攻，哇，反手的变线，这样王曼玉是连拿7分逆转了第4局，现在将大比分追到3比1。
1: 知道会怎么看？刚刚第4局啊，双方比分上这个坐过山车，孙颖莎是8比4领先的情况下，被王曼玉连拿了7分。
2: 嗯，我觉得其实8比4的时候，我觉得孙颖莎其实心态上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起伏。
0: 嗯，
2: 但是那一两分相持没有得分之后，我觉得整个可能王曼玉的反手，在后续连续的几个得分，多少都是有一些可能超出孙颖莎的一些意料，包括。 几个反手的变直线，包括可能几个反手的强势的发力，强势的发动，所以可能两个人对于两个人的这种比拼来说，并不能说我可能仅仅做到不犯错误就能够赢下比赛。我觉得在现在两个人的这种能力上，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发挥更好的这个一点。 看一下双方第5局的比拼，这局其实开局就非常关键了。想选择一个，我觉得还是想选择一个搏杀这个，
0: 相对凶一点的这个打法。对。
2: 这个出手
0: 质量非常高啊！
2: 是，
0: 王曼玉已经是狠狠的劈下去了啊！

0: 步，
1: 好球。
0: 孙颖莎持续保持进攻，王曼玉全台防守。
1: 这个球王曼玉我觉得防的已经真的也真的尽力了，这个球
0: 连扛了三板啊，最后一下被顶追身。上一局局间之后，感觉孙颖莎的整个专注度又重新提升了。
1: 加强了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有的时候可能一想，这个觉得比分可控，然后呢，更多的还是想着尽量减少无谓失误，多打一些板数等对手失误。但是在这个开局，明显我觉得孙颖莎又重新发动了。

0: 全台范围的攻防的回合。
1: 嗯，
0: 但还是感觉现在在进入相持的时候，孙颖莎是要更主动一些。
1: 是的。
0: 正手带了一个大脚啊，压回到反手。
1: 这两分其实也都是完全调动开了王曼玉。

0: 6-1的开局。
1: 这个球还是准备连续用正手再进攻啊，
0: 就是回到了孙颖莎这场比赛一开始就制定的一个主要的技战术，
1: 是的，
0: 就是突出正手，加强侧身。
1: 这一局两个
0: 失误，两个没跳上，
1: 对。但我觉得今天可能在整个前三板的这种争抢的意识当中，孙颖莎就是想我要打得凶一些，给你的压力更大一些，在前三板上。
0: 比分继续拉开了。
1: 我们也是想尽量的把质量能够连续的施压。
0: 对，确实这两局感觉王曼玉在场上其实是打得比较难受的，找不到自己有效的一个突破点。
2: Left 2-7。
0: 来到8-2。
1: 这一局一上来孙颖莎的这种调动就又重新回到了一个高度。

0: 比赛的节奏现在是被孙颖莎所主导了。
1: 现在显得在相持阶段王明宇有点没有特别好的得分的手段，
0: 没有太好的手段，有一点没有信心了。王明宇追回一分，女子世界杯呢是从1996年开始举办的啊，今年是第27届，中国选手其中拿了26次冠军，唯一一次夺冠是2016年，当时是平野美宇夺冠。
1: 那年应该是
0: 中国队没有参加。
1: 对，
0: 冠军点出现了。孙颖莎是在2024年和2025年都获得了女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目前在这项赛事的历史上，还没有人拿到过女单世界杯的3连冠。好打防守，有快4一板。
1: 这个球摆高了。那确实，如果孙颖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她也是创造了一个历史。
0: 没错。镜头也是给到了啊，女子世界杯单打的冠军奖杯。接发球直接拧拉。
1: 现在可能王明宇更多的会选择这种一板过的这种战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王明宇来说没有什么太多好顾虑的点了。
0: 一个长球，这时候也看看孙颖莎的心态会不会有起伏了。
1: 是的，
0: 王曼玉是追到了6-10。

0: 反手发球，调打防守。哦，这几分感觉王曼玉反而是放手一搏了。
1: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出手可能比她正常来说这种发动要更快要更狠，
0: 出手没有什么犹豫。
1: 对，这几分可能孙颖莎都没有想到王曼玉的这种质量这么高。
0: 来短捅长，啊，这球擦网出界，这样11-7，4-1，孙颖莎战胜了王曼玉，获得了2026年国际乒联女子单打世界杯。她在场地当中也比了一个3的手势，因为她是这项赛事女单世界杯史无前例的3连冠。
1: 是的，恭喜孙颖莎，同样我觉得也把掌声给了王曼玉。
0: 是的。这一届的女单世界杯的征程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啊，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女单世界杯依旧是被孙颖莎收入囊中。

0: 六哒哒七哒哒八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三二三四二三。
2: 三大大四大回。
3: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4: 五六七八
5: 一哒。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裴云跟李文琪两位编导来跟我们聊一聊冬残奥会开幕式的舞蹈冬残奥圆舞曲背后的故事。因为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我们的90名演员当中有50名
1: 是听障，
0: 50名是听障人士。
2: 因为这次的所有的排练是我们残疾人群体和健全人合作在一起，加上我们对残疾人的心理、残疾人的表述很多方式我们都不是很理解，那样需要我们在磨合当中去慢慢了解他们。
3: 戴的耳蜗，一个助听器，而且还训练过，所以我能听到一些。看是什么，比如说平缓的音乐，有的时候我就找不到节奏感，比如说有重拍的咚嘎嘎咚啊，那我就能找到。如果找不到，那就多听自己去听音乐，去练那个动作，就是慢或者是快，你练多了你就有肌肉记忆，然后再默记节奏。
0: 跳舞是这样的，它是节奏，是韵律，是呼吸。如果听不到，那
1: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的，因为这些听障的演员他们特别特别的努力。我们在日常对话的时候，他们要很认真地盯着你的嘴看，他们在通过读唇语的方式减少我们交流的时间成本。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特别佩服他们。
4: 一大大伸脚啦，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好，直接起屁股，预备，走，五大大。
5: 要滑行，滑，
6: 就要滑行，
7: 明白了。
8: 然后干嘛？他劈不了叉，他可以
5: 往前趴，往前趴。
9: 排练前，我们老师会把节奏告诉演员。那么在训练的当中，他们把这个节拍就是融到这个动作当中，默记，然后这个反复的，他们就心里边已经有这个固定的节奏了。所以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手语老师只是给他们一个提示，啊，更多的是他们心里的节奏。
10: 五大大，六大大，
11: 七大大，注意安全。
12: 七大大，八大大，
11: 九
12: 大大。
1: 进入这个试排的时候，其实最早就是从这个残疾人艺术团开始的，用的是这种很简易的这种代替的这种道具，
0: 就咱们平时办公室做的那种。
7: 对，
1: 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不然就是在上面完成一些高难度的事，就直接滑下来砸到脚腕啊，要不就是在穿插的时候会撞，刚开始上那个椅子的时候都是磕得青一块紫一块，胯、膝盖、脚踝就是各种伤，很努力的去练，就是希望能够达到导演的要求。
4: 一大大，二

0: 六七快啊！重来，准备。人和人接的快一点。
1: 反正刚刚看还可以了，一会儿再来练两下，我们都上去看一下，你们再知道一下情况。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听不见音乐，
1: 对，
2: 这是最大问题。
1: 就是
2: 因为我们节奏已经切得很碎了。不是他们不想做，有的时候真的有点
3: 是。怎么样，在没有音乐、没有声音的情况之下，那么准到达自己的位置，变成一幅图案，而且还是不断变化的图案？我这个听起来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最担心的是，指挥口令的传达，指挥者要站在很远、很高的去宏观看。就是模拟观众的这个视角，
3: 你要从高处往下看。
1: 对，我正常在下面看出来的排练和俯瞰的是，
3: 那肯定是
1: 两个世界。
3: 对，
1: 那有听障人士的话，就是你语言传达完了要翻译，但是因为那个画面大家也看到了，它是每个面向都不一样的，大家坐着的方向都不一样。对于每一个演员来说，如果我们要把他的动作变成舞谱的话，这九十个人的舞谱从头到尾都不一样，
3: 每个人都不一样。
1: 然后要听我说话的时候，就得回头看我，但是跟我都隔着几十上百米的距离，他也看不到唇语。然后特别有印象的就是，我们后来四十位北体大的学生就成了全权翻译。
4: 灯，小月，小心，哎，小心，你手不能这么撑啊。
1: 这一个圈可能是八个人。然后我们人员分配是一隔一的方式，八个人当中有四个，听障人的，有四个体育大学同学，他可能两个手势这么一摆，再打一打节奏，然后就马上就懂了。然后这个翻译的速度从第一天的上午需要一点时间，到下午形成，到第二天安静，
3: 就等于他们有了一套自己的交流的。
1: 对，专职的老师们都下岗了，全部由这个四十个这个同学来完成，而且是自发的。

0: 那个排练场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在那么大的场景里，那么大个馆里面，极度的安静，因为已经不需要叽叽喳喳了。因为以往我们排练的时候，人一多啊，演员都在交流。当导演给完指令以后，后面一直在交流，呼就很闹。
1: 导演通常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安静点。
0: 对”对，但是在我们这个创作当中没有。最后他们同学之间变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都不说话，连他们体育大学之间也不需要说话了。其实音乐最后是变成放给我们自己去作为观众在判断的一个过程，
1: 就是有一种特别感动的那种温度在传递，就是大家相互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更亲密的这种信任感，才能最后真的达到这种同步。
0: 对，就是同学们之间，就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全体休息哗好吵，你知道吗？他们全体休息，体大的同学跟残联的演员就在交流。
2: 这是马，这是驴。
3: 演员们把外套都穿着，不着急脱光，注意保暖。
1: 所以会不会跟以前排这种大型舞蹈就不一样？每次去排练场的时候，那个心情会不太一样
0: 啊，确实不一样。就反正我们那个组就特别愉悦，你知道吗？然后又特别温暖。你这个节目里，好像我们只更多的关注的在是创作上面，然后就没有去考虑过再去维护纪律呀，然后什么演员的情绪啊，我们都没有。每个演员都特别珍惜这个表演，每一个小雪花拼成的大雪花，所以他这九十个人最后的那种凝聚感是让我们非常有感受的，就是它真正成为一体了。
4: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水平，来自不同的团队集结成这样的一个听障的队伍。也有一些这个演员其实不是那么的有经验，还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跟自己暗暗较劲儿，就是为了我们的演出能够不拖后腿。他其实给了自己很大的压力，同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5: 来，请就看看。看看班的雪花，
6: 雪花的图案，
7: 我这个去看看，
5: 我看看雪花。哎呀，快点！

0: 是个大型，您在上面能看得出来吗？
1: 有的可以，有的看不出来。
0: 哎，可能是我们还不够准确，要是亮准确了就好了。那都是远远来不及，刚爬过去一天到了。
2: 刚才我们看的这一段国标舞的演员上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如果说90个雪花是一种浪漫的想象，这个国标的就是真正的在冰雪上起舞的华尔兹，就是我们40个同学20对，他们等于在这个圆的外圆，它并没有进到雪花的中间，这个雪花的形象是我们一个表演的主体，但是国标的旋转和进来，他们就如同我们生活中的那股风，而中间的这个雪花此时被我们放正到巨大的一个艺术化的处理，然后让人与自然进行交融。
2: 最后这个方案是到了要正式亮相前4天才定下来的。
3: 对，其实直到上台前嘛，可能你的细节还在微调，
2: 还在，
3: 甚至是一个拍子或者一个头的角度，我们在创作时候我们是要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经得起我们镜头的传达。
2: 什么时候进的鸟巢呢？
3: 就是我们进场的之前啊，有冬奥会的开幕式。
2: 对，因为这个场地本身还有比赛呢，你们只能是插空。

0: 师们请站到脚底下这个雪花正中间。
1: 演员说实在是看不见。
2: 现在下面反应啊，就是这个拉开距离以后，演员几乎看不见手语了。
0: 来，秋明老师，辛苦你们往前走两大步，走。
3: 对，因为场地非常宝贵，然后大量的工作都要做，不仅仅只有你这么一个门演出，然后我们就把场地是24小时轮转，但是工作呢，大家可以分拨分批的在进行。
4: 啊，我记得就是有一回我们刚好连排结束，到达了基地之后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动向，但是知道导演组这个艺谋导演啊、沈晨导演他们还在开会，到了12点多快1点的时候。电话就来了，通知说现在马上10分钟之后整车返回鸟巢排练。
5: 所有人，
3: 对
4: 对。
3: 然后关键我们听障的这个演员，他们就是都关了门
5: 睡了，
3: 睡了，
5: 很辛苦。
3: 他们从来不会迟到，但是睡觉前得到的是今天休息了。然后我们是临时通知，所以残联的老师们他们领队当时敲门就敲了将近1个小时才把人给敲起来。
5: 最后就靠这个震动啊，
3: 手机的光亮以及门的震动，然后感受到了，然后才起的床。大半夜到了这个鸟巢又那么冷，都凌晨1点多嘛，导演们举着手机打着灯光，然后所有的演员簇拥在一起，然后在那说我们最新的调整。
6: 所有的残疾人演员和健全的演员，谢谢你们在这个冬天用这么长的时间，用这么多的努力来参加我们的冬奥会开幕式，来为中国贡献你们的一份力量。等一会儿过1个小时就开幕了，我相信我们所有的演员一定会精彩绽放。
3: 整个鸟巢坐满了人，你的上场就是表演。它并不是说你到了音乐响那一刻才是表演，你从大门走进去的那一刻，包括所有的国标的演员，他们就是要带着状态和气质，还要带着道具。然后鸟巢里面还有那么多坑坑洼洼的这个凹槽，然后我们的轮子又不能卡，
4: 汗如雨下，手里都出汗了，这肯定的。祈求那个地平的配合跟我们都能够天衣无缝的完美契合上。
3: 到最后它呈现的那一刹那，因为那天我在控台，我负责整个就是仪式以后的所有流程。起。
7: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Paralympic flag.
3: 但是看到我们

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就往外跑神，然后我就好几次提醒自己别看进去了，就是欣慰的看到它绽放的时候呢，又需要保持客观和冷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二号种子德国名将小苏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二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0: 热，
1: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0: Zverev man torches him.
1: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0: Gensler

文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文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兹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是。今天感觉小斯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布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

0: 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两场五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啊，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零五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两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博蒂奇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兹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近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兹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兹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柱。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

文西科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兹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苏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这个球可能弹跳的不太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Magic。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Carrots.

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塞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你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
0: 昂直放松。
1: 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兹布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泽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全让他投。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etr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了，应该是。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

0: 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五个，此外呢在澳网四个，在美网两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1: This one here.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0: 嗯，吉奥萨冯下来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id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1: Yeah.
2: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0: No, for me, it's just. 这样是二发。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二比二。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维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啊，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

0: Trotzer.
1: 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和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和3-2先发领先。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要换一把拍子，小兹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4次打进过半决赛，1胜3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兹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

0: Toronto。
1: 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0: Merci。
1: 他是2015年首次当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一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
0: 甘子森
1: 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掉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

0: 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
1: Merci.
0: 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Let's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你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的进球率。

这段时间小苏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0: 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德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1: Carrot kid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列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列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verse 7。
1: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

0: Rotten，
1: 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六次30-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sir.
1: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啊，这个球门西克有点犹豫了，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祖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祖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0: Cancel.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哇，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

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朱列夫的老爸

小泽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嗯，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2: I made the next shot, yeah, because he's standing there.
1: Yakub.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嗯，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兹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

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带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他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

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哇，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the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苏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苏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苏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次短兵相接当中。小苏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苏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

0: Egalité.
1: Mexico 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球啊，漂亮，嗯，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个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了。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兹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Zero against. 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 outside in 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

0: 4-1。打到目前为止，小苏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6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苏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确实非常好。接下来反排对角线施压随上，漂亮！今天。小苏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Yeah.
0: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4记 ACE。
2: Toronto gets.
0: 发球上网。
2: Caron tick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的不错。
2: Caron tickets。
0: 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

0: 啊。不错，爆发了。
1: 虽然在图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2: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枪
1: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的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三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一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泽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梅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1: Wait, please.
0: 发球上网，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二号种子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1: Ready for play. Merci beaucoup.
0: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克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兹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那个一发顶进去了。

0: 比赛现在来到了三小时时长。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今天的第八节也是，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Merci, le jouer simplement。
0: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啊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兹布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实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收获了各种的这种成长和希望吧。我觉得他的未来的前途也是一片光明。也希望门西克能够继续能够提高自己，在今年其他的赛事当中有好的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2: Time。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Watch out!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库珀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ome.

0: 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保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科波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Yeah.

0: 32-15.
1: 42-15.

0: 阿里亚辛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波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波利们三折在拖。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里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anso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方在我。
1: 对方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忽报稍微有一点晚。

0: 写得太好了，解除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这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区的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没有问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的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亚足联17岁以下亚洲杯的最终决战，中国队和日本队的比赛直播。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穿着红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向右进攻的是中国17岁以下国家队，而日本队呢是穿着一身蓝色的球衣。两支球队今天比赛的胜者将获得今年U17亚

亚洲杯赛的冠军，而这两支球队之前因为已经杀进了八强，所以呢肯定都获得了今年年底将在卡塔尔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红色球衣的中国队门将位置上是一号秦子牛，四个后卫呢有二号金玉成，四号李军鹏，三号南子勋，五号张旭瑶，中场有六号周雨诺，这是我们的场上队长，十五号潘朝伟，他是在半决赛累积黄牌停赛，今天停赛结束回到了球队的首发。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右边的八号邝兆雷和左边的七号何思凡，两个前锋呢是十号万象和十一号帅维浩。中国队的首发阵容和半决赛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相比呢，有一处人员的变化，因为潘朝伟在上一场比赛当中累计黄牌停赛不能出战，所以上一场他这个中前卫的位置是让万象来客串的。上一场比赛首发的赵松元，一个高个子的中锋，今天比赛是作为替补队员，会在接下来的赛事当中视场上的情况来做换人的这种决定。那是中国队的变化。日本队呢和半决赛对着乌兹别克斯坦相比换了七个人啊，首发当中换了七个人，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员的轮换。日本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上是一号大下幸成，今天的三个中卫呢分别是三号队长原沙岩祥仁，四号竹内优三，22号苍桥幸辉，中场呢有16号木村丰斗，8号和田武士，6号岩土苍空，左右两侧的边前卫分别是7号长南开始和10号北原真，两个前锋是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辅。这个首发十一人和上一场比赛换的比较多了。刚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中国U17国家队的主教练福岛敏，福岛敏本身也是日本籍的主帅。两支球队在小组赛的第二轮曾经有过碰面，但是呢两支球队和那个时候相比似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队在第一场小组赛3-1战胜卡塔尔之后，第二场对中国队的比赛首发换了八个人，而中国队和小组赛的时候相比这个状态肯定也是不一样的，中国队是很明显的一个随着赛事的推进状态逐渐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小组赛第二轮两支球队那场比赛似乎参考价值不大。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场边的日本队的主教练小野信一，日本队突然后场的一个长传，这个球呢是到了中国队禁区附近，门将秦子牛冲到禁区的外边，充当了一个中后卫的角色，将对方的这一次传球给化解掉了。日本队虽然在本届的赛事其他的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比较强的控制能力，而在半决赛也就是上一场比赛当中却险些让乌兹别克斯坦队给淘汰，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领先一直到了比赛伤停补时的几乎最后10秒钟，日本队是在98分钟他们压哨绝平，把比赛给拖进了点球大战。因为U17亚洲杯的比赛规则呢，在淘汰赛阶段两支球队如果90分钟战平的话将会直接互射点球，没有加时赛，所以在最后时刻被绝平，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点球大战也踢得不好，前面三个主罚的队员都没有踢进，最后点球告负。日本队又打到了中国队的禁区里边，外围的这脚射门打偏了。日本队的8号是和田武士，

对不对？还是中后卫直接长传找两侧的边锋，这个边锋啊其实是由边翼位的队员在那充当的。木村封斗边路想要一对一突破，中后卫的队员呢一是身体的位置卡住了，另外在对抗上我们的力量不输。确实啊，日本队在持球的时候向前进攻的时候，他确实是站成一个三二五的站位，三个中卫的位置不变，中场呢是留两个后腰来接应过渡，其他的队员在前场会排成一个把场地的宽度几乎全部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进攻站位，基本上算是一个五前锋啊，在持球的时候形成一个五前锋的体系。好球，中国队的边路两个人，日本队三个人在防守，这个球空照雷呢是没有控制住，就地在展开逼抢，球还没有出界。好球，这个球出脚看得非常准。日本队呢同样也是采取在哪个地方丢球就就地组织前场反抢这样的方法，高位逼抢。木村封斗，周雨诺保护，选择了往里传，这个球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还好后卫啊保护了守门员身后的空档。这球啊就是日本队因为在持球向前的时候，他前场有五个人一字排开的这样进攻体系，所以他在内部是有队员在那站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队这个四后卫的防守体系呢有可能就会在内部出现空档。日本队获得了角球，这也是他们比赛的第一个角球。这还是刚才的那一次有威胁的进攻，日本队的前锋事实上并没有抢到落点，十一号斋藤翔，但是因为他这个争顶的动作呀，也是干扰了中国队的守门员秦子牛的判断，还好我们的后卫啊在球的落点上头把球给破坏。看看日本队的角球，日本队角球发向了前点，中国队在前点把球顶出了边线。从角旗刚才飘扬的方向来看的话，上半场中国队的进攻应该是顺风，但是去过中东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啊，像沙特这样的这个比赛开始的时候差不多35摄氏度啊，就晚上8点在35摄氏度左右的天气呢，即使是有风也感觉不到凉快。这个球裁判判了中国队犯规，日本队今天进攻主要在他的左路来做尝试，就是他这个十六号木村封斗，从他脚底下，虽然他站在中场而且是在靠近边线的地方，但是呢本队的进攻事实上是从他这儿发起的，从他脚底下向前啊，在前场和自己这个身前的这个十号北原真啊，这几个人在内部来找空当做文章，就是中国队防线两条线之间的这个空档，日本队在这儿投入的兵力是比较多的。

这脚射门被中国队的后卫给挡住了，日本队再打一脚又被我们正面封堵。再转向左边，木村丰斗把球拿到传起来，后点没有人。这段时间因为中国队防守比较被动，所以队员们的这个节奏啊还在找节奏，所以解围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这个过于想要发力把球踢出去，因为防守压力比较大，总是处在防守的态势当中，所以解围的时候动作稍有变形。毕竟很长时间没有打这种洲际大赛的决赛了，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和平时的这种训练以及甚至前面的这个半决赛和四分之一决赛都不可同日而语，所以队员们呢在这样的比赛的实战的过程当中找一找心理上的节奏和身体上的节奏，这是正常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他是三中卫当中靠右的中卫，22号仓桥幸辉居中，就是现在控球的。左边的是4号竹内优三，守门员又出来了。日本队低球传进来打门，这个球打得稍微的偏了一点。刚才呢是因为对方的传球啊又越过了我们中后卫的头顶，但是呢守门员出击的时候秦子牛解围没有把这个球踢远，所以让日本队获得了一次持球向前的进攻机会，将球贴着地面横传到点球点附近之后跟上了一脚射门，打得稍偏。这个横传球直接传给了对方比较危险，日本队持球，他们也只有两个人，自己打门了。刚才这个球啊就是中国队后卫在持续的压力之下出球的精度受到了影响，刚才这个球相当于是我们帮对方往中路传了一脚横传。当然呢日本队在那一瞬间前面只有两个人，11号斋藤翔和14号李健太福。李健太福看了一下斋藤翔的位置也不太好传，干脆自己打门了，打得比较正，质量一般。但是中国队呢后卫线的这种失误要减少。刚才那个球宁肯是给对方一个前场的界外球也好过后卫直接横传传给对方。中队在前场没有抢下来，现在回位把自己的防守的阵型先站好。木村丰斗想要一对一突破啊，木村丰斗今天呢但凡是形成一对一的局面他就很吃亏。黄兆雷，我们前场的人不多啊，黄兆雷先尽量的把球多拿一会儿，但是你看日本队迅速在他身边集中了3个人。日本队的进攻啊从中后卫的脚下出这种高球直接打到我们中卫的身后守门员身前的这个空当，今天比赛已经尝试了好多次。这支日本队其实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比赛当中啊这样的打法还挺多的，就是既有中前场的脚下控制球向前层层递进的这种推进，也有从后场中后卫脚下的直接这种长传，他的打法不是拘泥于一种方式。北原真，你看日本队进攻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空档，他总是有人在这儿，还是北原真啊，这个球他应该是想传到前点，但是队友没有去前插，就是直接给了我们的门将秦子牛。

村风斗。还是直接起这种纵向的高球，这个球又判了中国队的后卫在防守当中拉人，给了日本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球确实用手臂是拽了对方的球衣。看看日本队的这个前场任意球啊，看起来他们的大个子队员都在后点。日本队的最有威胁的这个高点呢，应该是他的队长三号原沙彦祥人，中队肯定是很着重的在盯他。还是个假跑，最终还是选择了传后点。中队很好的防守了对方的这次任意球。日本队这个任意球罚的呢，前面用两次假跑，想要把中国队的这个防守的注意力给分散掉，但显然没有成功。最终他们的实际的想法还是传向后点的高点，结果这一下呢，中队没有上当，防呢就比较轻松。中场传球出现了失误，刚才周雨诺啊想要直接给邝兆雷，球传偏了。在身体的纠缠方面啊，只要纠缠上，中国队队员不吃亏。我们几个中后场的队员呢，这个一是身高够，另外身体的力量足够，这也是日本队尽量他想要避免的。他想要避免他的持球队员跟我们的防守队员形成身体上这种贴近，他还是寄希望于在局部用团体的这种传球来规避和我们的身体接触。金玉成，这种向前持球推进过程当中的传球失误呢，在大量时间处在防守态势之下的球队身上很常见啊，所以中国队小伙子们不要急。比赛现在踢了26分半，虽然场上日本队控球时间比例完全占优，而且在我们的球门前制造了多次威胁，但是呢，中国队目前防守的架子还是稳的，目前的防守架子还是稳的，要有耐心。直接往防线的身后打高球啊，这样的打法在这支日本的 U17 青年队身上，尤其是本届我们看到的非常多。当然呢，此前的比赛他们收获也比较多，前三场小组赛是全胜，四分之一决赛更是5-0大胜，但是半决赛遇到了麻烦。半决赛的上半场啊，日本队是这个被乌兹别克斯坦队压得有点喘不过气，甩尾号，这个球被日本队的后卫铲球拦了下来。好球，中队中场先把球拿住。这一次呢是身体一接触，结果自己平衡失去，球没有控制住。

李文珍，另外一侧有空当，中队回退的很快啊，这个球边后卫其实不好处理，幸好是我们的边前卫回来帮忙。日本队的七号是长男开始，中队的中后卫在中路解围出来。日本队刚才其实挺简单的，沿着左路呢其实就两个人，这个助攻上来的四号竹内优三把球传给十六号木村丰斗，然后自己再跑了一个直线的空档，然后木村丰斗把球斜线给他传进去，就是这么简单一个二过二。法球服这一带要保护好，李元真分到右边门前，哎呦，在后点，这球日本队的队员倒地，裁判的哨子没有响。中队防守啊，尤其是在翼侧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啊。假动作晃开左脚传，日本队传中的次数比较多，但是一旦球离开草皮不是这种低的线路的话，他可能抢到的概率不是特别大，但是这样的不断的左右的传中呢会逐渐的消耗中队队员的体力，在体力下降的情况下，大家的注意力啊可能会逐渐的不集中啊，这也是日本队来回的这么打想要消耗我们的防线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北原真横下打到门前球进了，这是日本队的十四号李健太福，这球感觉他在把球带到后点之后啊，有点像是想往门前横传，但是实际的这个球的路线呢却奔着大门的后脚而去。这是比赛的第31分钟，日本队1-0领先，这球日本队来回的在他的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啊做了几次纵向的来回传递，就像织网一样啊，把球从左侧转移到了中路，又从中路打到了右边。而在右边李健太福这个位置呢，他选择了个人的带球突破，晃开了我们的跟着他的后卫。我们看日本队在中场线和前锋线之间来回的做了两次这样的传递啊，结果就让李健太福获得了一个一对一突破的机会。李健太福最后这一脚四传四射，但是效果还不错，直接飞进了球门的后脚。这球是穿裆过来的，所以守门员也没有办法。中垒前面半个小时的防守呢，架子其实搭得还足够稳，但是呢因为给对方进攻的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的防线的体能和注意力都在缓缓的被消耗中，这也是这个失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当然呢接下来看中队在决赛当中有没有面对落后之后的预案啊，我们这个预案会导致我们在场上有怎样的变化，因为确实前面半个小时踢得比较累，比较被动，比较累。木村丰斗角球，木村丰斗今天在左路是最为活跃的，

看看日本队的角球，北原真来踢，到前点，中国队低点把球解围出来，还是北原真，两个人打二过一，北原真这个传中比较勉强。日本队有六次射门，中队今天开场之后还没有打门。日本队的六脚射门当中有两次命中门框的射门，有一个进球。日本队今天是主攻左路，哎，这个球手球了，停球之后球是弹到了自己的左手上，十一号斋藤翔。注意力要集中啊，要集中。黄兆雷，故意一漏，日本队踢出了边线。中队呢，因为前面的半个小时时间，我们的进攻打不上去，防守的压力特别大，所以中场线上不来，尤其是两侧的边前卫，右边黄兆雷，左边的何思凡，这两个人上不来。所以两个前锋呢比较孤单，这个进攻打不上去，所以我们的防线基本上就不会压得很靠后。我们防线呢几个队员呢在踢起来的时候就始终处在高压的态势之下，这个比赛踢的就比较辛苦。球没有出界，中场的队员可以适当的多拿一拿球，因为此前的几个中场队员也都忙于防守，包括匡兆雷、何思凡这两个进攻特别有特点的队员，基本上大量的精力用在了回防上。可以适当的给予对方一些压力。木村封斗，他这个位置才是日本队今天进攻的主要的发起点啊！右侧拉空了，中间也漏人了，这个球选择了直接射门，守门员扑了一下，哎，刚才直接把我们的这个左路的防线空当完全暴露出来，我们的后卫只好去补左边，这样的话他身后其实日本队的另外一个前锋已经完全处在无人盯守的状态。但是刚才进攻的发起点还是来自左边路的这个十六号木村丰斗。又打到了木村丰斗这儿，横传向门前，后卫破坏。木村丰斗这个点如果不加以针对性限制的话，将是中国队今天的一个大麻烦。还是这儿。木村丰斗这一次自己球没带好，

是中国队的界外球球权，现在针对日本队把这个进攻的发起点放在左边线这个点，16号这个点上头，中国队看看针对性的布置，因为这个队员专门找的就是邝昭雷身后的这个位置，因为邝昭雷是我们的边前卫，但是呢邝昭雷身上还负有进攻的这个任务，所以呢邝昭雷在他身后，他和自己的右边的后卫金玉成的队友之间就是这个16号木村丰斗活动的区域，他是专门站在这儿的。球一定会打到这儿来的，一定是打到他脚下。日本队现在所有在其他方向的进攻都是佯攻啊，最后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从这边左侧发起。最终还是倒过来啊，交给16号木村丰斗。你看，北原真，木村丰斗又上去了。这次中队队员出脚比较快，是一个球门球啊，是一个球门球。但如果中队在这一点上的针对性如果不足够强的话，可能在这儿还得吃亏。这次裁判判了日本队的犯规，中队的任意球，一个推人。这是一个推人，日本队的犯规。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祥人呢，一直是跟到了中圈。他是一直贴着10号万象。日本队还会回来的，大家看，他往右侧去，只是佯攻啊，只是佯攻，基本上还是有好的机会，都会往左侧来发展。这次从右边打，右边打的整个效果就不如左边，他左边每一次进攻几乎都能形成威胁。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啊，这种出球比较危险，守门员出来过掉了门将打门，这个球呢是我们的后卫在出球的时候，中后卫首先就不应该在这个位置上给自己的后腰脚下这么出球，因为后腰身边全都是日本队的队员包围着自己的这个接应的队友，中后卫出球给这个后腰，这一下就埋下了危机的这个伏笔。那后腰的队员他身旁全是人，他处理稍微不稳就可能被对方断下来，这个丢球是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的。比赛的第43分钟，比分变成0-2了。我们看啊，这个球不能给后腰，他身边全是人，你看，然后对方从后腰脚下断球之后迅速就打到了我们出球的这个中卫的身后，马上就打到你身后，守门员这次出击也没有来得及啊，因为这个球对方来得太突然了，马上就打到了3号男子军的身后，11号斋藤翔把球打进球门，比分变成了2-0。这个失球啊，中国队要总结的还比较多啊，这个失球我们的总结还比较多。金玉成。

0: 这球他抢下来了，裁判没有吹，比赛继续。你看日本队的打法非常的有经验，金玉成刚才带球上去之后，他不在自己的右侧防守位置上，日本队马上反击当中，跑位的那个队员跑的就是金玉成身后的这个空档，传球的队友给的也是这个空档，就是你哪个位置的防守队员不在，那我马上打的就是你身后，就针对性的打这个点。就像我们刚才的中后卫给后腰队友传球，球被断了之后，日本队马上打的就是你这个出球错误的这个中卫的身后，因为其他的防守队员可能都在位，就是你不在位，哎，就是在这一瞬间某个防守位置如果出现空档的话，他这个球马上就容易打到这个空档里边来。当然呢，这是足球比赛当中一些通行的原则，但是如果在比赛场上实际的把它执行出来，其实还是需要队员比较默契的。那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有打得不错的，有我们的进球也是来自于我们用这样的方法去攻击对方在那一瞬间防线出现的漏洞。中队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逐渐的这个阵型提了上来，这次呢是中国队的边后卫五号张旭瑶补到了中卫的位置，把球解围了，好球啊！这种球没关系，这种球要多尝试，上半场比赛要补时两分钟，现在已经踢到了伤停补时，中队是暂时零比二落后。日本队在整个自己的右路打得比较直接啊，就是一脚长传掉到我们的防线身后，然后呢让自己的右侧这个七号长传开始用个人的速度来突破，但是他左边打的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些，实际上他左边这边的真正的威胁更大。好，边后卫补回来，对，横向拉开，自己来一脚，球又进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零比三了。这个球呢是十号北原真的个人能力了，在罚球弧这一带啊，横着拉开一个射门角度，其实看起来好像距离球门意识比较远，另外呢，好像看不到明显的得分的机会。但是他左脚这脚低射，直接钻进了近角。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啊，又丢了一个，比分变成零比三。因为他前面进了两个球之后呢，中国队的防线现在比较松动，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退回站位，现在呢可能有一些犹豫，所以呢这个时候日本队再打就显得空间多很多，再加上北原真这个球确实他左脚打的也比较好，一个外脚背绕胯的假动作闪开射门角度之后直接左脚低射。今天的上半场日本队的表现和他们半决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上半场完全不是同一支球队，当然呢那一场半决赛乌兹别克斯坦用自己的特长啊，确实在上半场把日本队冲击的也有也很难受。好，这个时候来自阿联酋的主裁判苏尔丹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是中国队零比三暂时落后于日本队。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攻略的换人呢，是上了17号徐正鹏，14号高中锋赵松元和22号边后卫刘志成。连换三个，中队下的三个人呢是右边后卫金玉成2号，右边前卫8号邝兆雷和中场的后腰15号潘朝伟。徐正鹏上场是换潘朝伟对位的调整，刘志成上场是换金玉成，这也是最对位的调整。那赵松元上换下了邝兆雷，赵松元肯定是打中锋的，现在应该是把帅维浩拉到了中场。这样的话，中国队的高中锋还是上了。看看下半场，中国队怎么好好的来利用这个洲际大赛决赛的45分钟时间，先不考虑比分，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给打磨出来，因为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级别的赛事的决赛当中出现过了。先不管对手，先要把我们自己的状态打磨出来。日本队还是采取这种假发的方式，他假发任意球呢就能看出我们防守的策略来，这是一种试探。这个球裁判没有判犯规，

下半场中国队至少应该要拼出来，给日本队一些压力啊，要给他一些压力。哎，这个球大脚往外抡的时候踢空了，日本队在禁区里边的这脚射门没有压住啊。这是他们的11号斋藤翔。中国队的换人呢，把整个右边路的首发都换下去了，右边后卫金玉成，右边前卫邝兆雷。主要原因呢，就是我们上半场反复的跟大家说了，日本队的主攻方向就放在他的左边，他的16号木村丰斗和10号北原真，这两个进攻的主力全都在他们自己的左边，我们的右边。所以呢，金玉成和邝兆雷两个人，一是邝兆雷的进攻完全发挥不出来，他没有精力去进攻，另外呢，邝兆雷防守当中的短板被放大了，金玉成这边的防守经常是以一对二，所以非常的困难。日本队的主要的有威胁进攻全都来自于这一侧，虽然有进球是从右侧打进的，但是他主要的威胁这一端啊来自他自己的左侧。中垒进攻往前推进，好机会，门前打门，漂亮，调整立竿见影来了效果，进球的是万象。但是中国队呢，下半场最大的变化，这个进球背后的变化来自于给对方压力，持球向前，这个很重要。如果只是在上半场的那个策略，就是把防守的架子搭稳，等着对方来攻的话，就会看到上半场的情况，就是我们始终在被动，在跟着对方来回的奔跑。那么我们首发的这个想法啊，完全发挥不出来。那下半场刚开始，中国队就进球了。这当然一方面呢，可能是日本队3-0，他自己比较松懈，下半场上来他进入状态不足够快。但是呢，中国队本身的变化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反复说，先不管对手，不管比分，你先要把自己想打的东西打出来，这是对自己的尊重啊。下半场上来先扳回一个，接下来继续忘掉比分，持续的给对方持球者以压力。那比赛这个决赛就剩下下半场45分钟了啊，现在还不到45分钟。17岁的年纪是风华正茂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拼更待何时呢？中队10号万象啊，下半场一上来就先打进一球扳回一分，这个球主要的作用在于提振士气。中队向前压迫，压迫对手，给对方每一个持球点以压力，不能再让他们像上半场踢得那么舒服了。这个球判了日本队的进攻队员犯规，11号斋藤翔。日本队的这一场决赛的上半场，因为中国队采取的战术呢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呢日本队踢得比半决赛的时候看起来要好得多。但实际上原因呢，也不是说日本队就比半决赛那支球队水平高多少，而是他面对的对手给予他的压力不一样。半决赛的上半场，日本队被打得有点没有招架之力，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全场的这种凶猛的攻势啊，长枪大马的进攻方式啊，日本队有些难以招架。当然了，日本队凭借着这个队长啊，在读秒阶段的这个98分钟的这种绝平，把比赛拖入点球，最后点球获胜，进军到今天的决赛当中。所以他的半决赛其实也暴露了，这支日本队的一些短板。但是那个短板必须要你去压迫他，逼迫他，给予他压力，才能让他暴露出来。中队要持续的这样的状态。这是中国队教练组当中的助理教练曹阳。你看射门的次数1-10，日本队上半场3-0的领先，就是用这样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技术统计方面的优势累积起来了。中国队的一脚射门整个上半场都没有，下半场的唯一一脚射门就破门了，你给予他压力他也会犯错误。因为前场现在只有一个人，所以不着急向前，把球交到右边来。7号传来开始，刚才中垒那个进球就是来自于日本队在后场控球的时候他的传递，我们前场突然实现的集体的这种上抢压迫，造成对方中场的丢球，然后呢我们持球向前，最后形成了破门的好球啊！中后卫的1-1将球破坏。
这种青年级别的赛事呢，队伍的稳定性啊，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各支队伍都是个问题，经常会出现上下半场判若两队的情况。

0: 周雨诺，好球，小动作，连续的做摆脱，敢于做动作没关系啊，丢了再抢。上半场呢，大家都踢的是有点沉闷了，都低着头，动作可能也都不敢做了，反倒是畏手畏脚的，容易出现失误。这决赛的压力啊，经过上半场的0-3之后，反倒应该是让中国队小伙子们彻底放下来了。日本队的进攻呢，这个木村丰斗所在的这一侧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杀伤啊！中队的应对呢，就是把整个首发的右边路整个这一条边都换了。转移，日本队虽然拿到了球权，但是向前送的力量太大。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三号袁沙燕翔人，你看中队的传球比上半场的时候，后场到中场这个传球的节奏要快很多，上半场确实有点束手束脚，但是没关系，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决赛赛场上已经睽违很久了，他们是用半场的时间找找感觉，现在下半场拼出去，这个我们都陪着他们一起。这个球中国队反抢的时候犯规，七号何思凡拉人了，没问题。你看，我们上强度、上节奏、上压力之后，日本队的传球失误也比上半场要多。上半场基本上他是想怎么踢就怎么踢。正好防守位置。再往防线身后打，这个球想要转身再把球卸下来难度比较大，没有处理好，斋藤翔。在压力之下，日本队传球失误，球传出了边线。下半场开场十分钟的时间，日本队这个十分钟出现的失误比整个上半场都要多。赵松元的护球转身造成了对方犯规。
1: 慢慢拉开，慢慢拉开，需要在肋部，整块拉开点，整块拉开点 ，OK OK， 可以。
0: 好球，后上呢上抢，直接打防线的身后，他右边打的比较直接啊，左右两侧的进攻模式不一样，右边就是靠这个七号长单开始，从后边的插上用个人的速度来打这种反切，左边相对复杂，这个话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一遍。这球后卫可以护着，哎，把球护出底线。

现在沿着左路上来，北元真还是打这边的二过二，角球。看看日本队的角球，角球的数目，日本队有三个，中国队有一个。日本队打战术，没有第一时间传中，敲出来再传。好球！哎呀，这个球看准了伸脚，但是可惜没断下来。但也造成日本队向前出球的这种质量降低。哎，全场给予压力，给予压迫。虽然呢，可能队员们跑起来会累点，但是十七岁的年纪，这是22年之后中国足球的又一个亚洲的洲际大赛的决赛。这个场合，大部分人都在人生当中不会碰到第二次的。中队换上来的刘志成啊，他是上来之后呢，站到了左边中卫的位置上，因为他个子比较高，直接打中卫。中队下半场明显是提速了啊！哎，这个球日本队犯规，周雨诺造成了日本队的北原真的犯规。像这样的挑球过人的这种动作啊，在整个上半场其实是看不见的。好球！这个球日本队铲球犯规，要吃牌了。哎，给予压迫，持续的给予压迫。日本队吃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六号岩土苍空被黄牌警告，他是日本队今天的中场的双后腰之一。另外一个后腰呢是八号和田武士，和田武士日本队的三个进球都是他助攻的。比赛踢了一个小时，场上比分是1-3，中国队落后两个球。中国队在经过了中场休息的这个调整之后呢，下半场上来一口气换了三个人，换完之后马上就在场面上有了起色。中队现在也有高中锋啊，看看就往后点掉，后点看看摆渡的质量，直接顶向了门口。日本队一个大脚解围啊，踢向中国队的半场。刚才这个球在后点的就是14号赵松元，赵松元这个球呢有点像是想要直接头球攻门，他是发力甩动自己的这个脖子，使用腰腹发力，他是准备要把球大力的顶向球门，而不是直接选择了在后点的头球摆渡。当然呢，因为他那个点已经没有日本队的防守球员在干扰他了，所以他选择头球攻门也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摆渡也是一种选项。守门员出来，日本队三个人之间打这种三个点的传切他比较熟，但中国队刚才的防守做得不错。教练在喊不要犯规啊，中国队之后的这个侧背后的放铲，裁判员应该是没有吹犯规，给的是界外球。17号是徐正鹏啊，是下半场换上来的中队。

0: 的后腰。场边的助理教练曹阳指导是在指挥着中队队员往上压一些，往上顶一顶。日本队想要两个人之间打配合，这个局部中队是四防二啊，所以没有问题。好球，原地很好的摆脱。刘志成，刘志成现在是他的个子比较高啊，所以他在后卫的位置上能够在低一点给对方形成一些干扰。又是刘志成，好球，漂亮的下脚，这个气势啊要起来了。就是气势怎么才能起来呢？不是在场上只猛冲猛抢就一定能够获得，而是在你每一次细微对抗当中的成功，就是每一次一对一的成功，每一次拦截的成功，每一次向前传球的成功，在进攻方面呢是每一次带球突破的成功。包括刚才咱们开场之后，下半场开场之后三分钟就有一个破门，这是累积出来的最终的结果，就是累积出一个进球来。这种气势的回升就是靠这种技术细节的一点一点的胜利累加起来的。刘志成这个大脚差点让对方给断了下来，动作还要快一点。
1: 二零三零四
0: 赵松元，他保护着球流落点，造成日本队犯规。这个下半场日本队是终于感受到了一点洲际大赛决赛的压力，要是光看上半场的话，可能这个决赛对他们来讲有点太轻松了，不能这样。对于任何一支进入决赛的球队来讲，从尊重自己的角度出发，也要拿出点真本事。场边应该中队又准备要换人了，应该是谢晋准备要上，一个右边路突破的好手。下一次此球应该谢晋就要登场了。赵松元，好球，原地的摆脱，这个球想要转移，但是踢得太靠近守门员了。但是他在原地做的摆脱啊，这下非常好。不光是他，下半场的时候，中国队三条线位置上的球员都有自己脚下持球的对对方围堵的这种摆脱。如果在单点没有这种摆脱和爆破的话，你可能整条防线都会被对方给压制住、控制住。但是下半场这样的单点的爆破多了。好球，好。场上应该换人，中队的谢晋换下帅维浩，这样的话现在万象、赵松元和谢晋三个人组成了进攻的三叉戟。帅维浩的体能消耗的比较多，上半场首发，然后呢在下半场换完人之后把帅维浩拉回了中场的右边路，他还在防守当中承担责任，所以呢现在把他换下65分钟，中队换第四个人。好球啊，这个球防的也不错。中队呢是把首发的这个左边的中卫南子勋在下半场放到了右后卫的位置，而让替补登场的个子比较高的刘志成站到了他的这个左中卫的位置上，也是针对日本队在上半场频繁的通过高球来打我们两个中卫身后的空当这样的一个特点做出的针对性的变化。这个球已经追不回来了。谢晋呢是一个持球向前突破能力非常强的球员，但是谢晋的体能呢可能不能保证90分钟的高强度比赛，因为他这个踢法本身也，是这种消耗性的踢法，他既消耗对方防守他的后卫，也消耗他自己的体能，是一种这种爆破点的这种踢法，所以呢给谢晋一些关键的时间，压缩他的上场时间，但是提升他在场上这种表现的这种密度啊，这个很重要。日本队也换人，日本队要把他这个上半场给我们造成了最大麻烦的16号木村丰斗换下， 另外要把七号

0: 长男开始换下，这是日本队在上半场的两个边路，在中场的两个边路的队员全部都被换下。日本队要上五号星宗介，另外要换上13号埃泽莫奎。日本队把他的中场的左右两个边前卫都换下了。他左右两个边前卫我们刚才说了，左边的木村丰斗是和相近的队友来做这种地面的传递，来进行团队的小组配合，来打我们的防线，效果非常好。右边呢是七号长男开始，直接队友高球长传打到后卫的身后，由他来做速度的突破。这两个人的特点不一样，但两个人现在都被换下。刘志成好球啊，徐正鹏没问题，前场抢下来了，赵松岩敲回去没问题啊，球权在我们的掌控之下。刘志成后场的大脚，这边的赵松岩他的低点拿到应该问题不大，因为他的个子的优势很明显，而且他呢也挺擅长利用自己的身高的优势的。那日本队现在传球失误就开始多了起来，哎，这个球中国队在投诉手球，裁判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判了。日本队确实用左手的这个帮助啊，把这个球给停了下来。李健太福，刘志成，谢晋上场之后，他这个点是个爆破点，所以呢，球可以多给他，可以多给他。这个球呢是判了谢晋在争抢的时候空中跳向。谢晋在半决赛对着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是最后时刻打进球，为中国队锁定胜局。
1: 朱耀杰，我招朱耀杰。
0: 中队把球拿到往前掏，何思凡自己再往前掏的时候没有步子没调整好，可能体能也下降了，这两步没有登上。哎，这个节奏呢是被中国队在下半场主动的带了起来，日本队似乎也不是很适应，所以他的失误率也在提升。我们上半场的时候说过，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呢，球队在上下半场的这个表现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各家都一样。大家都会遇到这个上半场踢的还挺顺，结果中场休息15分钟之后，对方一变化，自己跟不上变化，下半场踢的马上被动，或者是在上半场被对方压制，但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够迅速的夺回主动权。这种情况在不光是说在本届的U17亚洲杯的比赛当中，我们在世界范围的这个青少年级别的比赛当中都会经常看到这种局面。这个青少年的球员呢可能比赛的稳定性不够，这也是他们需要在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做进一步加强的。成年比赛的球队的表现一般啊发挥就会比较稳定，不至于大起大落。哎，这个球比较危险啊，日本队获得了一个反击的机会，中国队后卫选择位置，日本队打门，这个球打偏了，中国队仅剩的那个后卫呢很好的选择了自己下铲的时机，他又不能茫然的快速的扑过去，如果他扑过去日本队可以选择横传，他如果不逐渐的向持球队员移动的话，北原真有可能是比较轻松的能够射门。所以呢刚才中国队的左边后卫张旭瑶啊，这个移动过去的时机非常关键，中国队有机会，一对一往里切，日本队放铲，比赛还在继续，比赛还在继续，谢晋再往里传球，比较靠近守门员，稍微的高出了横梁，但是现在是看到了机会啊，中国队通过主动的调整弥补了场上在上半场暴露出来的短板，然后又加了一些去攻击对方短板的一些点，包括这个高中锋赵松元，包括这些

0: 些点，所以呢也立刻的就改变了场上的形势，和上半场相比是改变了场上的形势。现在在日本队后场的三个中卫在控球的时候已经开始逐渐的予以压迫了，这个球日本队是越位回接，助理裁判举旗了。你看你对对方的中后卫一压迫的话，对方出球的时机就难以选择，他会比较仓促的出球，他这一出球前面的自己的前锋队友越位，如果你再像上半场一样不去抢对方这三个中卫，对方三个中卫很从容的能够来回倒去找你后防线移动当中的空档，去针对性的传递组织进攻，建立进攻。刘志成、徐正鹏、周雨诺，好球，这个球连停带过，内线有人敲进去，球传的稍微的大了一点。我们的小伙子们也敢在场上做动作，这个动作做出来呢，实际的实战效果也很好。日本队在右路刚才其实已经拉空了啊，中国队回防的时候要小心一些，现在防线已经回退了，在横传力量用大，在本队的防守遇到压力的情况之下，日本队向前组织进攻的这个成功率在下降，这个足球比赛嘛，就是攻守平衡的一个艺术，那攻守如果出现的失衡的状态，那一定会一方限制另外一方。徐正鹏一个大脚，这个球呢自己队友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没有跑，比赛踢到了75分钟，75分钟是运动员的体能消耗进入一个节点的时候，但这个时候需要咬咬牙啊，毕竟我们是比分落后，我们在下半场呢是掌握了一些进攻的主动，和上半场有了明显的起色，这个时候就需要中国队小伙子们要咬咬牙了，要坚持一下，要度过这个体能的困难期。这个球是伸手拉人犯规，但日本队罚球的这个点不对啊，没在犯规地点罚。
1: 上来点，哎，高球，喊他们，等你，等你，上来点，
2: 再见。
0: 好球，赵从元把对方的后卫的球给拦截了一下，自己再蹭，哎。这个球点球，这个球拼出一个点球来，是先造成了对方中后卫的失误，然后又拼得对方禁区内的犯规，这完全是个人拼出来的，但是他这个拼呢，在这个局部是他个人拼的，其实能造成这样的对方中卫失误的这种出球的时机，是整个下半场中国队全队拼的。77分钟点球，这个球你看中卫出球慢了，日本队出球慢了，然后赵从元在禁区里头准备投球往前一点的时候，日本队的场上队长原沙彦祥人出脚慢了，直接踢到了赵从元，这个球危险动作呀，不仅点球而且吃了一张黄牌，日本队后卫线这三个人上半场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压力，所以呢大家一直都比较松散，包括刚才第一下犯错误的这个仓桥幸辉，他的 往外出球，这一下出的就慢。

0: 被赵松岩伸脚一拦，然后弹回来禁区，赵松岩自己往前拼的时候又造成了另外一个中卫的犯规。这个点上的这一瞬间看是赵松岩自己拼出来的，但其实是整个下半场全队提升节奏提高对抗强度之后拼出来的这样一个累积的效果。看看这个点球，日本队这个时候也要换人了，因为他们也意识到下半场他们确实是遇到了困难，日本队要把前锋十一号斋藤翔换下，换上九号高木英人，先应该是要先踢这个点球。看看赵松岩准备自己来踢他自己拼下来的点球机会，比赛的78分钟，日本队的首发两个前锋都被换下了，李健太福和斋藤翔都被换下，换上九号高木英人和17号藤本祥辉啊。我们先来看中队的这个点球，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
1: 追捕射，追捕射，追捕射，
0: 教练员还在喊其他队员要注意捕射。我们先来看看赵松元，调整呼吸，助跑打门，球进了，2-3，又扳回一个，双方只差一分了。关键这个时刻呀，中国队是起势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两支球队表现的状态和上半场完全不一样，赵松元自己拼下来的机会自己罚进，2-3，双方只差一个。关键这个时候中国队是在走上坡路，我们0-3落后，下半场是在不断的走上坡路才能达到目前2-3的状态。现在呢，就看日本队怎么面对场上的局面逐渐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过程，看看他们怎么应对。他们也进行了多个人员的变化，但是这个时候比赛的走势其实是有利于中国队的，虽然中国队比分依旧落后一分。赵松岩这个球推向了守门员左侧的下角，虽然门将的手碰到了球，但是赵松岩的球呢，首先他这个球有球速有力量，所以单手拦不出去。2-3，中队现在继续保持着这种态势，因为比赛伤停补时了，伤停补时4分钟，还剩下4分钟的时间。中队长传接到禁区里边，再争第二点，门前倒地，比赛再继续啊，比赛再继续。因为这个U17亚洲杯呢，它是没有视频裁判系统的，这个球说实话有一点冲撞的嫌疑啊，但是呢，当值主裁判在现场的判断将会成为比赛的最终判罚。刚才这个球当然因为日本队的队长原沙彦香人呢，他是起跳比较高，他争到了点，所以他在起跳之前的手部的动作呢容易被忽略掉。中队看看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这个球停球失误，但是没关系啊，中队现在其实呢是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一次就够。好球，就抢下来向前，日本队呢现在基本上后场的出球呢是不指望自己前锋能够拿到的，就是一种解围式的这种出球。中队这个进攻的质量，前场的界外球，前场的界外球，日本队最后时刻也要换人，日本队也要把自己换人名额用完啊，最后一个换人名额，21号冈本新大要撤下他们的头号的球星10号北原真，这样的话双方的换人名额都已经用完了，比赛最后关头的决战。刘志成把球调到后点去，守门员也出来，这个球摘下来了，赵松元和日本队的守门员呢是撞在了一起，大家姓程啊，这个球他双手摘的还

挺牢的。球权还是属于中国队啊，这是比赛的最后一分钟，中国队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啊，需要一次成功的进攻。刘志成大脚吊起来，日本队现在基本上是两条线啊，这个都被压缩到两条线上了，一条后卫线，一条中场线啊，基本上每个队员都是在向界外来开球，或者让向中国队的半场的纵深来开球，都是解围式的开球。看中国队的第一点，球权还是中国队的，高球往里吊，外围还有，中队再分到边路，看看传中的质量，传起来，球还没有出界，最后是出了底线。角球，角球，这可能是中国队的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伤停补时四分钟呢，最少是补四分钟，但是裁判随时都会鸣哨，这个角球也许是中国队的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中国队看看啊，这个时候应该是高个子队员都已经集中到了禁区里边，然后我们的守门员秦子牛也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比赛最后的关头，中国队这个角球，角球开起来到后点，头球顶，哎呀，这个球让对方的守门员给扑了出去，还是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这个球顶的质量还非常高啊，中国队的赵松元的这个球顶的质量非常高，日本队的守门员把球扑了出去，还有一个角球，还有一个角球，现在双方的所有队员应该都集中到了日本队的半场，除了罚角球的队员之外，基本上其他人都在禁区里边。角球开起来到前点，中国队的守门员却抢到了前点，啊，很遗憾，最后裁判鸣哨，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拼到了最后一秒。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 U17 亚洲杯的决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舞蹈属于舞台，竞技属于奥林匹克赛场。一个讲求艺术表达，一个强调体能较量，似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1: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落回到身体本身，就会发现它们其实有着天然的联系。舞者用身体叙事，运动员用身体挑战极限，他们都在与重力对话，也都在与身体的边界较量。当舞蹈遇见奥林匹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

0: 赵磊，我们今天演播室呢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北京舞蹈学院的副院长教授肖向荣老师，另外一位呢，我们今天也特别高兴邀请到了，网上我看最近有个说法叫央视最喜欢的舞蹈演员之一，北京舞蹈学院的教师华霄一，前年是锦鲤。
1: 前年是锦鲤，
0: 然后去年是喜鹊登枝，
2: 喜上枝头，
0: 喜上枝头，
2: 喜上枝头。
0: 所以你看，华老师一来，咱们这儿就全是喜气洋洋的。
2: 对，是是。
0: 我们今天是想去探讨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舞蹈和体育，或者说舞蹈艺术和竞技体育的关系。猛的一听，好像有点八竿子打不着，好像两者之间又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内生的力量。肖老师怎么理解？
2: 其实奥林匹克远远已经不只是在体育范畴内一项活动，它更是人类精神的一种象征，或者是一种招式，就是它更快更强，它如何让人类突破自我。然后我觉得体育跟艺术最大的关系，其实它的本源都是跟自己人体较劲儿。就是我在四肢是吧，我就在这地球上我待得不满足，我得更高，我得跑得更快，我看羚羊快我也得比它还快，然后我得更强，让我们再怎么去对抗引力，对抗这个外界的这种压力，它去不断地去刷新人类的这个记录。这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人类的共性，就是它不服输，对这个天地有无穷无尽的追求，想展示自己。然后第二个方面，我觉得奥林匹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交流和表达。它不是一个人玩，它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和文明的交织。那舞蹈也好，艺术也好，恰恰就是文明最传统、最直接，也是最有这个历史的基因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表达。这样，所以节目组一说，我说我们跨界到体育这个圈儿来，其实也不算跨界，因为我们使用的媒介、面对的对象就是人，就是人的身体。
0: 华老师，您怎么理解“体舞同源”这个概念？
1: 在我看来，舞蹈和体育是同根同源生的。我们的媒介是身体本身，就像肖院刚刚提到的，是通过不断的打破自我、科学的训练去衍生出来的，不掺杂其他的媒介。那在我看来，体育和舞蹈他们都有各自的美感，体育的美是极限下的自然的这种美感，它的极速、它的极高、它的极远，产生的这种美感。那舞蹈其实它是在于克制之美，我们要对于节奏、对于呼吸，甚至是对于末梢神经的控制，这种美感。所以我觉得二者之间有共生、有同源，又有各美其美。
2: 刚才肖一老师说这个有一个关键词我很感兴趣，就是找到了体舞同源的另一个参照，那就是极致。其实从体育的上面来说，它高到极致、快到极致、强到极致，它还有慢到极致。比如像冰壶，它那整个要准确到极致，要稳到极致。它跟舞蹈、芭蕾在足尖上是一样的，在快速旋转中，它其实追求的是那个稳。你在这个中国古典舞里边，它的这种韵律线路跟它那个这个整个的在空中的这个滑雪翻滚其实是一样的，他们也是要有这种周数圈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多说两句，就是像舞蹈舞种里边，其实它要来分配的话，特别像体育的标准，其实它除了它本身的身体文化以外，比如说芭蕾舞开膀直立，它是有它的技术标准，它也是到极致。一个人的人体这么高，外国的更高，1.80米的女孩或1.7米，像他们这些大哥要立在这么几厘米的足尖上，这是一个大极致。中国古典舞的它的这个提沉冲点靠，它的这个空中的技术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训练，稳中求美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所以像只要跟人体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啊、体育，它都还是追求一个极致。
0: 体育和舞蹈，它在最原本初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件事儿，因为人类最早的时候就两件事儿，第一就是生存，第二就是繁衍。生存呢就要训练自己，练的体魄那是体育；繁衍呢就需要有祭祀，就需要有爱情，就需要有像异性的吸引，就需要有舞蹈。然后它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走下去了。
2: 对， 它其实只是一个空间环境的转换，在不同的空间里边它需要什么呀。其实比如我们就举最简单的例子，少数民族现在还保留的它的那些集会，我们在舞蹈学院的角度

0: 舞唱，我们是采风，这是就民间舞蹈。北体大他们去采了，它就是民族体育，比如那个打那个竹竿，海南有，这广西也有，福建的那个黎族，它就是一个节奏，它又是体育又是什么。然后在西南民族那边打秋千啊，什么那个打磨秋，它整个就是一个体育运动，但它在我们看来，它又跟舞蹈有息息相关。
1: 另外从华老师的角度来讲，要想成为优秀的运动员或者成为优秀的舞者，艰苦的训练的过程更是相同的吧。
2: 是的，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一样，你要想成为那个角，其实就像酿酒的过程一样，你真的是要耐得住时间的考验，耐得住时间的寂寞。我们每一个动作可能是从小就在练，每天的基本功是重复的，到现在我的基本功训练还是跟从小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你要添加了很多你自己自身需要的一些东西。所以说耐得住寂寞，耐得住这份苦，你才能够跨上那个舞台，你才有那个资格，你才配那么多人为了同一个梦想来到这儿看你体育竞技的比赛，我觉得是相通的。

0: 咱们那个老师说的，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全世界都知道。我觉得竞技体育也是这样，所以它是一个时间性对一个人的长时间的一种考验，我觉得还是对人性的那种铸造和磨练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对，这种内在的对于艺术的追求，对于更好的这种追求，其实无论是艺术、舞蹈还是体育，竞技体育都是相通。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这个花样游泳，艺术体操、体育舞蹈，它是直接和舞蹈相关的，那这个关系就更强烈了。
0: 基本上我们原来的像艺术体操，像今年的这个花滑，那个说是最忙的那个编舞艺人，每一个国家他就是一个舞蹈编导，当代舞编导。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当时就帮国家队在试动作，双人怎么接触，怎么让他更有美感，怎么在他的技术的体系里边融入这个艺术的氛围。
1: 这个肖老师说到这儿，其实这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久以来相对来讲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尤其是花样滑冰，就经常就是技术非常好，但是艺术分一打就下来。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去意大利、去俄罗斯、去法国学习。尤其今年你看法国的这一对这个花样滑冰这个选手，他们完全拿到舞台上就是一段非常感人的当代舞。
2: 脱掉冰鞋啊，就是
0: 一段当代舞。他的那个接触最重要的是呼吸和他对肢体的那个美感的那个表达，就你他做技巧的时候你也没觉得他在憋着一个大活，他一切顺理成章，悠悠然就完成了一套动作。

0: 我觉得那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技艺合一了，就是它在力与美、技与艺、这个术与道之间已经完全天人合一。
1: 肖老师讲这个，我其实感受特别的深，因为在之前我们说第一对就是申雪、赵鹏博他们，其实在之前你看他们滑的时候，就是你有一种感受，他们特别用劲儿，但是后来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金牌了以后，再往后你就突然间发现，哦，他们开始跳舞了，
0: 释放
2: 是了，
1: 对。我其实有时候因为我是外行啊，但是我能感受到这一点，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你真正的醉心于竞技那个成绩，还是说我真的是感受到了艺术的美？
0: 我这人还是要过那个坎儿吧，就是他过了那个坎儿，他拿到过一次世界冠军或者是奥运金牌。老运动员跟老演员一样，他们再上台，他们开始学会享受了，对吧？
2: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演员挺幸运的、幸福的，就是通过你的阅历、通过你的时间、你的经历不同，你再去塑造人物角色的时候，你的处理就会不一样，你的给大家的感受也会不一样。其实你不管是作为比赛也好，还是表演也好，只有你越过肖老师说的这个坎儿，你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领域里边去享受自己的人生。

现在流行的话，做到这一步才要真正的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插入一段这个视频，就是一个极优秀的花样滑冰的运动员，最后他不是为了去得冠军，而是最后一场要滑出自己，就是陈露。陈露当年的那个梁祝那个蝴蝶。

0: 您说的就是陈露的那个感受，就是刚才肖老师反复强调的，就是当你真正融入其中的时候，嗯，好像那个就真的就过了那个坎儿了。花老师，您在看这些比赛的时候，比如说像花样滑冰、像花样游泳，您会把自己带进去吗？就想象自己在冰面上也在起舞。
1: 我小时候还真的在家里边模仿过举重，小的时候跟爸妈就是看着电视，那会儿真的是正在观看这个奥运会的赛事，我就觉得这项运动它很残酷，就在大家比谁举得重，以及他已经逆境看他举起来了，但是他在这酝酿很久，他最后放下了，甚至有的人举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嗯，这种场景也好，或者是我每当看到这些比赛，啊，包括回顾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种刺激感是蛮强的。因为我知道那一刻他心里的那种滋味是什么，甚至说我知道他这一个动作失误了之后他意味着什么，对吧？也许对于这个奥运健儿，他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赛场，他可能要带着遗憾走，
0: 或者带着一身的伤。
2: 是的，嗯，就是势必得要带着一身的伤，你要站在那个舞台上，他也一身伤，
0: 对，
2: 要付出的代价。
0: 今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因为在之前我们知道有体育舞蹈，有很多正式的比赛，但是呢，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边，霹雳舞进入到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 是，
0: 哇，就像我们这种30年前跳霹雳舞的人，不由得老泪纵横。
2: 它不仅仅是一个体育运动，是一种时代的符号，而且是专属于年轻人的一种符号。所以你看我们这几次所有的这个比赛里面，你看我们最小一个小女孩呢，才7岁还是8岁，那个技术已经非常好，我们叫她炸场，
0: 对吧？
2: 一下场就炸场。
1: 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街舞的，虽然我没有跳霹雳，但我跳了其他的舞种，我就很喜欢的 hip hop 这种的一面的，就自己内心的另一面吧，我把它当成一个我的爱好。
0: 对，
1: 在那里面要重新寻找一种自己身体的平衡，因为刚开始还是会觉得啊很不协调很不适应，但是慢慢慢慢你会觉得你这个舞蹈让你跳起来很快乐，你标不标准它不重要，那1万个人跳这同样的一个 piece， 它会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加自己的处理，就要展示出自我，我觉得就是当今年轻人的思想文化的符号，如何能够展现自我的这种价值，
2: 在那一瞬间它成就了一个自我的实现。我可能干别的做什么的，我还有各种身份，在这里我就是头炫王，比如说我就是那个什么，但是它有一个绝对的一个自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在这个我们青春期里边，其实对于社会一个比较这个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来说，他特别需要被这种自我的肯定。你看我们那时候看这电影都是热血沸腾啊，就是那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各位收看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的决赛，对阵双方是瑞士队和芬兰队。来您介绍一下两队的分组情况，瑞士队的一组中锋是3号西切尔，两个边锋是28号迈尔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的中锋是44号苏特，两个边锋88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两个边锋85号安德里盖托和79号图尔考夫，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和边锋9号里亚以及8号克纳克，93号罗切特今天还是第13名前锋，后卫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这是克鲁伊尔维上来之后想要绕门完成一次打门处理，杰诺尼

本届世锦赛还有过三次的零封，可以说表现非常出色的一位门将，已经38岁了。我们来看一看芬兰队今天的先发分组情况。先发分组呢是

0: 边锋是八十号梅埃纳拉宁和十九号梅雷莱，第十三名前锋报名的是二十七号库奥卡宁，一组后卫四十一号海诺莱宁和五十八号瓦卡奈宁，二组的后卫是四号莱托宁和十号约基哈留，三组的后卫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第七名后卫报名的是十八号萨里耶尔维。上来之后，两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都是非常有侵略性，都是瑞士队刚才是为了保护门将推了对手一把。
1: 哎，对，是双方毕竟已经打到决赛了，所以说我们还是会看到两个队开场之后更多的打的也会稍微的谨慎一些，看到更多的也没有说过多的想去带球，有机会就先打到攻区里面再去抢。
0: 这芬兰队呢，阵地进攻在开场之后打的并不是特别理想，还是主要去抓反击。

0: 不过他们一直在寻求阵地进攻，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看这次好机会，球考夫想要切进去并不成功。艾克利，里斯拉，三号没看，又先传到门前去。咱们的球员明显是可以说是非常有大赛经验，尤其是打这种金牌争夺战或者是奖牌争夺战，很会拿捏这个对抗的尺度。主场肯定是东道主的球迷要更多一些，所以芬兰队一旦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的话，现场会响起嘘声。把球给他后卫直接打门，
1: 杰诺宁也是要找找感觉，刚才此前一次的那一次扑救自己脱离了自己控有点远，想够也没够着，这一次出来接球又打呲了。
0: 嗯，这球相当于是直接传给芬兰队前锋。
1: 哎，艾杰这几分钟芬兰队打的还是更积极主动的一方。
0: 机会打门，把球先留在蓝线内，对对，有人的球杆应该是断了。嗯，现在有犯规，28号迈尔被放倒，裁判当时做了一个干扰的手势。34号雷蒂，两人是腿部撞到一块儿。芬兰队的这动作，示意芬兰球迷的动作示意对手在跳水，在假摔。
1: 刚才的镜头是已经很明显的看到雷蒂看到麦尔来了，有意的往他身体支了这么一下。
0: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他们在本届世锦赛上多打少的成功率非常高，接近40%了。
1: 嗯，
0: 这对于任何球队来说，这都是非常恐怖的。

0: 球就是想法不错，想扣板墙，结果呢就说还得重新进到蓝线。李亚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扣板墙给到后卫，传出来可以大门，还是李亚，蓝线回到左圈，回到底线附近，再给到左侧中国圈。就是整体来看呢，多打手还是打得比较耐心。看来就是转换机会来了，就是算是成功的化解，马上能够打对手一个立足未稳。安德里盖托本届比赛的得分王，目前的得分王，直接打门，这是个多打少的时候，滑行的速度可以说非常的快。把球传出来，好球，大门。多打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还剩不到十秒钟。左圈再传到门前补射，荷兰队完成解围。最后一次碰球的是19号梅雷莱。
1: 这一次乌达斯，瑞士队还是他们的安德里盖托，也就是他们乌达斯的第二个组打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瑞士队的乌达斯他们的转移球做得有多么的漂亮，他们转移球基本上传球力量很大，基本很上拍，而且接到球基本不需要调整，马上就是下一个传球了。和上一场比赛加纳的乌达斯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没有说拿球犹豫，先看一下门是不是能打，打不了再去传下一个人。看到瑞士乌达斯甩球转移的运用的就是门侧也用，中间也用，蓝线也用，这五个人都基本上至少有四个人在触球去做转移。
0: 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这时候终于响哨，再不响哨，双方的这个火气似乎都要控制不住。
1: 对，所以说这球似乎还是芬兰队控制球的时候，下半就已经鸣哨。
2: Team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interference。
0: 宣告完了还要去嘘一下裁判。

荷兰队这一届世锦赛多打少成功率32%，而瑞士队少防多成功率高达95%，上来就是一次成功的解围。正好来托宁。

闪现直接大门，这球看上去要进了。这是六十四号弗兰龙德刚才在左圈的一次策动。巴尔科夫再把球给到后卫，巴尔科夫弗兰龙德直接打门，就像赫勒纽斯，刚才就给到蓝线，还是格兰隆德直接打门，这球瑞士的运气不错，应该是打到了立柱上。

0: 小莱托宁给到右侧中球圈，再打门，这球被封挡。还是布兰德从门前，马尔科夫，这打跑的时间就快结束了。再打到门前，还有补射的机会，球进了。布兰德通过一次多打少，他们把进攻延续了下来。杰诺尼的球门先被洞穿，十五号隆德尔的进球。想来看一下这个进球是否有效，因为当时瑞士队队员有人去投诉他是不是有高杆击球的一个动作。还真是啊，在横梁以上，
1: 这个角度看得很清楚。巴尔科夫这下没打着，
0: 对，
1: 起来再起来，这一下高了。
2: The play is under review. The decision on the ice is a good goal.
0: 这时候裁判要看一下录像回放，
1: 这个很简单了，就是高杆击球，进球无效。但还是可以看到芬兰队这一次五打四打的其实和瑞士的刚才一样，我们看到这种强队一旦五打四拿到球权之后，他是基本不会轻易再撒手了。多次起杆打门之后，这球权还是能够拿回来，这基本上是长达除了第一次瑞士队解围出去，那基本上是两分钟完整的压制，这些球员换不下来，那这体力一直消耗得很大很大。而且芬兰队的五打四，他巴尔科夫这几个位置包括格兰明德，他们的换位还比较频繁，你很难在一个位置就说就盯一名球员。
2: After video review, it concluded that the puck was played over the crossbar. So the decision was.
0: 高杆击球，这个还没宣告完，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提前庆祝了。
1: 主要就等那几个关键词出来就够了。
0: 对，隆德尔的这次高杆的进球，最后还是被判无效。巴尔科夫这下这儿打都没问题，结果就是在这里。当时五十六号贝尔尼第一时间举手示意，这球有问题。现在双方还是0-0，但杰诺尼今天，哎呀，他这个状态啊，有点令人担心。对，你在门后球没接着，然后还想手脚并用，用冰刀给踢一下。但是作为门将的话，你的脚下动作肯定没有队员利索。
1: 哎，他今天两次出来处理球都有一些瑕疵，毕竟是决赛，在国际经验丰富的杰诺尼可能也会有一些波动。打了15分钟，终于看到持球推进的约西了。
0: 拦下不进的机会，这是约西前面几场比赛或者他此前比赛的一个特点。看看球杆掉了，不砍，又有犯规。芬兰队现在是下门将，在场上6-5，这是给瑞士队啊，就展示一下什么叫强队，什么叫强队在这个世锦赛上的这种打法、控制能力。一次半人犯规，这是号库卡。
1: 克勒纽斯换到左边来了，之前左边是格兰隆德。
0: 克勒纽斯左侧中球圈，

0: 可能运动员的这个技术确实是很细腻。
1: 柳叶伟从最初的一组掉到了二组，又掉到五打五的三组，现在连五打四的一组也没有他的位置。
0: 这个形容就有点像他在游人队的这个感觉，一度是在麦克戴维身边打，然后到德拉塞特尔的身边，然后又掉到三组去。
1: 你看现在用的隆德尔，去打中间这个位置，或者是用巴尔科夫去打门前。
0: 海托宁，这就给到巴尔科夫。球来到门后，再传门前，听到停球，莱托宁，克罗纽斯这球第一下没有能够拿住。传线给到左旋，直接打一板射门，有封挡。这个真的是换不下来人，到这会儿终于算是能够喘口气。
1: 真疼啊，这一下。还是迎出来去打脚踝的侧面，
0: 对，侧面挡这一下没收。
1: 这侧面这个位置，别说去封挡打门，就是普通的传球，如果打起来打到脚踝这个，其实都挺疼的。
0: 作为后卫球员的这个条件反射这样的动作。第一下肯定是想尽一切办法用身体去挡住这个球，
1: 对，尤其两四方五，一左右两圈这个位置，一旦一板球就起杆，后卫是必须要用身体去做封挡。
0: 现在跑的时间还剩不到20秒，再送门前，还是来托宁。给到后卫，直接送门前。荷兰队的阵地进攻仍在延续，打了好时间终于结束了。
1: 荷兰队两次五打四用的都只是一个组，所以这可能也是教练组对于第一节想迫切的，是不是尽快开分？随着比赛进行。五打四如果再多一点的话，只用一个组是完全不够的，因为这对于一组的体力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0: 这球把球蹬下来完成大门，传到门前补射，还有罗曼约西，我们切进去到门前反手再打，有犯规出现，双方队员都带着火气在比赛。内德莱特终于是站起来了，
1: 看看要吹几个犯规。
0: 因为在刚才短短几秒钟之内发生了很多事情。先把球争起来，瑞士队一板球大力击射，然后到门前抢位置，这会儿
1: 先吹的是58号瓦坎奈宁的，这边约西这有嫌疑，那边要打起来一下。
0: 那个赖特就是被弄倒，迈尔过来这是有嫌疑。
2: Finland number 58 minor penalty tripping, number 15 minor penalty roughing, 5-on-3.
1: 不
0: 服，哇，给黑五打三。
1: 吹的是伦德尔，刚才在吹哨之后身后的那一下，这一下裁判没有理会，而且是吹的奔迈尔的那一次。
0: 对，
1: 这是一个，现在裁判看的这是第二个，
0: 这身后摔跤动作放倒迈尔。

0: 这就是决赛，决赛是没有容错空间的。
1: 没错，
0: 你任何一个附加动作带来的这些东西都可能给自己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1: 五秒钟的五打三进球可能没那么容易，但是
0: 这应该是刚才瑞士队替换了守门员之后上来的那名球员应该也参与到这个冲突当中，所以说五打四五打三虽然有犯规，但还是要在蓝线外争取。
1: 哎，那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尽管芬兰队有过一个高杆的进球，但是进球是无效的，瑞士队还是很有机会。他们在第二节开端的时候很长时间的五打三，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两队的比赛。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第二节比赛开始，瑞士队五打三，接近两分钟的五打三，需要尽快的建蓝线。吉希尔，特底板，这球还是被芬兰队拿到，

0: 给蓝线，而且打得很耐心。挪威队现在防守的空当现在是说实话比较大的。基希尔传出来，这个球没有能够拿到，要不然第一时间又是一次射门。
1: 反而是冰面很不错的情况下，瑞士队这边传球失误还挺多。
0: 嗯，
1: 而且迟迟没有把阵型稍微再更压缩一些。
0: 左侧中游圈连续两次这种传球的失误了。
1: 嗯，巴尔科夫判断准确。
0: 左腕约西

0: 马尔辛。左圈给到底线附近，希切尔再传出来，弗里大门，还有机会，还是罗曼约西拿球。五打三的时间也就要结束了。兄弟进攻继续延续下来，但是这次打门没有成功。弗兰队的转换，传到门前，想要垫射，但是并不成功。六十五号曼宁宁。
1: 非常糟糕的一次五打三，居然连射正都没有，这还是压了接近两分钟时间。荷兰队的三号梅泰和三十三号马丁帕洛是根本换不下去人的情况下，
0: 嗯，瑞士队转换速度也很快，打门补射，这冰面很光滑。刚才启昌也说了，就是瑞士队反倒是这个冰面光滑，冰面很走球的时候，这几次关键的传球然后出现失误，越位，八十八号贝尔奇和八号克拉克，哇，这球曼尼宁是冰鞋挡了一下对手的射门。瑞士队把球争下来，罗曼约西左圈这边看他怎么处理，直接打，
1: 又是在自行车门那个位置，球绕到板墙的位置，又弹到一个意外的一个方向，意外的一个转移。
0: 嗯，
1: 这次比赛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这样的事儿。
0: 没错，就如果要是主场在这儿的球员，是不是对这块场地更熟悉？
1: 嗯，这确实也切断瑞士队刚才那一次进攻。
0: 嗯，但是确实另外一侧的后卫已经做好准备去接球了，但球迟迟没过去。

现在打门，看补射，还有机会再打。

就是也是非常主动的去上对抗，让芬兰队队员呢在禁区内不能太舒服的去接球。好的，靠近转换的机会，一次挑传。

0: 顶篮线内，克拉克。但是换位之后，这球打的还是有些遗憾。荷兰队现在就是尽量的去减少瑞士队的阵地进攻的机会。我这边打门，跑门前有犯规出现。
1: 还是这种附加动作，裁判员给的很严，今天。
2: Switzerland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cross checking.
0: 横杆推阻。这动作属实是有点多余了。
1: 两个队今天其实对于犯规的控制都不是很好。

0: 而且主要是看到把人推到私家门将线，这个是平添了一些受伤的风险。
1: 哎，看一看第二节的五打四，荷兰队是不是还是让巴尔科夫、格隆德这一组再一下打两分钟？
0: 对。看这次荷兰队多打少。先拿球，现在就是尽可能的去消耗，就是控制。安德里盖托先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去。对方停球圈想后流，维考夫。进到蓝线内，
1: 一组打得不成功，荷兰队应该要去换一个第二组五打四。
0: 一会儿打门。荷兰队能不能一直去压制？第二节常换人，现在瑞士队很有可能还是换不下去人，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底线附近变回五打五，但是阵地进攻仍在延续。皮切尔终于是让荷兰队清虚了，这是换两个换三个人，现在莱特

0: 警察到右圈再送门前，苏特再进蓝线，等下队友给到后卫罗曼约西，他是在高速的情况下能够快速做出反应做出选择的一个球员。
1: 刚才我们看到今天更多约西不管在左侧或者右侧接到球接得很舒服的情况下，他是没有办法能够说杀到门前或者说拿到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的，基本上就是憋到板墙角了。
0: 嗯，荷兰队很多人其实对罗曼约西是非常了解熟悉的，就是对他一个控制，
1: 是
0: 也是不想让他打得太舒服。上一次决赛的进球的队员，2018年的决赛金牌争夺战，那儿今天打一组的左边锋，他是本届世锦赛此前拿下11分，3球8助攻。

错，这是球迷区，球迷的应该说是观赛大棚，这不是观赛广场了。

0: 芬兰队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的时候是1995年，之前的三届世锦赛，其中有两届他们也都是连续获得银牌，92年是银牌，94年银牌，93年呢中间是拿了一次第七名，他们也是经历了一定波折之后，最终才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所以对于瑞士队来说，这种经验和过往的这种战绩，也算是他们可以去学习和经历的一个路径。但首先是要迈过芬兰队的这道坎。门线附近打门。第二节比赛感觉时间过得好快，现在还剩下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打杆过人，但是并不成功，反手，门线还有机会再打。这个看上去瑞士球迷都已经做好准备去庆祝。
1: 今天迈尔打的是比较冷静的。哎呀，这球苏特绝对的好机会，迈尔那边已经把所有芬兰队的防守球员注意都吸引到他那一侧了。

0: 响可以说非常激烈，你倒在地面上马上可能就会有人过来给你两下，
1: 轻易的站起来都不可能。
0: 没错，

0: 决赛的用球啊，就是标和之前的普通比赛用球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带着金边的这都是。因为刚才打到观众席上的多么幸运。
1: 对，因为冰球比赛这球非常看台，你都能带走。
0: 嗯，
1: 就是你的礼物。

0: 支持球迷来现场加油，又喜欢带着这样的铃铛。
1: 哎，这一次比赛不光是在瑞士的比赛，瑞士队的比赛当中能听到，在其他队伍互相之间比赛也能听到。
0: 没错，
1: 雷迪的争球真好，一左一右两次首屈争球都拿下来了。
0: 他的这个争球一个特点是他的重心趴得非常低。
1: 是，教练最重视的首屈争球，包括四防五的首屈争球，或者你五打四争球，这是教练最看重的。

球上马蒂，还是罗曼约西这一脚，他就像是瑞士队进攻端的永动机一样，击坏大门，蓝线再打还是被横挡，还有机会。

0: 这应该是进蓝线的时候出现问题。
1: 连着两次大力的打门，
0: 安东宁这个位置还真是不错。
1: 嗯，
0: 尽管面前有人挡着他的视线，但还是成功的扑救。马蒂的这次正面的冲撞，
1: 马蒂上的比较及时，没让赫勒纽斯过红线，这还是一个死球。
0: 给到门前，还有那儿再传再打，这是队在第二节末段的这一段时间里呢，进攻开始逐渐抬头了。中式比前面的比赛时间里要打得更加凶猛。

0: 克左圈打门，这球更像是一次传球。对，莱托宁。目前的射正比是16平，瑞士队的射正数是上来了。那这样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两队在第二节谁都没有犯错误，谁都没有取得进球。我们也再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是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在本届比赛里第三节的防守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能够印证他们在第三节的这种比赛注意力是足够集中。在此前不管是小组赛还是淘汰赛阶段，第三节丢球非常少，甚至一度是零。另外这场比赛，其实瑞士队罗曼约西，包括西西尔，还有安德里盖托，芬兰队对他们的重点盯防，其实还是起到了一定效果。
5: 罗曼约西和西西尔也是两节上了都是将近16分钟，但是好在他们的每次上场时间控制还不错，
4: 对，
5: 40多秒就直接就下了，所以这也是两个人从第一节开始，当时一度是上场时间只有30多秒。也就是背着这两个球员，基本上这场比赛都是奔着25分钟去了，
4: 没错，
5: 常规时间的嘛。

0: 在第三节，如果说比赛他门前还有，不错，把球给到后卫勒尼，这球还是差一点，有人手套掉了。这比赛这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到比赛后期，这球就越丢不起分。
1: 嗯，是。
0: 这个比赛的走势和去年还有前年的决赛，其实都是有点像。
1: 哎。

赛打的大开大合，非常好看。这是六十二号马尔金进篮线之后加刀，然后完成的一次射门。

0: 还是哨响，
1: 是不是直接挑出去了？主裁判的示意是有犯规的。
2: Team switch on number 54. Minor penalty delay of game.
0: 哦，这是一次延误比赛。54号马蒂想要去打到板墙上，想磕板墙，结果这球飞出去了。这危险啊！两分钟的小防多，芬兰队5-4了。本场比赛是此前三次多打少，都是没有能够进球，但是他们在阵地进攻给瑞士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格兰隆德莱德宁，但是左圈格兰隆德给到后卫，
1: 安德里盖多是把杆给后卫了。
0: 现在是三个人手上有杆，解决之后赶紧先换人，先解决手里有球杆的问题。好的机会，芬兰队抓住机会，94号赫勒纽斯的打门。莱蒙德，好球。但其实不管是瑞士队还是芬兰队，面对对手这种连续打门的时候，他们这场比赛尽量避免的一点都是不给对手补射的机会。你不可能连续去打好几板。
1: 对，

0: 好球，这球队这边马上投到转换叶格尔，找黄多的时候看能不能冲一把，还是陷入到了防守的包围圈当中，
1: 有意的在中区板墙角的位置稍微延误一下时间。

0: 想要打一般射门没有成功。这是到了第三节这个阶段也是完全不保留了，就是全力的去冲，有机会也去冲，这是5-5。纳拉宁把球传出来给后卫，但是这球还是被封挡。
1: 今天两队封挡做的都非常的好，不管在哪个位置拦线的射门，我们看到很难真的到守门员眼前。
0: 对，失误。
1: 比赛越打到后面，就是看球员是不是能够控制好自己不失误，或者说哪名球员灵光乍现那一下就把比赛拿下了。

0: 弗兰队机会打门，到门前门将的球杆也掉了，这时候弗兰队可以说距离进球很接近了，门将的球杆现在已经进到门里，杰诺尼这时候非常的狼狈，比赛仍在继续，梅泰拿球，带球给到后卫里卡流，给到梅泰这一侧，直接送门前，杰诺尼终于是有时间把球杆给捡起来了。巴尔绍夫在板墙边的对抗能力还是非常强，你想给他推开其实没那么容易，身高1.9米，然后体重97公斤，蓝线再传，刚才的大力击射还是打在了门后的板墙上，雷迪把球给到右侧中轴圈，犯规缓判，弗兰队现在6-5，对瑞斯队来说再次响起了警报。
1: Switzerland number 79 minor penalty tripping，
0: 一个半人犯规。

0: 克兰队此前四次多打少，今天这场比赛里都是没有进球。布莱蒙德想送门前，对不对的这些球迷们嘘裁判嘘荷兰队，似乎比赛打到这个阶段也有点嘘不动，
1: 哎，
0: 也是喊了一整场了，快完成解围，赶紧换组，个别位置上现在需要休息。哎，又有犯规了，高跟

94号赫勒纽斯。瑞士队的警报暂时解除。

0: 刚才两个人抢到一块儿去。咱们还是对挡。马上投入转换，维持队这球不越位。再进蓝线，罗曼约西打门到门前，这时候看裁判的手势，一直没有做进球有效的手势，这时候响哨了。苏特和芬兰的队员现在还是拉不开的一个状态，两人真是在冰上摔跤的。
1: 这球先是迈尔有意的去自己往回带，以为他要往回去再做组织，但是我们看到前面冲上去的约西就没回来，反而是他在前锋线上这个提着蓝线的位置去接球，
0: 没错，
1: 而且稍有一个角度，我们看就生切到门前去完成这次射门。韩祖宁这一次角度封得非常好，
0: 真是非常漂亮的扑救，他第一时间把这个球扣住，
1: 对。
0: 那我们能够看到，这是罗曼约西他的能力。

0: 随机哈流，越到这个时候，不管是瑞士还是芬兰队，都是要注意防守端不要失误。瑞士队现在是多打少，不到三十秒多打少。我们也许打门，这球还是被封挡，安德里盖托再给回到后卫，还是安德里盖托，球在底线附近，安德里盖托，他要怎么选择？提到蓝线。罗马耶西现在想上去其实很困难，直接打门到门前。
1: 对于罗马耶西这一点，我们看到他拿球之后是至少有一个人就在他眼前，哪怕是四防五你突破不了，而且你也打不到球门，甚至是跟到你跟到蓝线那个都靠边的位置也要跟你过去。
0: 嗯，
1: 哪怕把安德里盖托这一点稍微放得大一点，

0: 球传出来，放球的机会，他这个传球能力和罗曼约西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
1: 是。
0: 但是这段时间其实体能消耗也不小。
1: 嗯，两个队节奏都慢了不少。
0: 不能一直保持那么快节奏、高强度的冲刺。
1: 是。
0: 19-21的射程比还是非常接近。
1: 3-4名的比赛，加拿大第一节打挪威就打出18次射程，

0: 就看出来这场比赛的对抗的强度，很难能够拿到射正机会，更别说打出有威胁的射门了。
1: 对。第三节比赛还剩下最后两分钟，双方的比分目前还是0-0。

这支队能不能打成一次反击？想切进去其实很难，内德莱克。哎，这球没有越位，巴尔科夫传出来，德兰隆德大门，德兰队机会，格兰隆德射门，杰诺尼把球给控制住了。

这球格拉隆德拿到球之后角度确实已经并不大了，所以吉隆尼也往上赢的稍微多了一点，身后的芬兰队球员就已经交给自己队友去防守了。

三节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这是个转换，叶格尔没有成功，说叶尔维的防守是成功的。第三节还剩下最后的半分钟，这个半场转移，这是考夫的回防，库坎反手传被断掉到门前，这球真是多亏了身杆这一下倒地。要不然巴尔科夫很有可能是贡献了绝杀的助攻。库坎球被巴尔科夫断掉，门将这次身杆太关键了，皮诺尼自己拯救了自己。

0: 还剩下3秒钟的第三节，基希尔和雷蒂的争球。那瑞士队把球争下来之后也是不打了，在常规时间结束之后，双方的比分仍旧是0-0。三节比赛过去了，双方还是0-0。我们稍作休息，在15分钟之后来关注双方的加时赛。3-3的加时赛正式开始。
1: 雷蒂就是负责上来争球，争球下来就换人。3-3，先一组不需要他来打。此前捷克队塞德拉克就干过这个事儿。
0: 这个球是在小区里自己踩到球上然后摔倒的。来的机会打门，哇，这球看上去像是要进了一样。如果说浪费机会的话，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惩罚。

这支队进到篮线内，他的里盖托横走，莫瑟的传球给到安德里盖托，连续的后流，布兰队的防守一直都没有失位，先调整一下，换完人之后再进篮线。给到了曼约西，

的蓝线内，荷兰纽斯，瓦特奈宁。

0: 哎，摔倒了，但是好在这球还在芬兰队这边去控制。
1: 三打三的组别，每一次大家也可以去看。这一组上来之后是有进攻尝试，但换人的时候球权还在手里，还是说进攻尝试之后球权就交给对方？
0: 如果是 NHL 常规赛的话呢，球员们整体打的会是比较谨慎的，宁可这次不要进攻，我不要射门，我也要拿到球权。
1: 对。
0: 刘烨伟，万妮宁反手打。
1: 3分钟的时间里面没有出现一多打少的局面，
0: 对，
1: 其实更多的我们会看到3打3的比赛，2打1的机会挺多的。
0: 没错，
1: 两个队现在还都没有给出来，而且3打3很多时候2打1是接连出现，你这边一方没有2打1打成功，回来反击对方也能打出2打1。
0: 万杰西先在门后调整一下，做了一个交叉换位机会，打门。马尔金先稳一稳节奏，

库这球没有能够打进。九号李亚，不是叶维，这球打在球门立柱上。瑞士队刚才真是危险。这下也打在门框上。把球争下来，瑞士队机会直接打门。九号零的这对世锦赛奖牌争夺战都是进入加时。

球打门，这是个反击的机会。左圈大门，这球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力量不算大。

0: 这次热刺队传球被断掉，差点给弗兰队二打一的机会，需要赶紧换组。 哎，弗兰队这边出现一个失误，弗兰队今天不止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要么是踩到球上，要么呢是冰面上没站稳。格兰隆德左侧争球圈，还是格兰隆德，那个巴尔科夫已经出去了，还是巴尔科夫，抢出来打门。

蒙德给出来，蒙德尔角度很小的情况下完成射门，我记得拿球投入到转换，这是一打二，苏特没有能够切进去，

0: 又有好汉。
1: 现在这几分钟球权转换就次数比前两分钟要更快。
0: 没错。齐齐尔刚才拿球被撞倒，但是这次没有判，没有任何判罚，裁判没有任何表示。

0: 还有这个转换速度拿球，这是倒滑转正滑。迈尔给到马尔金，让队友上来。
1: 上来三个比赛就更可以看出来马尔金的滑行能力。

0: 耿德进到篮线内，没有太好的机会。吉吉尔，吉吉尔连续的做急转，但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没有闪出空档来。
1: 3.3用人用的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们看到换人的频率会比5.5的时候要更快。
0: 杜克传出来，机会大门。两队都是不想在加时赛的时候去犯错误。

这球是龙德尔想打一个巧的，但是呢，刚才杰罗尼的位置选择非常的出色。

来自格兰隆德。把托夫更多的是去传球。

范冰冰传出来不是叶伟，直接打下去还是被挡。这是个断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形成转换。

0: 这节加时时间已经过半了，双方的比分还是0-0。弗兰的机会，弗兰纽斯打门球进了，比赛结束了，芬兰队获胜。在加时赛时间过半的时候，芬兰人打进了绝杀进球，进球的是94号赫勒纽斯，他们在瑞士队的主场收获胜利，收获冠军。而对于瑞士人来说，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决赛最终都是输球，2024年输给捷克队，2025年输给美国队，2026年今年输给了芬兰队。也许他们登顶世锦赛的这条路还要继续的走下去，但是瑞士冰球仍旧是给人一种希望，不断的向上冲击，他们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瑞士队的迈尔，包括西西尔、迪亚斯卡，这都是一组的中锋，看到他们这种沮丧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令人难受。好的，各位观众，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启章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二场，上海九市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浙江浙商证券。比赛开始了，是由主场作战的上海九市获得了第一攻。当然李敏胜继续掐骨的温。
1: 先看一下浙江队这边防挡拆今天怎么防。
0: 给到篮下，
1: 王林打范布森要一个内线，
0: 面对双人防守继续冲击篮下，打进，
1: 很强硬啊，王志林。
0: 因为在赛前连线您也提到了，今天浙江浙商证券首要就是控制核心球员的犯规。
1: 是的，
0: 今天胡金秋开场第一防并没有防了那么狠。
1: 布朗给到范布森，这球被王志林盖了。
0: 王志林一攻一防，
1: 一攻一防，
0: 反击
1: 李洪权攻胡金秋，
0: 4-0的开局。
1: 我觉得还是一场心理战，因为上场胡金秋确实是整场受到犯规困扰，这场比赛上来其实整个上海队攻内线就很坚决，
0: 前场形成了多打手，底角
1: 给到胡哥，
0: 三分球中，7-0的开局，
1: 7-0梦幻开局啊。
0: 这个比赛的没有给你再在场上热身的时间了，上来就是要摆开架势快速进入主题。
1: 看看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怎么策动这次进攻啊，
0: 不要不要胡金秋
1: 啊，要范布森，
0: 古德温点到了李洪权手里，前场又是打快，这是一个有高度的对位点，给到正面张哲林，直接转身，9-0的开局，开场0-9落后，浙江浙商证券如何应对？
1: 从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来要打内线啊，范布森还是被张二林防下来了。
0: 上海九市的防守动作交代得非常清楚。
2: 是的，

0: 还有一个是整个的这个能量感啊，上海队从第一场打到现在，能量感这一方面他们是没有缺失的。
1: 又是张镇麟，第一场比赛他的进攻表现不是很理想，
0: 是的，
1: 今天开局他这一点打开了。林炳胜带到胡金秋，
0: 浙江队这边怎么去拿下第一分，再给朱俊龙，
1: 就是奋力去扑三分，不给三分。朱俊龙不错啊，连续调试之后打进了本场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第一球。
0: 哎，上海打得太快了，
1: 太快了，镜头都没跟上。
0: 对，
1: 古德温在系列赛第一场只休息了一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几乎打满全场。
0: 有的时候确实没想到，第一场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少了两个大外援，但是他们这个所谓的比赛的 B 方案的准备能够贯彻的这么彻底，因为第一场比赛他们就打得非常快，在浙江这边打进或者是打不进的情况下，他们都是先上球，然后加速推反击，先寻求一些能够简单得分的机会啊，快攻多打手，没有的话落阵地。
1: 古德温第二罚罚进了，在上一场比赛呢，他在前八次罚球全部罚进之后，最后全场喊 MVP 的时候两罚不中，
0: 断了。
1: 今天上午呢，在训练的时候我还问到他啊，我说你台现场很多的观众说，一喊 MVP 你就罚不进，他笑了笑说我会把之后的罚球都罚进的。
0: 是的。布朗这时候需要他站出来，
1: 好球啊，
0: 就刚才朱俊龙那次三分球投射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那个球再投不进，浙江队是将近四分钟不得分啊。
2: 哦，张镇麟的补扣，
1: 哦，飞身补扣，不可思议的张镇麟啊，
0: 能量感充满了能量。
1: 曾林旭指导提到的这种能量感是贯穿体现在上海九世的每一个细节里，
0: 对
1: 篮板球的顶抢，
0: 对
1: 篮板的冲抢，对于防守人的限制。这球卡尔顿实际上已经非常努力的去卡位置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空中
0: 下降，又是张镇麟抢断，
1: 又一个抢断，还是能量感，
0: 还是能量感。能量感意味着什么？更多的跑动，更多的拼抢。再给张镇麟
1: 三分球
0: 更佳的时候，
1: 现在浙江浙商证券需要有人站出来。胡金秋夹击来得很快，
0: 抢断快攻三打一，这球要扔空接力了，被朱俊龙破坏。
1: 这球古德温实际上还是比较的犹豫，胡金秋的快攻反击打进。
0: 再给古德温，还是要挡开，现在是卡尔顿在场上，卡尔顿提前上来直接出球，
1: 直接选择三分。
0: 浙江队这边的防守策略还是没有变化，还是要在半夹击小外援的状态让小外援出球，但是古德温明显是非常适应。
1: 布朗切入，这球是要犯规但是没有给。
0: 开场到现在裁判的尺度很宽泛啊，鼓励对抗。
1: 这场比赛呢，裁判员的安排上，主裁判呢是阿纳亚，第一副裁的是来自日本的加藤玉树，第二副裁判是来自中国的孙一淼。我联赛是继续邀请了外籍裁判来执裁总决赛，所以对于球员来讲，他们也要适应外籍裁判的这把尺度。
0: 是的，布朗选择一个超远三分，明显投短了。
1: 虽然朱俊龙在积极的拼抢，但是二十四秒为例了。
0: 因为现场啊，上海的主场打到现在，咱们在现场能感觉现场非常的躁动啊，对于特队来说也是压力极大。
1: 是。
0: 二林攻内线，这球卡尔顿防下来。
1: 现在是调了啊，张镇麟下，李天荣上。今天实际上开场给我个人的

0: 感觉呢是古德温并没有攻得特别凶，是吧？整个古德温呢还是盘活全队摆在首位，
1: 因为是上一场比赛啊，他面对挡拆的这种快出球啊，尤其是他自己又能解放他自己，又不意味着通过挡拆之后有更多的强攻，又能激活队友，所以打得非常舒服。
0: 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出战21分34秒，非常高效地拿到了18分加7个篮板。实际上从数据上来讲，胡金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关键是他因为犯规的困扰，他的出场时间被切碎了，被打碎之后影响了战局。
1: 对，也得看看胡金秋这场比赛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上海这边的进攻运转非常耐心，这次进攻给到福格，朱云龙动作上大了。
0: 双方现在是进入到半节之后的一个轮换调整，王博指导呢把孙明辉换上，那后场呢就是布朗搭档孙明辉了。孙明辉上一场呢是罕见的得分挂零，这场比赛他需要调整，
1: 是他本身脚也有伤病也是打着封闭出战季后赛
0: 非常不容易。
1: 对，又是李洪权
0: 有一记三分，
1: 上一场是李天荣4个3分，这一场是李洪权，这也是被上海球迷这个称之为李花兄弟
0: 因为上一场虽然张镇麟得分不多，但是李天荣站出来了。
1: 对，
0: 这场比赛看看上海队就除古德温之外谁还能作为国内球员挺身而出，
1: 而且就是浙江队这边这个防守形势啊，他给了上海太多三分球机会。你看他小外援挡拆总是牵扯两个人的防守资源，那你弱侧必定会漏掉一个能投篮的人。
0: 是卡尔顿单打王哲林，
1: 卡尔林
0: 自投自抢
1: 没放弃，
0: 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再抢再高，
0: 好球。
1: 相比之下还是胡金秋的手感更为柔和，
0: 古德温再传，
1: 卡尔林来下还是没放弃，
0: 一打二再造犯规，在这样高强度高消耗的比赛里，王哲林展现出了他在篮下进攻的果决性，冲击浙江广厦的内线，成为了王哲林今天开场以来展现的比赛策略和比赛态度。现在朱俊龙作为防守的尖兵，
1: 两犯，
0: 赵家人上了。赵家人上一场比赛可以说是帮助球队一直在延续着比赛的希望。
1: 是，
0: 他是4记3分球，
1: 他跟天荣上场比赛都是4个3分。
0: 是，布朗在做尝试，还是没有。孙明辉是一次战术犯规，还是不希望上海队起势，还是不希望上海队把快攻打出来。王哲林在第一节比赛打到还剩3分25秒的时候被换下，换上了严鹏飞。浙商证券也做内线调整，换下胡金秋，换上吴潇双方都是第一次在5号位做出了换人调整。在系列赛7场4胜制的赛制里，目前上海九是1-0领先。张镇麟的三分球也开了，今天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李天荣之后还有谁可以达到他那样的状态，今天李洪权还有张镇麟，
1: 对，
0: 好像是大家好像进一步被激活了。
1: 就是整个上海队他们的整个进攻运转，看看张镇麟这一次被张镇麟又封盖了，三分球的封盖啊！张镇麟今天是全场的存在感十足。
0: 古德温的失误，这是一个战术犯规，在系列赛第一场

0: 第一节上海队没有一次失误，半场只有两次失误，全场只有四次失误，所以上一场比赛能够赢下系列赛第一场，控制失误也是很重要。
1: 打到现在张镇麟的发挥极为出色，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有隔扣，有补扣，有抢断，有三分啊，还有快下，什么都有，还有刚才的三分球封盖。
0: 今天整个上海的防守就是轻易不给对手三分。
1: 张镇麟现在防的是对方的五号位，
0: 夹击也来了。
1: 所以但是看啊，咱们讲张镇麟今年从辽宁来到上海之后，一个足尺寸的锋线对于整个球队质的提升、质的改变有多么的重要。
0: 而且刚才可是防到了卡尔顿啊。
1: 对啊，
0: 他的能力现在看上去就是从一要防到五了。
1: 他是这整个上海队整个季后赛包括整个赛季啊，他需要去顶防对方的小外援一号位，刚才又顶到五号位去顶防对方的大外援，就是这种防守能力，他的覆盖面积从一可以放到五号位。
0: 卡尔顿今天上来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又换上了桑普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维琼塔克上啊，还是让布朗要找找感觉。目前布朗只得两分，虽然古德温只得一分，但是上海队其他点开了，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布朗
0: 得开啊，
1: 布朗上一场整体的三分球命中率偏低，来了
0: 球啊，布朗得开，这是球队所需要的。上一场最后一节啊，前九分钟是一分未得，全场布朗是得分很高，但是最后一节不理想，
1: 还是打一个牛角
0: 夹击，
1: 还是接弗莱尔掩护，张镇麟自己来，

0: 林辉，再找布朗，区域的夹击，二防一，桑普森顶弧的三分球，这是桑普森非常规的三分球出手。
1: 是的，我们马特扎人感觉第一节就是整个上海队的进攻好像没太用上古德温，
0: 是
1: 不太需要他的发挥。
0: 对，
1: 因为所有人都准
0: 底角，有快打快，这边会快推
1: 啊。上海这边对于布朗三分很谨慎，三分拿球马上顶上来，走入蛇形打张镇麟，
0: 张镇麟把手紧紧的收在下面，连手都没给啊。
1: 上海这边侧面反击，
0: 三打三，布朗三分球追进，26-15。刚才曾指导说了，古德温第一节存在感其实不是很强，
1: 对，
0: 因为他把整个球队全都盘活了。我这边呢，孙铭辉过来也追进一记三分球，
1: 是，
0: 这是孙铭辉在总决赛第一次得分。
1: 双方其实第二场比赛，像孙铭辉啊、张镇麟啊，都把他自己的个人状态啊，调整到的这种竞技水平，调整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古德温刚好刚才耗一耗时间，他把时间全部消耗完，不给对手留最后一攻的机会。张镇麟篮下造成了犯规，
1: 目前张镇麟六攻四拿下9分。
0: 这个球呢，就是在主动寻找对抗，实际上浙江浙商证券呢也一直在收自己的防守动作。今天第一节双方从犯规来看，最多就是两犯，福格两犯，朱俊龙两犯。还有6秒钟，浙商证券还有最后一攻。

0: 机会。罚进之后，首节比赛张镇麟是得分上双，拿到十分了。
1: 是吧？
0: 抛投也进，用了6秒钟的时间打成了第一节的最后一攻，27-20。上海九是在系列赛第二场首节过后领先浙江浙商证券7分。
1: 小胡云修超短了，但是非常快，李天荣
0: 反击打进了，
1: 自信啊，而且非常就是贯彻了整个球队的这个准备会的意思，就是打快。
0: 第二节雷琼塔克上了，因为第一节
1: 他不应该按照布朗打法这么打，他应该多突进去造杀伤，这个3罚3分其实可以给到布朗更多的这个扣篮机会。
0: 对，因为好像您上一场比赛也是说过这样的评价啊，就是还是要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帮助球队。
1: 不过他整个赛季他的三分投射并不好，整体命中率是20%。
0: 第二节呢，还是用双小半啊，布朗搭档雷琼塔克，内线是胡金秋、赵佳仁和孙明辉。这应该是今天广厦第一次用双小半。
1: 是。
0: 哦，罗福顿也准备上了，第一节他1分钟都没打。罗德来了，
1: 可能今天打的是冷静且从容，目前是7分5个助攻，5个助攻，盘活了全队。啊，第一节进了5个3分，其实基本上都跟他有直接的关系。
0: 是，5个助攻了，一节多一点5个助攻啊。
1: 是的，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0: 好球，啊，这就是默契。现在孙明辉想通过自己的这种突破，尽可能的去让胡金秋简单的接近篮筐完成出手。
1: 这个组合就是广厦这么多年强队啊，在能在 CBA 就是完成这个夺冠啊，身在强队的一个基本盘。
0: 罚球线附近的夹击，李天荣再次冲击胡金秋，给了后场球。洛夫顿上了，换下的是凯尔福格，另外呢上场的是刘征，换下的是严鹏飞。那这样一来呢，卢伟指导是降阵容的高度啊，要让洛夫顿打到5号位。
1: 是的，也得看一下洛夫顿这个右肩膀啊，到底是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赛前所有信息都显示他这样比赛可能会打不了啊。来回布朗，抛进。
0: 还是牛角落位走右侧，
1: 直接换人换防了。啊，胡金秋现在不出来了，洛夫顿右手不太敢碰球啊，
0: 感觉不行啊。
1: 对，
0: 不，这球差一点点。啊，洛夫顿一上来感觉跟其他四个点脱节的。
1: 是的。洛夫顿
0: 好球啊，
1: 而且防守就像你说的，上海队这边确实也在降高度。现在场上最高的就是洛夫顿，2米出头。伍德温给了洛夫顿单手抛，躲，还手感还是很柔和的啊。
0: 这是上海队的，这是这种策略。我们不知道洛夫顿他的右肩到底是什么伤情，带上了一个护肩，而且好像看上去他的右手是处理不了球，
1: 抬不起来，右肩抬不起来。
0: 那洛夫顿可能自己的这个请战愿望比较强，
1: 这也是总决赛上的名场面。
0: 是，
1: 这场比赛他右肩受伤之后啊，他是一个受伤，确实肯定是伤得很严重。
0: 对，张镇麟要上，换下李洪全。今天在整个锋线的调配呢，上海九市还是比较频繁的，啊，保证能量的集中释放。正面挡拆，直接选择超远三分。还是在限制小巴里布朗的

0: 戈夫顿，哦，两个人换位置了，低位是古德温，又是单手投。这个其实是不多见啊，这种情况不多见。投传球，
1: 太乱了，自己扣一个吧。我们上篮，
0: 上进。
1: 啊，富国马上就要换上来了。山龙顿就是为了让这两个小外援有一个能够休息的时间长一些。
0: 郭嘉人的突破，这球被盖了，吹了洛夫顿的犯规。好，带了一下手，带了一下手，
1: 确实打手了。
0: 因为福格呀，现在呢年龄是越来越大了，所以今天这种调整呢，不多见。因为目前看洛夫顿在场上的肢体语言，好像他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比赛状态，所以后续我们还是看看上海九市会有什么样的这种人员安排。福格在场下就是休息了两个回合又上来了，
1: 感觉外援的调整没有什么余量了。
0: 对，
1: 因为你像现在洛夫顿这个伤势之后，他能用的只有两个小外，两个小外需要去完成每场比赛四节七人次的这样一个出场时间。
0: 对，现在是36-26，浙江浙商证券暂时落后10分。
1: 福格策动45度挡拆，给到张振林。我们知道还是改变了防挡拆的形式啊，把内线更多的留在内线。
0: 古德温再次杀向篮下，一个2+1的机会。正面的挡拆，还是打无效防挡拆。这个球呢，赵家人尽量保持不换，但是你一旦不换呢，因为有掩护，所以至少要挡开半个身位。所以古德温现在从第一场到现在为止，对于打挡拆是得心应手。
1: 浙江浙商中学里面又遇到了新的麻烦。第一场比赛是胡金秋的两犯，内线出问题。这场比赛是朱俊龙的两犯，这个防重点人领防人出问题。
0: 因为这朱俊龙可是广厦的防守尖刀啊。
1: 是的。
0: 好，这边呢崔小龙得到了上场的机会，这是在为古德文争取短暂的休息时间。崔小龙之前是没有得到出场的机会的。
1: 吕布朗篮板，塔克，
0: 塔克不错啊，
1: 他是更多的去到篮下效率会更高。
0: 现在呢胡金秋不在场，广厦除了吴潇之外其他人也要全力去抢篮板。
1: 是的，一个交叉，
0: 好球，塔克的抢断之后再推反击，王哲林战术犯规。
1: 说实话，咱们第一场比赛之前分析说是，广厦这么多年进入到这么多次总决赛，这些球员有着丰富的总决赛经验。但你看，其实打到现在，上海队这边其实他们的总决赛经验，他们的弱点是没有暴露出来的。
0: 是，
1: 你像福格、像张镇麟这几年都是打过、拿过总冠军的人。
0: 对，好球啊！又是赵家人，赵家人能不能成为浙江浙商证券的 X 因素？啊，因为当其他孙铭徽、吴金秋能拿分的时候，赵家人是站在一旁的。
1: 是，目前来看他的投射状态是最稳定的，
0: 包括他
1: 给到福格。
0: 再掉，这个球吴潇是从身后的犯规。
1: 广厦这边依旧是防挡拆的问题，那上海队这边一个手对手，一个简单的挡拆就能形成直接杀伤啊，直接得分的机会。
0: 刚才有一个。

0: 细节啊，这个犯规是吹在了塔克身上，塔克呢主动跟裁判员示意，我的犯规，
1: 保护无效啊，
0: 保护无效，因为内线囤积兵力，保护内线球员的犯规数，就是在上一场比赛过后成为了本场比赛浙江舟山证券的关键。

0: 还是没有罚进。今天王哲林的罚球全部偏出，再分球底角，朱俊龙
1: 古德波，对，富哥现在需要去打后卫。
0: 对，古德温现在休息了片刻，准备再上场。
1: 我干嘛三分，我站不站？马克，
0: 有身体，
1: 造犯规。以今天的尺度来说，这种哨子不太会给布朗的三分。
0: 第二记三分，布朗的得分上双，也帮助球队再把比分缩小到六分的分差。39-33，目前上海九市握有六分领先。目前第二节呢，双方也是形成了一种均势，并没有完全某一方占据主动。周柱挡拆，
1: 林德向顺再次喂球，富哥要一中距离，
0: 又一个进攻篮板。古德温快出球，李洪全三分球进了，
1: 洪全三个三分了。
0: 在这之前，上海呢是3中1的三分。广厦是5中1的三分，这一节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但是李洪全今天是3中3，
1: 太高效了啊！三次出手还下11分，
0: 布朗啊，布朗现在因为他今天外线给他的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变一变进攻方式，有突破还要抓一些突破。古德温吸引两个人防守注意力，这次来了，
1: 这球应该是被塔克给冒了。还是布朗走蛇形攻王哲林，造犯规，
0: 好球。但布朗呢，在今天三分线外遭遇层层阻击的情况下，最近两次进攻回合都是选择了突破造杀伤，所以布朗呢，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他也在不断的去调整和改变。
1: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其实打到比赛打到现在，双方打了从第一场打到现在，应该一场半的时间，六节球，本质上就是双方的防守端谁防挡拆的效果更好，谁会更有优势。那上海这边确实王哲林和燕鹏飞两个人的高度可能更高啊，防挡拆包括后面的人的协防啊，轮转他的纪律性方面要做得更好啊。从策略上来看，传下吴晓上胡金秋，胡金秋打到现在还没有犯规。
0: 对，今天他保护的特别好，而拿到单节拿10分了，就一节多一点，半场有10分。上线连续的守地手，
1: 还是一股挡拆。
0: 现在布朗防古德温啊，拉走了。
1: 严鹏飞出距离没进，
0: 福格进攻篮板。
1: 福格怎么在打到现在，不觉得他是一个高龄球员啊？
0: 是的。
1: 很有能量感，
0: 但是我是个人感觉呢，古德温的这个福格的状态好坏跟古德温是强关联
1: 啊。是，
0: 就是福格现在必须要承认的是，他单人带队跟古德温跟他一起上，他状态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古德温给他的这种分球他需要把握住。
1: 好球，
0: 好球，
1: 一个边线球战术，
0: 这是怎么完成的出手，一个低手的上篮。

0: 格德温在总决赛的时候拿出了他赛季的最佳状态。
1: 这边也是打上线的挡拆，点严鹏飞，严鹏飞出来了，

0: 很极限，这个球又是布朗的单拔三分投进
1: 来了。小巴里布朗又一记三分。今天其实一节多的时间，他的效率并不算高，但是你看，打到第一节还剩上半场最后还剩一分钟的时候，拿十七分了。
2: 内容要从距离
1: 后点了。今天上海九狮这上半场，国内球员的发挥太棒了。
0: 对，过来又是布朗，再进
1: 再进一记三分。
0: 布朗 MVP 啊，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1: 这个系列赛我们说就是看谁调整快，布朗目前看他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个调整能力是极强的。
0: 是的，
1: 单节啊布朗十三分了，
0: 胡格李怀少
1: 远端远端没看，
0: 这球传满了，第一下没传，第二下李天荣及时的回防破坏了这个球。
1: 胡金秋来接，布朗提上，
0: 布朗从包位置的挡拆，
1: 还是点燕鹏飞的防守，不给三分。
0: 燕鹏飞这个虚虚实实防得不错，
1: 是。再给篮下，
0: 胡金秋，这李荣泉防不了了。李荣泉垫防的话，还是高度上弥补不上，
1: 还有时间。哦，这个时候的
0: 战术犯规，战术犯规
1: 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第三犯，还没有到罚球。这是王博指导呢，又上了一个双大外，啊，双大外，
0: 一个是封发球，一个是再来下护框，
1: 超远距离的三分，哇，这个球直接卡在蓝脖子上，
0: 是，这古德文自己都，
1: 古德文自己都乐了，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是只有一分的分差。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第二场，上海九狮和浙江正善的下半时比赛开始了。下半时继续由曾立旭指导和我席瑞一同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评述。布朗、赵佳仁、朱俊龙、胡金秋跟卡尔顿，这是浙江先派出的先发。胡金秋先做一记三分尝试，
0: 太高了啊，
1: 下半场才刚刚开始不久，就反超了比分。
0: 刚才上来下半场，上海队第一次进攻打了一个中路的西班牙挡拆，啊，但是失误了，犯了一个牛角。李荣泉挡拆外弹，古德温选择自己来，自己抢。
1: 古德温扶格，哎呦，这一下上的比较猛啊！
2: 这一下，当然您在抢到的时候，应该是碰到了布朗的面。

0: 哇，这一下，直接击打到了面部，
1: 戳了一下。就是因为在这样的高强度、高压之下的比赛，这一个动作就体现出了球员的心态。而且比赛打到这个阶段，现在目前是广厦很超，然后上去这边你必须得靠着古德恩和福格两个人一如既往稳定的发挥，因为这边没有什么调整的余地。
0: 不像广厦这边，目前有四个外援能上，也是中路西班牙挡拆。戴古丁秋，再给周佳仁拿球又投，
2: 进攻篮板，这是第十个进攻篮板。古丁秋跟上，将球打进。
0: 上半场广厦就有九个进攻篮板，9-7，其实上海抢的也不少。
2: 浙商证券这边变一个联防，感觉比赛的节奏啊有点慢慢的往浙商证券这边偏移了，啊，李天荣上换下的张镇麟，现在浙商证券一共拿50分，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拿了37分。
0: 接近40分，也是中路西班牙，给到布朗大空位，
1: 三分球太轻松了。
2: 布朗这是把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没拿的分数，这一场比赛全要加倍拿回来。
1: 如果选择攻坚，早杀伤，那朱俊龙三犯了。
2: 今天朱俊龙也只拿了3分，但是他这一点还不能下，还不能少，因为他确实承担着更多防守对方外援的这样一个职责。这个球你看啊，卡尔顿特别聪明，卡尔顿一直在试，一直卡尔顿是我的犯规，
1: 啊，
2: 你把犯规要记在我身上，
1: 对。
0: 这个其实，在运动员场上都是很敏感的啊，替队友去分担啊。毕竟卡尔顿现在没有犯规嘛。
2: 是。
0: 虽然说朱俊龙三犯，但是没下，接着打。
2: 朱俊龙
0: 挑战王仁林。
2: 就是不让上海队提速，哇，古德温，小试牛刀。

0: 拉开了，李天荣好底角，到了制作人
1: 夏顺
0: 阻挡犯规，给了两次罚球。现在浙商证券的防守策略是照顾持球人，福格突破吸引卡尔顿的协防，中路就暴露出了王哲林，所以强点改变防守。卡尔顿还要不要在下一个防守回合去协防？今天王哲林前四罚全部偏出，第五罚命中。今天在上半场呢，上海队一共获得了九次罚球，只命中了三个，其中王哲林罚丢了四个，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罚球八中七。这次是两罚中一，
1: 现在让朱俊龙去持球打组织。再看啊，给布朗一个下掩护，接挡拆，这球传的传的不里不外啊，卡尔顿接的也是非常难受，
0: 给了前场。
1: 他是一瞬间呀，因为弱侧还有一个投手，应该朱俊龙，所以他这个传球两个点他有点犹豫，是传卡尔顿的下顺还是传外线的朱俊龙，一瞬间可能传球力道不够。
0: 好，孙林辉要上了，所以刚才曾指导在上一回合给大家点出来，一过去

0: 这段时间为了解放小巴里布朗的个人进攻，不用他控球了。
1: 对，
0: 但是朱俊龙控球那不是他擅长的工作，
1: 是，
0: 所以现在要把孙铭徽拿回来。李天荣中距离跳投得手，现在双方是两分的分差。
2: 还是现在这个上孙铭徽之后，又让布朗去持球，
0: 对，
2: 还是西班牙挡拆，布朗直接出左手打进网。古德芬这个上球真快啊，
0: 真快，真快
2: 上进。
0: 古德芬今天的古德芬跟第一场的古德芬，这是两个古德芬。为什么说呢？因为他的比赛策略逻辑改变了。第一场球队其他人得分，他是大包大揽，拿了34分。这场比赛他第一节只有一次出手命中了三分，半场加起来也只有7次出手，第二节增加到了6次出手。他更多的时候是把精力放在了组织串联上。所以刚才曾指导说他这个上球速度极快，他的出球快，他可不是只会攻不会组织的小后卫。
2: 目前他有9个助攻啊，孙铭徽一打一打进出界了。上海这边的球权，
0: 其实我是有一个困惑，就是你看在孙铭徽上来的第一个回合就改成布朗持球了，那按道理来讲，比赛的逻辑是谁进攻强，放大他的进攻，应该让他去，不要控球吧，让他去落到侧翼去接球攻，那进攻最强的人去控球。
2: 对，
0: 孙铭徽上来去侧翼。
2: 现在放回来，孙铭徽手上了。
0: 对，
2: 布朗打无球，那孙铭徽是要自己的挡拆。彼得哈尔顿再接手对手，要中距离，
0: 这是顶着压力，顶着现场这个
2: 客场
0: 的嘘声
2: 啊，
0: 命中了中距离。
2: 这球投的还是很硬，
0: 福格底角李洪权三分球中了。
2: 本场手感最好的人，这个球布朗也是示意防李洪权的人不要来协防。
0: 对对，
2: 他是今天手感最好的最准的人。
0: 布朗一直在跟队友说你要扑他，5中4，只投丢了一个三分。
2: 那李洪权无球给到胡金秋的对抗啊，李洪权顶防，马尔林协防，防下来了。
0: 孙铭徽第二犯，
2: 李洪权只干一件事，他就站在三分线外。给队友做掩护，然后挡拆之后外弹等待机会。
0: 对，今天的李洪权就是上一场的李天荣啊，
2: 对，
0: 就是看出了机会能不能投进。
2: 还是王林掩护，这边下顺
0: 空中有一个闪躲，
2: 明辉起速，这一次
0: 拦下
2: 布朗。哇，古德温还是非常谨慎，
0: 好球，这球攻得漂亮。
2: 所以因为布朗有投射威胁，现在泥沙大，那突破空间就更好了。
0: 节奏的变化，这球是吹犯规了。
2: 哈尔顿吃晃了，
0: 哈尔顿这是领到了第二犯。
2: 布朗现在的手感啊，他只要在三分线一秒来，对方的防守人必上。
0: 今天在上半场上海九市最多的时候是领先13分，但是从那之后浙商证券就迫近了比分，而且一直是进入到拉锯的状态。
2: 王二林体能消耗很大，
0: 是因为上海现在这个大外援上不来啊，
2: 是
0: 就是全靠王哲林跟
2: 严鹏飞了，他俩了。李洪权加上这次犯规是2犯，现在唯一有犯规麻烦的就是朱俊龙
0: 啊。今天还是对位换人，一直是让李洪权跟

0: 张镇麟啊，作为对位换人
1: 是。
0: 现在布朗的射程是三分线外一步，三分球再中，
1: 他现在手感不能给一点空间，只要给一点空间，他必须能够拔下来。
0: 小巴里布朗目前已经是轰下了28分啊，这几乎是包办了球队一半的得分，
1: 3分11中6，
0: 这感觉又进入到上赛季总决赛的状态了。
1: 他这个手感肯定能投回来。张镇麟，
0: 球还是犹豫。
1: 严鹏飞，严鹏飞啊，但严鹏飞是一个手感特别出色的内线。
0: 其实严鹏飞跟王哲林啊，两个人如果能互补是最好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人无完人啊，就是现在卢伟指导需要拆着使用。
1: 还是西班牙的挡拆的交叉，
0: 再挂掩护，
1: 孙铭辉
0: 吸引两个人防守，
1: 给到
0: 家人，三分球不中，这个球张镇麟出界了，
1: 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就是给了底线球，也没有给犯规，双方就肢体上的碰撞啊，这种对抗啊，还在继续升级。
0: 目前来看，就是外籍裁判员对于整个节奏的把控、尺度的拿捏，比赛很流畅，
1: 很流畅。
0: 卡尔顿抽击篮筐，
1: 这球双手变单手暴扣，
0: 这是今天卡尔顿第一次得分。
1: 对，
0: 双方差4分，
1: 还是打得非常快，推得非常快。张镇麟，
0: 直到严鹏飞，又是突分。严鹏飞的中距离连中两个。现在呢，浙商证券呢要注意防守的形势了。
1: 是，
0: 因为严鹏飞他习惯就是打四号位，他不愿意扎到篮下。
1: 他是一个假五号位。
0: 对。啊，
1: 挡拆之后去找中距离的机会。还是一样的战术，中路堆积了3个进攻球员，你可以选择自己来。
0: 哦，这个球推人了。赵家人三反，现在浙商证券阵中是2名队员三反，赵家人跟朱俊龙，这两位可是浙商证券的，首先是防守的大闸，两位防守主将身背3次犯规，换下吴潇，再把胡金秋换上场。福格今天呢，在上午的适应场地训练当中呢，是因为主客队是客队先练，主队后练，他是所有人在离场之后最后一个结束训练的队员，最后一个项目是罚球。2名外教跟他一直去练习罚球。李天荣换下，现在刘铮、严鹏飞、古德温、福格跟张镇麟，这个阵容的移动性会比较强。胡金秋呢，在篮下应该会有不小的优势，看看会不会打到他这一点。
1: 这球孙铭辉有些粘球，哎，怎么打？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还给了失误。哦，这球就看裁判的尺度是什么，对。双方差不多，
0: 看看现在协不协防啊？
1: 到防，赵家人也是三次犯规了。古德温，
0: 好球，
1: 给帽掉，
0: 又哨响了，这就麻烦了。
1: 赵家人4次了，
0: 赵家人4次犯规了。
1: 裁判又给了王牧指导一个技术犯规。
0: 这球啊，孙铭辉，其实这球感觉像是孙铭辉犯规。
2: 哦，给了孙铭辉，
0: 对，
2: 给了孙铭辉，
0: 刚才没有看清啊，抱歉。那孙铭辉也三犯了，孙铭辉三犯，也要比赵家人4犯要稍微好一点啊。如果说这个对于球队的影响来讲，
1: 现在是孙铭辉、朱俊龙和赵家人都是3犯。
0: 是的。双方现在还是要沉住气，现在就属于这种拉锯战。

0: 消耗战，嗯，谁先崩谁先输，
1: 看心态，
0: 对
1: 啊，这个看谁能顶得住。两罚不错啊，古德温。
0: 今天上海的整体罚球效果不是很好。古德温今天罚球是只进了两个，他这第一下没接好，要胡金秋的掩护，还是点到严鹏飞。
1: 进攻时间快没了，左手，自己脱手了。
0: 古德温的快推。降速调整出手，自投自抢再起打进了。
1: 刘涛这边回的还是有些慢啊，回来的人偏少。而且我们看上海的速度，甭管是持球人还是非持球人，呼一下全过来了。
0: 是。塔克。哦，进攻犯规，这是非常明显的进攻犯规。塔克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刚才出现的这种失误啊，包括上篮不中，多多少少会影响他的比赛感觉。
1: 对，
0: 要冷静啊。
1: 这段时间广厦这边确实受到了一些判罚上之后的这个情绪上的影响，
0: 要换塔克了。卡尔顿已经在场边了，因为塔克实际上上一场比赛的表现非常出色的，塔克是15分加6个篮板，只打了13分钟，不到14分钟拿15分，效率非常高。那今天只有2分，双方就是制约和反制约。
1: 和严鹏飞
0: 又是2分，
1: 又是严鹏飞。
0: 上来这3记中投吧，一个小勾手加2个中投，
1: 对，
0: 全部命中。
1: 其实你看广厦的5号位挺不好防，因为王仁林走篮下，严鹏飞是走外弹。布朗顶着严鹏飞投，
0: 布朗是真是无法阻挡。
1: 今天得亏有布朗啊。
0: 这个比赛就难了，
1: 上30了，
0: 对，31分，因为塔克现在只有2分，卡尔顿2分，桑普森0分，4个外援加起来，布朗拿31分，其他外援加起来是拿4分，
1: 是。李富哥，我要自己来，因为现在赵家人3犯，赵家人反不反防？大可以抢一个2换1，给了卡尔顿，如何的垫防，给吹了犯规，
0: 给了阻挡犯规。偏的是比较多，哦，2罚不中。季后赛卡尔顿的罚球命中率是57.9%，常规赛是58.3%，本身罚球就不是卡尔顿所擅长的。还是找布朗，那布朗这一点的进攻需要延续下去。卡尔顿进攻篮板还是差一点，
1: 交给布朗，进攻时间还剩10秒，
0: 要硬解了。
1: 张镇麟
0: 撤回来，晃开防守，漂移出手，
1: 超高难度，
0: 太难了。
1: 卡尔顿啊，他是在里边能搅和，但是他的篮板转化成得分的概率效率很低，
0: 他的手上的感觉不好。
1: 对，哎，严鹏飞的掩护犯规，还剩3秒，
0: 现在比赛啊，比分仍是紧咬在一起。

0: 布朗在后场，看球交谁，还是布朗，稍微一调整就要出手了，进攻犯规，
1: 对，回了一个掩护犯规，卡尔顿。
0: 哎呦，这个其实还不是很明智啊，卡尔顿这个也三犯了，
2: 再看一下。
0: 这个球其实福格都没有看到要掩护，就是这一下其实福格他是全力去追防，是一步一腿就顶到福格身上了。如果能够预判到后边有人来挡拆啊，他会稍微收一下或者绕一下，但这是一下硬碰硬顶到了福格身上，所以福格在地面躺了片刻之后才起身。这是进攻犯规啊，所以并没有给罚球。三节比赛结束了，这一节呢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消耗战、拉锯战。目前呢浙商证券的65分里，小巴里布朗跟胡金秋加起来两个人拿了48分，第四节需要有第三个点站出来，
2: 是
0: 这是球队所需要的。
2: 这节身上的无效啊，胡金秋继续休息啊，胡金秋在的，对，
0: 现在胡金秋和吴晓组成了双塔，
2: 布朗高位的掩护，胡金秋篮板，
1: 因为现在赵佳仁和朱俊龙都是三犯，
0: 是，
1: 所以只能上吴晓啊，只能上这样一个双塔这种高度去顶一顶。
0: 这一节呢，浙商证券的场上阵容先上布朗、赵佳仁、孙铭徽、胡金秋跟吴晓，上海九社是古德温、李天荣、刘征、李洪权还有王哲林。值得一提的是，上一场比赛胡金秋过早的陷入到三犯四犯，到今天到现在胡金秋没有一次犯规，这就是改变。
1: 对，改变极大，
2: 阿修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对抗的威胁和威力啊留到最后的关键时刻。
0: 是的，这个比赛一定会进入到最后的决战时刻，双方就是比谁有韧性、有耐力、持久力。古德温
3: 好高分
1: 加一啊，这打得真硬，
0: 顶着吴晓的防守，吴晓的对抗在广厦阵中是足够有优势了，这个身体的厚度
1: 看一下，一个变向，在15米左右这个距离，小个突然变向，大个是跟不上的。
0: 是，
1: 而且就是咱们讲，这个小外援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极具丰富的这种造犯规能力。今天古德温罚球不好，
0: 对，8中2的罚球啊！你看今天上海九是罚球丢了多少个？丢了12个，
2: 篮板，吴晓，
0: 这是双塔的作用。
1: 孟辉自己来，吴晓连送两个犯规，
0: 对比16-9，多抢了7个进攻篮板。
1: 看这次进攻啊，来找古德温，布朗现在去主防古德温，
0: 对，不让接球，
1: 不让接球。二林，刘征，
0: 最后是逼着刘征来处理球。胡金秋保护好球权，这是一个防守的改变。
1: 是，布朗直接掐对方的箭头。这布朗去年总决赛他有很多时段也在防杰曼，
0: 这边古德温对孙铭徽，
1: 铭徽挡拆
0: 要点王哲林，还是没有，
1: 又是吴晓
0: 真积极啊，这个篮板

0: 球，
1: 这球上大了，
0: 篮下都是人啊，这球拿到也不太好起，
1: 他从地上拿起来就要直接攻筐，
0: 对，
1: 这个整个重心都没站稳，凭借好的进攻篮板多了十次进攻机会啊，
0: 一些双方有消耗战，
1: 又一个进攻篮板无效，连续三次犯规，
0: 但现在其实考验上海的是罚球，你像古德温啊，像王林啊，本场比赛其实都罚得不太好，
1: 现在丢了12个罚球，还领先2分。
0: 对，
1: 这是给你的分，给你的分拿不住的话会非常伤势。7罚中1。其实，在季后赛呢，王哲林此前的罚球命中率是68%，比常规赛还要高出2%。那今天这个比赛呢，也可能是消耗太大了。
0: 是。过了半场就一个牛角，布朗空中折叠抱进，
1: 叫巴里布朗顶开李洪权，打进还要加罚，这个比赛的比分又咬住了，一个节奏的变换。
0: 布朗今天确实一个人撑着整个球队在走，尤其是得分端，第四节他又要去主防对方的小外援，可谓是得分啊防守啊一把抓。
1: 我们说上赛季12分钟一节的时候他拿个30-40分好像很正常，现在可是10分钟一节了，
0: 对，
1: 现在已经拿了34分了。李洪权现在也是有犯规的麻烦，这次犯规在身，没有试错空间了。
0: 现在上了朱俊龙，
1: 联防嘛，啊，扩大的盯人。李天荣，
0: 篮板
1: 有快有快，
0: 布朗半转换一打，
1: 李洪权现在四犯了，不敢动了。
0: 是，啊，那李洪权这一点怎么去调？他四犯的话，他会成为对方的一个主攻点。
1: 对，之前的换人调整是上张镇麟换他。
0: 是。
1: 现在的双方72-70，浙商证券领先2分。第四节一回来打了一个7-3，反超比分了。
0: 这是一个西班牙挡拆，给到刘征，再给古德温。
1: 现在，好球。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并没有换下李洪权啊，李洪权接着打，
0: 我也知道也是赌一把，
1: 是
0: 看看进攻端能不能赌到李洪权的手感。
1: 布朗有回应球，
0: 他现在走挡拆就走李洪权，这一次李洪权为了保护自己沉得比较低，按理说他是一个机动型四号位，他应该防出来一些。
1: 39分了，球队一共拿75分啊！这边德文现在跟布朗是直接互有回应。
0: 对，但是其实调上朱俊龙之后啊，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有一些不太专注，他老给这个古德温一侧，那古德温突的就很轻松。
1: 刘征防布朗，李天荣有协防。
0: 比赛消耗极大，
1: 是的，
0: 我觉得今天上海的罚球这个命中率啊，尤其是古德温这一点，也跟连续两场的这个强度啊，打的时间比较久啊，消耗啊，有一些直接关系。
1: 对，我人非钢铁之躯啊，还是有消耗有疲惫的。布朗干拔3分，
0: 这是长篮板，林秋
1: 吴金秋拿到了，进攻时间还有10秒。布朗，刘征是给左手，
0: 回去的双掩护，布朗，
1: 这是王哲林追到篮下，
0: 啊，裁判给了犯规，
1: 给了2次罚球。
2: 王哲林判这次犯规给谁？
1: 应该是给王哲林了。第三犯。
0: 裁判就是
1: 请求换人。
2: 因为我们为什么总强调这个犯规啊？因为四十

0: 赛五次犯规，他就显得很局促。
1: 是的，
0: 第一节有时候两次，就像洪金秋上一场比赛一样，然后第二节三次，第三节四次，这个比赛他的出场时间就会被限制。
1: 嗯，李洪权在这一次打到5分36秒的时候才被换下，张镇麟上。看看这一次重新上场的张镇麟手感如何？而且他其实先不能说手感吧，现在他先得防布朗。
0: 他防布朗，啊、对，
1: 这是比得分还重要啊。
0: 现在这个阵容看他防谁，因为现在其实外线防守资源还可以，有刘铮呢。嗯、
1: 对，
0: 刘铮去防布朗。
1: 之前一直是刘铮在防。
0: 对。
1: 看看卢伟之老师怎么调整的。40分，布朗。整整40分，这比赛浙江浙商证券今天这布朗啊，就是那边如果是双外援的话，这边打成单外援了，就靠这一个人
0: 是
1: 拯救球队。朱俊龙这次是给了前场球
0: 啊，朱俊龙还有余量，
1: 对，
0: 毕竟三犯。嗯、给掩护篮下，空了没给，要一个安全球，
1: 也是超远三分。
0: 这边这球投进了，
1: 因为朱俊龙防守专家呀，朱俊龙是踩着三分线防的，古德温是距离三分线一步选择出手。因为你看他也好，布朗也好，都不是常规的进攻了，
0: 对，
1: 都是这种极限的出手。
0: 要点到李天荣，布朗拉开一打一，连续的误导，
1: 也是极限三防，解禁、哦。
0: 今天谁先打架呀？哇，真漂亮！
1: 双方这是属于隔空对话，布朗也跟古德温直接对位，也是换到国内球员跟外援对位，就看看谁够硬，谁能带领球队获胜。
0: 张镇麟。布朗17中9个3分，
1: 古德温要回来，也来
0: 后撤步，
1: 太极限了，
0: 太无效啊！你说这虽然说进攻端没什么作用，
1: 篮板
0: 有篮板啊，他这个进攻篮板、防守篮板，包括他第四节其实刚打的时候，他是没有犯规，他的犯规全用在第四节上。
1: 这一下，吴潇是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99没有起身。
0: 今天因为今天洛夫顿啊，他是单手打球。其实去年总决赛吴潇的肩膀也受伤。
1: 也对对。
0: 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印象的话，他罚球的时候也是单手罚球。
1: 啊，这个比赛呢，之激烈，之惨烈。这个球，再看看啊。这是刚才古德温那个超级三分，布朗回来就是一记回敬三分，双方打到最后的最后，拼的是箭头人物，拼的是决心、胆气，就谁敢承担责任？因为像这样的处理球，是面临着投不进的风险。双方现在的分差也只有一个球，这一节还有4分半的时间，上海九狮的犯规次数已经犯满，而浙江浙商证券是3犯，赵家人的这一罚没有罚进，
0: 因为吴潇刚才是因伤下场，
1: 对，现在是被迫换人了。
0: 其他人上来替他罚这罚，罚中一，
1: 罚中现在是81比77，差4分。比赛呢是越来越紧张了，
0: 还是朱俊龙防古德温，连续的挡拆。
1: 李天荣，
0: 李天荣，这球应该被孙铭徽给盖到了，孙铭徽的防守经验。
1: 张镇麟
0: 拉防，连续掩护，
1: 布朗蛇形突破，
0: 左手放进，
1: 再次打进，
0: 我的天呀，
1: 布朗
0: 46去了，
1: 四十

0: 六分了。我们常说一名队员他的发挥出色是包办了球队的一半的得分，但这四十六分可不是一半。来，朱俊龙防守得分。
1: 得分，这则
0: 赵家人有尺寸啊。出底线，空中对抗，
1: 挑战
0: 打进，
1: 球这球打得强硬，
0: 差四分。加吗？还是不加？
1: 不加，他不想让这个张振林换到别人。
0: 张振林有尺寸去照布朗，要胡金秋的掩护，
1: 一步挡开，
0: 王振林不上，哦，
1: 太远了这球。来看怎么给争球，
0: 这球给争球，
1: 孙明辉还是有经验。而您球往下一放，马上双手抱住。
0: 其实本身这个球啊，主动权在王哲林手里。
1: 对，
0: 你看。这一下王哲林没有完全摆脱，
1: 他第一下挣脱之后第二下一个往上面，孙明辉一直在下面，
0: 下面的优势不在王哲林手里，
1: 是在小个手里。而且过来他打开中距离，
0: 中距离短了，但是拿到了进攻的球权，又是李天荣点起防守，
1: 上下过
0: 也是有难度的三分球啊，
1: 三分犯规，
2: 接了三分犯规，
0: 这球已经是非常的极限了。李福全本身是一次被迫的出手，
1: 打到这个阶段，李天荣这一次突破分球和上一回合那个突破两分挺敢打。
0: 目前李福全15分，张振林10分，李天荣10分，三罚，第二罚不中。李洪权罚进，帮助上海九是把比分扩进到2分分差。球在布朗手里，张振林全场领防，
1: 是布朗直接突，
0: 有协防，孙明辉在中线附近接应，还有9秒，
1: 古德温，古德温给到胡金秋，
0: 哎呦，
1: 对了，胡金秋啊，还是最后在起步的时候有一个变向，古德温是想造他进攻犯规的。
0: 现在双方的犯规数都已经到罚球了，这是古德温本场比赛的第一次犯规。刚才胡金秋这一下呢，其实跟古德温那次膝盖的接触还也比较危险。这地面呢是应该有一些汗水，所以裁判员叫工作人员来上来擦拭一下，避免球员因此而受伤。来看看胡金秋的两次罚球，哦，第一罚不中，两罚中一。目前胡金秋拿到了20分，现在胡金秋加上小巴里布朗拿到了66分。古德温3分出手命中，
1: 扳平了，
0: 关键时刻手不软，
1: 对，
0: 关键时刻胆量
1: 球还是没有出来啊，给了一点空间，
0: 最后时刻双方拼的就是防守的执行力、针对性。小巴里布朗提前加速
1: 来造杀伤，裁判给了失误，
0: 后场球
1: 没有任何表示。
0: 小巴里布朗在这次进攻当中呢，已经提前加速了，

0: 免有其他的防守变化，甩开了张镇麟的防守，但是王哲林的这次协防干扰起到了效果。
1: 这球裁判还是看得很清楚，确实没犯规。还有一个张镇麟上来之后啊，确实给布朗的进攻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0: 古德温叫李洪全的挡拆
1: 换防，
0: 中路又进来了，
1: 一步过掉，
0: 顶着小巴布朗的协防将球打进，86-84，上海勇士再次反超了比分，现在压力又推还给了浙江浙商证券，球给小巴布朗，古德温直接对位，
1: 是朗
0: 王哲林的协防，
1: 空中
0: 底角孙明辉
1: 怎么打，李云秋
0: 又夹击，
1: 孙明辉
0: 要注意时间了，孙明辉强行出手，
1: 这太难了，这太难了。其实越打到最后，你会觉得其实广厦它只有布朗这一点。
0: 小巴里布朗在今天这个夜晚已经不能做再多了，拿到了接近50分的得分。我们在第四节回来的时候就提到了，必须得有国内球员站出来。而且现在只有一个球的差距，这场比赛注定是一球决胜。古德温一抹又进来了。保护好后场篮板，小巴里布朗快推，前场是1-4、1-5，直冲篮下。
1: 一看是李洪全，李洪全不敢再犯了，所以这就是四犯在最后一节的隐患。
0: 最后一分钟的决战，双方是打了一整场39分钟，现在比赛才正式开始。
1: 会有加时吗？
0: 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对，
0: 古德温突分。李天荣的中距离跳投
1: 没颠中啊，布朗收下，布朗现在就是直接打现阶段，
0: 提前加速，谁都不等了，就自己来了，
1: 50分。
0: 总决赛第二场，球队一共拿到88分，
1: 不可思议，
0: 小巴里布朗个人轰下50分的壮举，这是小巴里布朗 CBA 职业生涯的最高得分，出现在了总决赛的第二场。生涯之夜
1: 是，而且还不是48分钟的比赛，是40分钟，
0: 41秒，
1: 最关键的一次攻防。二林一无掩护，
0: 古德温没有完全甩开朱俊龙的防守，还是挂掩护，两个人照顾
1: 篮下，张镇麟打进，扳平了比分。
0: 当所有人都以为古德温要在最后的一攻当中自己结束，自己终结，他选择了溜到篮下的张镇麟。
1: 是，
0: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攻，要了一个后场的底线球，要把22秒时间全部打光，打不进加时，打进，上海勇士陷入被动。布朗个人持球，张镇麟贴，上海勇士不能犯规，
1: 调动，最后7秒，6秒。
0: 吴金秋的掩护吗？假的。
1: 左边，哦，古德温抢断了，转换，你会用绝杀吗？古德温绝杀了浙江，哇！
0: 古德温完成了致命一击，时间结束，没有留给浙江浙商证券再一攻的时间。上海勇士在总决赛的第二场比赛，靠着古德温的绝杀赢了下来，现场陷入了沸腾。我们首先要恭喜上海勇士，同时我们也要看一看接下来卫冕冠军如何应对。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在上海体育馆前方的评论席为您带来的转播，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曾令旭的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0: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呢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竞争力略微低一点的这个半决赛第二组，所以在决赛里面他是第一个登场。
1: 61.50的单跳得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蒋林静，今年15岁的选手，本赛季世界杯加拿大蒙特利尔站女子10米台的冠军。
0: 来到决赛，个人的状态还是及时的调整过来。这也是蒋林静第二次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其实最近的两个赛季，尤其是进入到国家队之后啊，蒋林静的进步还是非常的明显。动作细致了很多，也更加的协调，每一个环节的衔接会非常的流畅。但同时这种快速的进步呢，也就意味着它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波动。像之前在半决赛里面跳出大概370分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它在加拿大站的428分有将近60分的差距。来看一下今天决赛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1: 第一跳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场，蒋林静是拿到了81.60的分数，排在了首轮的第一名。这次比赛也是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来进行的。第一个比赛日的赛程还是非常紧凑的，比赛从10点就开始了，一共完成了5个单项啊。进入到这个比赛日之后是

0: 每天完成两个单项。中国队目前已经是包揽了全部结束所有的单项的金牌啊，在今天的男子三米板的较量当中，我们也是包揽了冠亚军。来关注一下女子十米台的第二轮。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
1: 跟半决赛的表现差不多，略好一些，主要是体现在入水的垂直度上。

练八零分，目前累计两校得分138.30，还在了。好，来关注中国选手蒋林静的第二跳，107B，难度系数3.0。

0: 很干净，这些动作确实啊完成的相当的轻巧，这也是相对年轻的女子跳台运动员她们的动作特点，起跳很高，而且呢她的这个体重比较轻，那就意味着空中的转速很快，可以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翻腾，落水比较的从容。
1: 这空中身体姿态真漂亮。73.50的分数，两跳相加155.10分，目前是排在了二轮过后的第一名。
0: 还要练一练这打开收入水这一下，稍微有点松。
1: 来看一下目前的成绩情况，155.10是蒋林静的分数，目前在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选手，排在第三名的是美国选手。现在进入到第三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这一跳也完成的是305C， 失误也是比较严重。
0: 这动作不好做，只有2.8的难度，所以说性价比还是相当的低，难度又难度价值又比较低，但是想要完成的好却非常的不容易。
1: 54.6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192.90。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的是207C， 难度系数3.3，也是本轮当中的最高。
0: 往那儿一站啊，这摆臂就知道他对于这个组别其实很有信心，成功率很高的，没有任何的犹豫。这是一个近完美的动作，之前在加拿大站，207是跳出过十分的。
1: 一气呵成，游刃有余的一个展示。好，单跳得分获得了94.05的高分，三个有效分都是9.5。
0: 这动作满分99。
1: 好，看一下三轮比赛过后的得分情况，蒋林静是249.15分排名首位，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192.90啊排在了第二名，这个前两名之间的分差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明蒋林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的整体发挥还

是一个断崖领先的一个程度啊。我来关注第四轮的比赛，女子的比赛一共五轮啊，这是倒数第二轮。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的本轮比赛207C。

入水之前的身体是没有完全的控制的。也是不够垂直啊。49.50的单跳得分，累计得分242.40，目前暂列第二。中国选手蒋林静在本轮比赛当中计划完成6组臂力类的动作，6、2、4、3D， 难度系数3.2。

0: 雪花处理的还是不错，入水的时候宽的位置稍有一点点角度不够垂直。今天看了一整场的比赛，还是感觉蒋宁静在入水的时候身体稍欠一点点硬度，不够脆。再就是他翻好了以后宽的位置收的有点不够紧，这个角度来看一下有点收不住。86.4还是不错的一个效果。
1: 第四轮比赛过后，目前蒋宁静的成绩来到了335.55分，排在了第一位，遥遥领先。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帕伊福。马上进入到的是女子十米台决赛的最后一轮。本轮比赛呢，各位选手按照计划都要完成的是难度系数3.2的动作。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选手科纳内希娜，

0: 还是希望用一些巧劲儿啊，去做一个比较漂亮的入水。动作的高度还算是比较正常吧，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起跳，这个位置能够看得很清楚，很早的用手去找水面。
1: 这位选手他的主项是双人项目啊，曾经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混合十米台收获过铜牌，现在也是努力在个人项目当中有所发展。
0: 一看就下班了啊，
1: 嗯、
0: 对，特别高兴，
1: 是非常开心，
0: 将近320，对。
1: 中国选手蒋林静的最后一跳5253B，难度系数3.2。
0: 一些这5253在最后一轮的时候啊，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时候，年轻运动员来到最后一轮，难免精神上可能会有一些波动。今天我觉得，对于蒋林静来说，这场比赛收获还是非常大的。不光是获得了成绩，获得了奖牌，更重要的是获得了在比赛里面如何去面对和处理意外状况，以及个人心理状态的波动。
1: 这个赛季蒋林静也是首次进入到世界杯的赛场参与角逐啊，之前在蒙特利尔站已经是收获了十米台的冠军，今天的整体表现在最后一跳当中会有一些闪失，但前面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决赛，单跳得分62.40，总成绩397.95分。我们也恭喜蒋林静啊，在这次比赛当中也是职业生涯首次拿到世界杯总决赛女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0: 这样，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运动员蒋林静获得了冠军，俄罗斯选手科纳内西娜拿到银牌。世界杯总决赛的赛制跟常规的跳水比赛还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稍后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先来看一下，这是即将登场的中国选手陈逸文。陈逸文的第一轮动作要做的是405B，向内翻腾2周半躯体，难度价值是3.0。

作为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陈一文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拿到了两枚奥运会的金牌以及九枚世锦赛的金牌，所以对于他来说，在这次的比赛里面怎样合理的调动自己的状态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从之前的两个阶段，也就是一 v 一的对决和半决赛来看，陈一文呢正在逐渐的去找到自己的一个兴奋点。第一个动作的单跳是69分，这项赛事的裁判员的配置呢也是依据了世界一流跳水比赛的配置，在单人方面总共是有7位裁判员来进行打分，每一个动作取3个中间分作为有效分，相加之后乘以难度价值，就是选手这一跳的实得分。下面是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陈佳，进入到总决赛阶段，陈佳在第一跳里面还是很好的激发了自己的状态啊，这个起跳的高度非常的充分，入水也是比较垂直的。进入到决赛阶段的4位选手，2位来自中国，2位来自澳大利亚，这4位运动员呢也是两两配对，在第一比赛日当中获得了女子双人3米跳板的冠亚军。陈佳的这一跳是拿到了73.50分。麦迪逊·基尼来自澳大利亚的跳板名将，在巴黎奥运会上他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2名。

已经年过三十的澳大利亚的老将啊，可以说现在他的稳定性也是逐渐提升。来到总决赛阶段，这个205B很好的吸取了此前在半决赛当中失误的经验和教训，质量呢还是有所提升的。入水的细节方面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单跳拿到66分，半决赛跳了60分。这四位选手在这一阶段当中要跳完整的一套自选动作，女孩呢是五轮，此前的分数清零，只按照这五轮的表现来进行排序。陈一文的第二跳现在已经渐入佳境，起跳非常的充分，这个压板啊，板头的位置下沉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证明了这个运动员他的个人能力和力量都是达到了一个极佳的水准。起跳充分，空中在最高点完成了两周的翻腾，这样打开的空间呢也比较从容。入水基本垂直，达到72分。因为只有四个人参加最后阶段的比赛，所有运动员呢还是要拿出最好的一个状态，容错空间也比较小。上一个赛季的世界杯总决赛女子三米跳板奖牌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前三名都超过了350分的总分，即便是在奥运会当中，这个成绩也是足以站上最高领奖台。陈佳还是有所控制，在自己的这个107躯体，能够感觉到陈佳来到这个阶段之后，她的兴奋度是很高的。上一跳和这一跳起跳的高度都相当的充分，更早的打开来做出一些减速，向前翻腾3周半，难度价值3.1的难度，是拿到了74.40。

麦迪逊·基尼在这一跳要做的是305躯体反身翻腾两周半。看来今天这个三组的感觉啊，还是稍微的欠缺一些。已经连续两场，这305都出现了明显的失误，走板的位置再次偏向了队员的左侧。这个状况呢，实际上从第一比赛日，他和克洛伊在配双人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单人比赛里面还是没有能够完全解决的一个小问题，这样影响了起跳的抛物线。49.50分，目前两轮动作之后，陈佳是147.90，暂时排在第一，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两周半。

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两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条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超过76分的单跳，下面是澳大利亚的名将麦迪逊基尼，在这轮里面他也是调整了自己的动作顺序。405B这个动作呢完成的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惊喜的表现。这405呢实际上也是麦迪逊基尼在以往啊多次出现失误的一个组别，那在此前的比赛里面他也是把405放在第一轮来做，现在呢是放在中间偏后的位置，三个动作67.50，有效分都给到了7.5。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排在第三以及第四。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泼水的垂直度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

完美了。今天的陈艺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艺文之间只差了不到1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艺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10得分，这样成绩。

0: 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墨西哥选手维拉斯，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男子十米台的铜牌获得者，在本轮当中要完成的是407B，难度系数3.5，
0: 也不错。这个407躯体连续两场都跳的还是很不错的。一般呢，运动员会把自己的第一跳安排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比较擅长的动作。
5: 审判跳水动作整体印象的时候，裁判员会考虑的因素啊，包括了各环节的技术的优美程度、完成质量和完成情况。这一跳是得到了85.75的分数。那裁判员所考虑的环节当中，包括了开始姿势、助跑、起跳、空中动作和入水的部分。中国选手练俊杰，这是23年福冈世锦赛当中男子十米台的银牌获得者，

0: 很轻松的一跳。在打开入水，能够明显感觉到选手有精确的，而且是相当果断的制动，也就是踩刹车的动作。空中的转速很快啊，身体姿态也特别棒。实际上，在上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燕俊杰的主战场还是在双人的比赛当中。双人和单人呢，实际上他所需要的运动员的能力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双人少做两个自选动作，但是需要更多的和同伴之间的配合。单人呢，对于能力的强调啊，会更要求更高一些。嗯，
1: 燕俊杰刚刚那一跳是91.2的分数啊，有效分都达到了9.5，非常的不错。下面我们关注到的是中国选手白玉明。白玉明在本轮当中要跳一个转体类的动作5253B，难度系数3.2，
0: 稍微有一点点过，这动作又可惜了一些啊，因为毕竟难度还是很低的。大家都做大难度的情况下，一旦出现了一些小的失误和波动，损失就比较明显。
1: 81.60的单跳得分，在本轮比赛当中是暂列第三位。这白玉明在之前的半决赛的整体分数其实是最高的，所以在本轮的决赛是最后一位出场亮相，而第一轮稍微是有一些不理想啊。白玉明和卢索的分数其实是并列排在了第三名，练俊杰91.20的分数在第一轮排在第一位，维拉斯排在第二。维拉斯的本轮跳跃是307C，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难度系数是3.4。

进入到决赛，各位运动员的状态进一步提升，总体我们没有看到太明显的失误，稍有起伏。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尤其是在这样的一场高水准的缠斗当中，就会给选手带来分数上的损失，甚至是排名上的压力。

单跳得分76.50，两跳相加162.25分，裁判员打出来的三个有效分是7.5。七位裁判员去掉两个最高，去掉两个最低，取中间三个分数相加乘以难度系数，就是一跳的总分。亮俊杰的本轮跳跃5253B，难度系数3.2。

0: 太漂亮了。其实在这一轮里面，我们看到两位中国选手啊，五组的动作都是相对低难度的5-2、5-3，边俊杰跳的明显要更好一些，没有任何的扣分点。现场已经爆出满分成绩了。96。
1: 你看三个有效分全部都是10分啊，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众选手白宇明，本轮比赛要完成的是407C，难度系数3.2的动作。是杭州亚运会男子单人10米台的冠军得主，在半决赛当中也是排在了第一名。

0: 今天这场决赛我们可以看作是中国男子跳台新老两位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直接的比拼，你做得好，我要争取做到更好。407和5253两个动作的难度价值也都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3.2。 燕俊杰的动作更精致一些，
1: 白明这一跳得到了86.40的分数，三个有效分是9分，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名。好，经过两轮比赛过后，练俊杰排在第一，白玉明呢是从第四位反超来到了第二名的位置。而今天这一场男台的决赛容错率并不高啊，大家都需要拿出相对较好的一个竞技状态。维拉斯在本轮跳的是 3.5626B。臂力向后翻腾三周躯体。

0: 道理之台的小插曲没有太多的影响，我估计刚才在跳台上晃了一下，下面的教练员也是心中一颤，挺吓人的。这个运动员啊，他有一个应该说是自己的小习惯吧，没见过其他人有，就是他在跳台抬头撑倒立的时候总是有一点错手，就是手一前一后，就是大家平常来理解这样可能会推台的力量略微有一点点不平衡，但他个人的一个习惯啊。
1: 临场的这种调整能力也是挺强的，出现轻微晃动之后还是完成的还不错应该说啊。来，下面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练俊杰的626B。

也是非常棒的啊，坚持做完了所有的水下动作。到目前为止，练俊杰前面的两条动作呢，有效分都是9.5或以上。

这一跳同样是一个高分，94.50，三个有效分都是9分，目前累计相加是281.70分。白玉明所要跳的也是同样的动作，墨西哥选手还有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是完全一样的，也会产生直接的对话。

0: 还是在一个正常的水准或者说是区间当中，这个动作不算好，但也没有太过明显的失误。推台的高度还可以，打开的时候呢，脚尖还是没有能够点住啊，一上手就把脚尖也拉过来了。
1: 好，看一下单跳的得分是17.00分，排名再次出现了变化，白云明目前是暂列第三位。其实我们从这个排名的不断变化来看，也可以得知啊，今天的比赛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但是练。

0: 俊杰的整体表现还是很不错，到目前为止281.70的分数排在第一位。三轮比赛过后，维拉斯是来到第二，白宇明是目前排在第三，卢索在上一轮比赛确实失误的比较严重，目前暂列第四位。维拉斯完成五组转体类的动作，两位中国选手要跳的都是三组的动作。
1: 维拉斯动作难度还是挺大的，一整套难度比两位中国运动员高了1.1。如果按照最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分差来算的话啊，所有运动员都跳满，他的总分是高33分。
0: 5255B，这一跳的难度系数是3.6。

0: 还是很不错，这5255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半，动作的衔接比较的紧密，也比较快，翻转之间的结合没有太多明显的卡顿。实际上大概一看，这个动作是一个比较高水准的表现，空中没有分腿，夹得也比较紧，水花也还算小，基本垂直。为什么仍然不能够给很高的分数呢？就是因为它有一点偷周数，在起跳的时候没有完全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转了，
1: 有一个提前的转体。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非常的可惜啊。那目前这个分数排在了第二位啊。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一下白玉明的表现啊，同样的动作反身翻腾3.5周抱膝，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来看一下本轮比赛过后的排名情况啊，维拉斯上升到了第一名，白玉明来到了第二，练俊杰目前暂列第三，澳大利亚选手卢索是排在了第四位。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在今天的这场比赛里面，维纳斯一个人去面对两位中国选手和一位澳大利亚运动员。实际上在过往四个人彼此之间的交锋，维纳斯几乎是胜率最低的那一个。今天确实一整套难度到目前为止完成的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他个人跳出的一个最好的水准，单跳88.2，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
0: 64.80
1: 啊，
0: 嗯，稍可惜一些。
1: 压力再次给到白玉明，白玉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玉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刷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2: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109C，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练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男子十米跳台的魅力就在于此，几乎是所有的跳水项目里面难度最大、竞争也是最激烈的一场。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十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公开水域游泳就是在江河湖海中进行的游泳活动，它不仅是大众喜爱的运动，也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它对水域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游泳者需要佩戴醒目的浮力球等安全装备，长距离时还需考虑补给。参与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耐力和体能，熟练掌握在开放水体中游泳、导航及应对风浪的技能。这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景色啊，应该能发现我们在哪里呢？在武汉的汉江江畔，这里大自然风光特别的美。看到了我身后的水，一下子就会想到什么呢？公开水域游泳。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相信不少的观众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什么叫公开水域游泳呢？
2: 公开水域游泳主要是指在江河、湖泊、近海等自然水域进行的一些运动和赛事，没有规整的水线，也没有恒定的水温，完全依托自然环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公开水域游泳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设有男子10公里和女子10公里两个小项。其实在竞技的公开水域游泳当中，它的规定的距离不相同，它的方式也不一样，它有从出发，然后它有固定的折返点，然后有固定的终点，它的距离不同，它的圈数可能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运动员围着湖游了4圈5圈，或者有的时候是在海域，那么它可能就只有一个折返点。然后在群众的话，群众的公开水域游泳其实只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水域，你下水可能游1米2米也算是公开水域游泳。
1: 嗯，刚刚老师也是提到了完全依托自然环境，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危险我们不可以去的？
2: 对，公开水域游泳我们尽量不要独自下水，不要游野泳，不要选择有暗流或者是没有人工值守的不允许下水的水域进行这项活动。
1: 那我相信我们的屏幕前也有不少的行家，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一些小小的公开水域游泳的比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域呢？
2: 对于公开水域的选择还是有很多要求的，我们应选择有人员值守的开阔湖泊或人工水库进水区，城郊平缓河道，水流微弱，水面平稳，无明显

0: 浅暗流等允许公开水域游泳的泳区，不要在野外游泳，不要单独下水，不在暴雨大风涨退潮时下水。大众想要参与公开水域游泳，最好选择各地区举办的公开游泳比赛，经主办方勘测划定路线，配备救生、医疗、导航、标识，水深水流、水下地形清晰，是最安全的选择。比如武汉每年7月16日举办渡江节，对于水域选择上，结合安全、水文、路线、场地等方面，精心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具有挑战的抢渡路线，一条是群众参与度高的方阵横渡路线，有完善的安全保障，能带给参赛运动员良好的公开水域体验。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视的转播画面还会发现啊，很多参加公开水域游泳的运动员啊，他们身上的这个装备特别的专业，有一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0: 它是一个胶的材质，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你在水温低于16度的时候给予你体温的保护，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对安全有一个保障。它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材质，所以它的浮力特别大，你在水上穿上胶衣基本上就能全身浮起。
1: 哦，穿着胶衣能浮起来，那这个是不是就能起到救生筏或者浮漂的作用了？
0: 它不能完全代替救生筏和浮漂，但是它对于你的游进的速度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对你的安全上是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不能完全代替像我们俗称的跟屁虫，就是在公开水域你参赛必须要配备的安全装备。
1: 那如果到了夏天我们都不穿防寒胶衣了，夏天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装备呢？
0: 一般在水温高于24度的时候，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是不允许穿着胶衣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运动员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竞速泳衣，这种就跟室内的泳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哦，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防晒啊？
0: 一般选择会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因为在水里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较注重安全。
1: 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比赛中的补给都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种类？
0: 我们一般的补给选择有能量胶、盐丸、运动饮料和电解质水，用来防抽筋、防脱水。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会上，就是它会有补给台或者是补给的船只，一般都是由教练员或者是队医，你们可以看到拿了一个像钓鱼的长杆一样，前面放一个就是可以固定水杯的，放在前面。在水里面的时候一般采用仰卧的姿势进行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是喜欢的运动饮料。
1: 公开水域的运动员他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我们也有请专业人士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公开水域运动员首先他要具备良好的体能与环境适应力，扛得住长距离低水温和风浪，其次游泳技术要全面，擅长长距离自由泳游进，兼顾蛙泳、仰泳。仰泳是自救姿势，用于休息、漂浮、观察环境；蛙泳适用于踩水、障碍物区域慢行或者避险，它需要会定向、会避险，同时需要有沉稳的心态、坚强的意志，遇事不慌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全套的自救方案，熟知抽筋、呛水、头晕、体力不支的应急处理方法，掌握水中自我恢复、借助漂浮休息的技巧，了解规范施救原则，优先借力施救工具，不盲目徒手下水救人，掌握简单的同伴辅助拖拽技巧，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1: 陈老师，平常您作为游泳教练，在公开水域这项运动中都是怎么给大家进行游泳方面的培训的？日常应该怎么训练呢？
0: 其实我们公开水域的训练的运动员其实基本上还是在室内的泳池中训练为主，他们的训练其实跟普通的室内竞技的运动员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上是差不太多，但是可能他需要的运动量

0: 就是会更加的长一些，运动量会更加的大一些。然后除了在室内的训练，它就需要多加一些在这种公开的水域，比如说湖泊或者是近海，它要面临这种有风浪的，然后或者是低温的，或者是有一些流速不一样的情况的这种针对性的训练。
1: 哦，就是两者相辅相成。那平常都会训练哪些呢？除了泳姿以外，是不是

0: 长时间的肌肉的耐酸的能力。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相信啊，通过本期节目，通过陈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公开水域游泳这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本期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16 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那下期的奥秘无穷，我们再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0: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术不仅是一种技击之术，也是一种深植于中国文化中的身体哲学。它讲求刚柔并济，动静相生，内外合一。这种身体观念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舞蹈对于力和美的理解。舞蹈中的开合、顿挫、收放、起落，往往都能与武术的身法、步法和气韵形成呼应。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武术进入舞蹈、进入奥运叙事，所展现的已不仅是东方身体的独特形式，更是中国文化如何将力量转化为风度，将技艺升华为精神。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武术和舞蹈的关系。这好像是特别关于东方力量和东方美学之间的一组关系。
2: 对，东方人体里边就是两种非常重要的表现，一个就是武术的身体，一个就是舞蹈的身体，它双方都承接了咱们东方本土的这个思想，比如它的道家的思想、老庄哲学的思想、佛教的一些禅宗的思想，它其实都有所体现。就像南拳北腿啊，它呈现出来不同的对于天地人之间的理解。因为舞蹈和武术他们都是天地人这三者在一块，尤其是在中国古典舞，它脱胎于戏曲和武术。它实际上在武术里边，八卦、太极，包括这个形意里边都有这样的一种圆的方式。因为这个圆就是我们中国本土道家的一种，所有中国武术你看它是无处不圆，无论是南拳还是北腿，
1: 这是中国哲学很重要的一
2: 很重要，就是
1: 圆融。
2: 但这个圆呢，又是中国古典舞肖野老师他们做的这个恪守的一种运动法则。它就是圆，是吧？处处不离圆。
3: 其实古典舞是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武术和戏曲这两大门类里边的精华，然后取其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和表达形式来创造出的一门舞蹈肢体语汇。从戏曲上的角度来讲，我们选取了其中的提沉冲靠含舔以拧，以及戏曲中的身段呀欲言又止的这样子的一种表达方式，但我们摒弃了它的唱念作打，我们用身体的情绪节奏的变化来代替唱念作打的直叙的方式。那么从这个武术当中呢，我们又提取以及学习和借鉴了它的辗转腾挪，它的技巧和技术性的训练，以及它的呈现难度性，来填充到从戏曲当中没有的部分，二者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古典舞的身体语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通过几十年不断的修炼以及修整，又慢慢的衍生以及新的一些表演的语汇出来。但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的源，所以我觉得从武术、戏曲、舞蹈本身这三大门类来讲，它其实是在统一的这个所谓的圆里边相生的。
1: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舞台上，比如说像过去的丝路花语等等，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古典舞的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感觉到好像是在欣赏舞蹈，可某些动作又好像是戏曲。

0: 然后有很多动作似乎又是武术的表达。你看，如果我们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啊，肖老师，武和武，古人造字是很讲究的，就武和武它是同一个音，
1: 它就是一个阴阳两象，一个是偏刚，一个是武术相对我们说它是阳刚，
2: 嗯，
1: 啊，然后这个舞蹈相对阴柔。但实际上在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中国文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公孙大娘舞剑，
2: 对，
1: 她一个女性，但是她武艺武剑，它是一个非常阳刚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他们原来我们在汉唐里边那种鼓上照飞燕的这样的舞，它其实是轻功
2: 嘛。汉唐乐舞。
1: 汉唐乐舞，它能在一个鼓上跳舞。萧逸老师前一段那个作品叫《绝》，也是在一个圆上，一盏灯，一个人。
3: 对，我的那个作品是一个荷花奖的获奖作品，叫《绝》，是在一个非常有限定下的表演。整个的表演空间大概也就我们这个舞台这么大。框在这样一个圆形的轨道设置里边去表演，那么在轨道之上有两盏烛台。
0: 这些动作的设计其实跟我们说武术，尤其像太极拳当中很多都几乎是一样的。
1: 他专门学了太极。
3: 我自己可能也从小学习古典舞的影响，传统文化的一些浸润吧。我喜欢学传统武术，我学陈氏太极，我学打木人桩，还学八卦和八卦剑。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也学剑，但我们的那个剑花呢，有点像戏曲和竞技型的这种剑法。我学八卦剑呢，是更讲究身法性的，它的剑更长、更硬，然后它的身法就不一样。
0: 两位都创造过武术和舞蹈相结合的这样的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更深刻的理解吗？肖老师，
1: 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叫太极图，
2: 嗯，
1: 太极图就是当时是为了这个东盟整个跟着国务院出去做的叫文化外交的一个活动。我们找到了一个词汇叫做平衡，就是我们找到了一根杠杆，就是跷跷板，当这个太极的阴和阳两个人快速走在一起，你进我退，我退你进，这就是平衡。
2: 嗯，
1: 其实太极最重要，最后它是一个平衡 balance。所有亚洲国家都知道平衡。后来就是这不就是和吗？
0: 其实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有很多作品绕不过去。你比如说，我们脑海当中都非常熟悉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后来被周星驰先生拿去了，大家都以为这段乐曲是《大话西游》的，其实是小刀会。
1: 小刀会，
0: 小刀会这段舞呢，就是用舞蹈来表现武术，
1: 宫舞，
0: 宫舞。
3: 我跳过呢，当当当当当。
0: 您先从您跳过的这个感受来跟我们讲讲。
3: 我小时候很小，那个时候附中二年级必跳的剧目，不理解呀，这些动作就是非常的传统，动作没有大幅度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射雁是要求大腿根要上去的，你的幅度要大，你要展，这个里边不可以，你要在那个框定的语境下射雁，就是在90度的位置上，腿不可以伸过去，你的动作只能到这儿，是有限制的。

0: 还是偏戏曲，因为刚刚古典舞从戏曲脱胎过来，它还是亦步亦趋的跟着戏曲在走。到他们这一世代了以后，过了就不对，
1: 就不对了。
0: 戏曲就是这样，它恪守一种那种克制的美。但是您说的那一大段是他那小刀会的开场曲，啊，非常恢宏，对整个。就
2: 充满那种现在讲叫进击的力量，
1: 对，对就是这样的。
0: 对，我说其实你看，在小刀会里边，它有很多指，是吧？指、拳、掌，这些东西都是武术啊，这里边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实际上这也是古典舞的神经末梢的一种符号。
2: 其实，刚才两位也讲到了，古典舞是从戏曲当中脱胎而来的。这就得感谢戏曲。其实戏曲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我们注意到很多著名的戏曲演员，他们其实最早完成了武术舞台化、武术舞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的目的是为了在戏曲当中去表达身段、表达角色，这其实是完成了一个初步的转化。刚才说到这个宫舞，还有一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拿来对比的，就是那个《醉鼓》，
0: 豆豆的这个，
2: 对
0: 他的师兄，
2: 这个也是看起来很武术，但是也很舞蹈的一段。
0: 当年我们有两醉，一个是醉鼓，在醉鼓之前还有一个舞蹈界非常著名的作品叫醉剑，梦里挑灯

看见辛弃疾的那个，这两个舞蹈都是受了这个咱们武术里边的那个醉拳的影响，它是用醉的这种方式，然后找到某种古典舞的这种源，然后去完成了一个舞蹈。其实它的基本上的走向是醉拳的，给它很大的一个启发。醉鼓只是把那个碗换成了鼓，在1995年春晚的时候，一群人抬着这大鼓。在当年，可能在男演员没有一个节目能超过醉鼓的。他后面去参与这跟4年的雅典奥运会演出，他的节奏感、韵律感，都有他的这样的一种舞蹈性。

0: 所以肖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武术进入到舞蹈当中，它是什么东西进入到舞蹈里的？
1: 刚才肖一用到了两个词，就是腾挪闪躲，就是它是那种腿部的一些动作，是我们原来传统舞蹈里边偏文武的，它基本上腿是不带动的，就原场就走。这大的弓步啊、蹼步啊，还有这种大的跳跃啊，其实是来自于武术，因为它本身的武术的起源是从动物的模仿啊，慢慢鹰拳虎拳那么的过来，从自然主义移过来。但是到后来，我们武术和舞蹈谁都不愿意说我受谁借鉴，但是它两个这个基因丢不掉，我觉得就是它的气和韵。
0: 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向华老师请教的，就是在您舞蹈的过程当中，这个气韵是如何来转化的？
2: 这气韵就让我想到一句话，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我从我自己做演员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艺术就是你对于这个文化的理解，你认为的身体的圆跟你这个情绪的圆是不是相匹配的，你能不能感受到？首先你要自己能够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你才能通过自己的训练去感受到它，你才能去支配，才有意识。就是所谓的这个气韵，还是要回归到文化本身的立足点，你对于这个东西有没有最根本的理解，你才能够达到，哦，我对这个人物有没有塑造，我对这个人物的塑造有没有入木三分，有没有气韵，我站在台上有没有气场。

0: 对，所以无论是舞蹈的武术化，还是武术的舞蹈化，它最后的那个气韵，最后还是落在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个根上。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每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一种呼吸的节奏，而这个体用合一又是天人合一。其实你看，我们讲这个文明啊，讲那个，我就说我们这个有阴就有阳，这是一个辩证的。我们还有一个兼于走河，对吧？要跨于西河，然后演于星河，是吧？我们最后的这样的一种对立是走向了一种和，这是我们中国文化。就像我们说，为什么后来是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它这个五千年没有断的，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有话好商量。所有武术的武侠的故事，最后走向那个和，啊，它是最后是肯定是放下了。
0: 所以他创这个拳种，那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有拳、八仙拳、八极拳，他其实后边的那个数字可能是一种，但后边他体会的就是您刚讲到的，他有更深刻的哲思在其中，他就不仅仅是一种技击的行为了。
1: 这个为什么把萧一叫来？最后万物归一，就在那个一上，是吧？
0: 所以萧老师怎么理解武术和舞蹈的这样的深度的基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带来的这种表现力、感染力，您怎么理解呢？
2: 我觉得它打破了某种边界感，打破了舞蹈与会的一种边界。我有三个作品吧，是跟这个五五相结合所表现出来的意蕴的东西，一个是武侠，还有绝，还有一个见自己。我通过这样的肢体与会，想打破我本有的一种身体所持有。

我的语汇啊，让我的身体更丰富。当我的语汇丰富了之后，我所能够表达的故事和情绪就会更丰满。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是，通过这样子的武术的这样的一种训练后的转换吧，要么我要转换成舞蹈的语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想用武术这样的刚柔并济这样的筋骨去诠释中国文化下的传统女性内在的筋骨和精神。女性的美它并不是柔弱的，它可以是自我的，可以是冲破枷锁的，有力量的，这样的一种身体语言的表达魅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 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栏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

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 卡克莱尔和克莱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024年到20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5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莱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铜牌，现在来看很有机会延续自己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柯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

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彼得斯第五次试投。

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哦，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纪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波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寸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米23高度第一次，
1: 嚯、哦，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小烈2米23的第二次，好的，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米24啊，所以这个2米23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米26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米26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啊！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

影响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3到4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3名。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主人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

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嚯，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

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对，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欧洲冠军，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再次拿到第一。

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边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蒂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啊，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啊，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得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

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选手拉拉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麦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天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58米，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59米，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里。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哎，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比赛变成了1对1单挑。随后卡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的。卡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

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拦架起胯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拦，倒数第二个拦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拦他是来不及再起胯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2: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看一下那次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托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

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米32，萨拉布尤科夫当时是8米29。今天感觉都在这是今天第一个8米2的成绩啊，滕多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滕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米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嗯，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米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米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那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米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4个。萨拉波尤科夫5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

0: 啊，看得出来萨拉布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滕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两公分啊，8.26米。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柯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弗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

一直在紧追，但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二百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苏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这是他的 PB， 同时也是他保持的全国纪录。第七道，杰弗逊伍登啊，今天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这个直接对话将会是比赛的一大看点。英国选手艾米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弗逊伍登的触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弗逊伍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3-4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弗逊伍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弗逊伍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杰弗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

阿尔菲德超过了杰弗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菲德在这个时候最后五十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啊，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威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继续，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

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3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

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南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 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赢得6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 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蒂安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啊！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 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在绍兴克乔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2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 两位奥运冠军啊，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 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 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 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 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 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决赛，樊振东所在的萨尔布吕肯来对阵法国的俱乐部蒙彼利埃。这个现场已经听到了为中国选手樊振东的这个加油声音了。双方的第一场是由樊振东来对阵埃里克斯·勒布伦，现在比赛开始。那为了您更好的收看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前国手赵子豪担任解说嘉宾。子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应该说这个决赛的五场对阵出来之后，樊振东出任队伍的第一单打没有太多的悬念，所以第一场是樊振东来对阵蒙彼利埃的二单埃里克斯·勒布伦，也就是哥哥。正手连续上手，哇，好球，再吸一个短球。
2: 我可以看出来双方在这种开局的这种争抢还是比较凶狠的，
0: 对，
2: 直接从小路球直接转化到大路球，直接对抗。
0: 相信勒布伦兄弟这个赛前肯定特别期待这场决赛，这毕竟可以和樊振东在这场决赛当中去交手。
2: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樊振东的这种气带上其实已经有一所改变了，包括他正手已经换到套脚了。
0: 哦，
2: 是的。
0: 这个换成套脚可以展开说说吗？
2: 嗯，因为作为这种顶级选手，可能在欧洲这种比赛，因为原来他打的是狂飙，可能通过他这种球台上的这种变化，大家也知道欧洲的球台其实是特别的滑，然后球速也是非常快，他可能也是经过了这种深思熟虑去进行的一种改善吧。
0: 嗯，所以我们看到当樊振东刚去到萨尔布吕肯的时候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不管是适应当地的这种生活俱乐部的环境，还是适应这个比赛的器材和不同对手的这种打法风格。
2: 是，
0: 但是现在已经说是适应得非常好了，这个状态目前保持得非常棒。
2: 嗯，
0: 开局樊振东4-3领先。想发一个长球出现了失误，这场球对樊振东来讲应该是一场有强度的比赛。
2: 是，包括也是决赛了嘛，双方这种状态已经调到了最佳。
0: 两位好久没有交手了，这个此前在国际赛场上交手过两次，各胜了一场，并且这两场都是打到了决胜局，所以要注意对手在发球上的变化，对手的前三板的节奏。
2: 上来就拼得很凶啊。
0: 嗯，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更放得开一些。
2: 是，而且在第一局感觉樊振东这种打的还是太小心了，
0: 是
2: 有的时候看，尤其是4-3一个发球赢了以后还想投长，有点侥幸。包括这个球其实看不准旋转的时候直接搓下去就是好球，因为欧洲的台子还是相对来说比我们国内台子要滑很多，它很容易出台。
0: 刚才子豪交代了一个信息点，就是其实两个人进入比赛的状态谁打得更加释放，这肯定是埃里克斯·勒布伦，因为他是冲击者。
2: 是，
0: 所以比赛上来樊振东这边还是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拘谨啊，需要他慢慢的去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2: 嗯，还是一边去抠一边去咬。
0: 对，萨尔布吕肯在半决赛是3-0战胜了博格利亚，蒙彼利埃是3-1

0: 一淘汰了杜塞尔多夫。好球，线路不错，
1: 连续发出，
0: 特别厚实啊，在这种大力球当中。
1: 其实，在前三板没有必要去完全的去控制对手，因为台子确实很滑，如果说强行去控制，容易出台冒高和。

0: 不如直接搓长进行这种50-50的这种相持球。
1: D 区的这个长球发丢了一个，这个直接被埃里克斯勒布伦给判断出来了，10-6，埃里克斯勒布伦拿到了 D 区的局点。空转反击，这个球在移动当中的正手反拉出现了失误，11-6，埃里克斯勒布伦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塞尔布吕肯已经是在欧冠的这个赛事里边3连冠了，所以这次在欧冠的征程当中是要冲击4连冠。来看第3局，
0: 对，一分分打，一分分咬，把心静下来，
1: 对，
0: 把对方这种势头扛过去。对手这种发球还是欺骗性很大，正手短反手长，其实有点干扰樊振东这种反手拧拉这种体系，其实可以强行的过来跳过来拧拉几个试试嘛。打住，
1: 好球。塞尔布吕肯，这是樊振东在这个俱乐部的队友也都在站起来为他加油。好球，漂亮，
0: 漂亮，
1: 嗯，
0: 就从发球上有一个变化了，换了一个高抛发球。
1: 其实我感觉第二局也是樊振东自身的一些失误打乱了他的节奏，
0: 是，
1: 所以第二局已经比第一局的节奏好多了。
0: 队友是越打越释放，

0: 这个单板质量确实很高，主要也是因为埃里克斯勒布伦有两局在手了，所以他这局会搏得比较凶。
1: 有一些乱
0: 啊的，正手连续变线，
1: 扛住扛住，
0: 我的球过来很转，哇，好球
2: 好球
0: 好球，这球非常精彩。

0: 直线。现在第三局，樊振东落后两分，这也是比较关键的发球轮次。发球抢攻，
1: 好了。

0: 少布伦，反正我今天没什么失误。
1: 嗯，你打得比较兴奋。对，你看他这段时间是主动去变樊振东的正手，
0: 是，而且每板球就带着这种主动性和侵略性去打。
1: 是。这个球判断的很准确。

0: 现场的上座率非常高啊。这个范振东去到了萨尔布吕肯之后，确实给这个俱乐部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1: 他又出台了。
0: 好球，
1: 只有落点拉得非常好，没有再一味的再去拉对方的正手的，
0: 对，并且这一分的压力也很大。你看拿下这一分之后，樊振东这个呐喊的声音非常大，很有压力的一分。
1: 发的真快，感觉没站住的球就发过来了，
0: 吃了一个发球。好球，上手拧了。哇，耐心，
1: 多拍。
0: 哇，
1: 好
0: 厉害，
1: 好
0: 厉
1: 害，好
0: 厉
1: 害，
0: 的一分，
1: 好球。
0: 子豪感觉一直在旁边使劲儿，这分确实很精彩。
1: 他老能过来，你看。
0: 对。
1: 你看他摔地上还能过来。
0: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比赛一上来的时候子豪说的，虽然这是在法兰克福来进行的这个决赛，但是呢这毕竟是欧冠的决赛，对于蒙彼利埃来讲，包括对于埃里克斯勒姆来讲，可能他觉得他是坐镇主场在对阵樊振东，
1: 是，
0: 所以这种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打得很兴奋。9-9，
1: 小发球，
0: 啊，可惜了，这个侧身正手的反拉，
1: 可以
0: 没有上台，
1: 技战术没错，
0: 现在对手是拿到了一个盘点啊，只有一个。单手上手，那这个直线的变线，没有打上去。这样的话，这场决赛一上来，埃里克斯勒布伦是3-0战胜了樊振东，蒙彼利埃队是拿到了第一分。那接下来的第二场将由莫雷加德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啊，樊振东也是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1: 是
0: 这个准备这个后边的比赛啊。等会儿是莫雷加德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回到塞尔兰大厅来关注欧冠的决赛。接下来是第二场，塞尔布吕肯的二单是莫雷加德，蒙彼利埃队的一单是菲利克斯勒布伦。

0: 现在对于塞尔布吕肯来讲，最好是拿下这一场，这样的话1-1后边好打很多。
1: 是，但是双方这种水平还是伯仲之间嘛，看现场的这种发挥。
0: 其实莫雷加德此前对菲利克斯洛布伦还是战绩上有点下风，1-3，但是他们也是有两年没交手了。主要你基于对他们两个人的球的了解，你觉得他们争夺的关键在哪？
1: 我觉得他俩的这种技战术风格比较相似吧，都是一种变化。尤其是莫雷加德这种反手位很有特点，包括他弹击，包括他的侧切。对于小洛布来说，他这种因为是直板嘛，有些时候线路上包括过来的球路还是能给莫雷加德造成一定困难嘛。
0: 嗯，
1: 其实双方就是在这种前单板，包括这种执行技战术情况下，能够命中率跟成功率，是自身的关键。
0: 从第一场球来看，投入比赛的状态很重要。
1: 是，
0: 当你有了这种状态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命中率。
1: 对。
0: 范振东虽然第一场输了啊，但是这是一场团体的比赛。
1: 是。
0: 现在对于他来讲，关键就是你如何去调整，面对有可能的后续的比赛。
1: 包括团体比赛，觉得不是说无论是谁啊，不要把一个人的压力都放在自己身上，因为团体嘛，三个人，其实大家把各自的位置做好，就可以了。
0: 是，
1: 也不用想我的队友输了我上去会怎么样，那我要赢了会怎么样，其实就是放平心态一分分去打。而且团体赛你0-1落后，0-2落后的场次多了去了。
0: 没错，但其实压力很大也是责任心的一种体现。
1: 是，
0: 这一到团体比赛，尤其是作为低单打，有的时候就会这样。侧身正手的上手，莫雷加德发球，这个球接发球拧拉的质量很高，
1: 被小洛布伦给算住了一个反手位的拧拉，
0: 好落点。其实莫雷加德比较依赖他的正手进攻，
1: 是他这正手特别有数，尤其是盯半露台这个球，他盯得很细。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有一个背面发球。
1: 嗯，这个球好像是有点擦边，挽救了三个局点了。
0: 是。
1: 哇，
0: 擦网，
1: 擦网，好悬。这个时候，菲利克斯·勒布伦也会有一些压力啊。那个发球，10-9。漂亮，
0: 又点了个半后台。
1: 嗯，救了四个局点啊，第一局打成10-10了。这四分

0: 几乎也都是在前段板上。
1: 是。
0: 哇，
1: 哎，都是这种位置是。
0: 对。十一平，
1: 一个背面发球，发得很转。
0: 正手段。哦，然后这球擦边了。
1: 擦边了。
0: 这个球莫雷加德发。这个正手位短球之后快飞到反手位长球，然后一直在正手进攻。
1: 就想主动变一个直线，
0: 嗯，
1: 有点可惜。
0: 哇，这第一局打的也是难解难分，这点燃了现场的观众紧张的情绪，拉得挺满的。
1: 嗯，因为场上都很关键嘛。
0: 嗯，暂时失误，
1: 还有失误。
0: 哇，
1: 又顶一个半路台。
0: 对，他盯的是真准。
1: 嗯，
0: 正手感觉确实很好，
1: 空间感特别好。
0: 嗯，断了一个，
1: 好球，
0: 这切下来的，
1: 这个是弹击
0: 啊，弹击
1: 弹了一下，你看球特别快，
0: 对，嗯，菲利克斯勒布伦回摆没有过，最后还是有了一些情绪，第一局他是被莫雷加德逆转了。当然你想塞尔布吕肯他是要冲击四连冠，而蒙彼利埃他是第一次这个打进决赛，所以一上来你感觉塞尔布吕肯还是背上了这种包袱，
1: 是，
0: 而蒙彼利埃一直在向他发起冲击，但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第一局打得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被莫雷加德给逆转了，我们来看看他这个第二局调整怎么样。
1: 我觉得双方俱乐部各自的压力是不一样的吧，
0: 对，
1: 只不过说在体现的环节上大家可以去做怎么样的调节。
0: 哇，不过这两支俱乐部能够在这次欧冠的决赛当中相遇确实也是实至名归吧，应该两个俱乐部的水平确实非常高。
1: 是的，第一局莫雷加德赢下比赛以后，第二局明显觉得他的这种节奏啊，已经，跟上了小勒布伦的这种节奏，已经在主导了，能感觉到。就算他这种球失误，他也是主动性的失误。
0: 对，
1: 不像第一局打得有点措手不及那种感觉。
0: 没错。莫雷加德也是在想办法去补强他的反手，对，他的反手主要还是这种感觉像变化要更多，
1: 是，
0: 实力上还是要欠缺一些。
1: 嗯，而且你看小勒布伦其实一直盯着莫雷加德反手位，一会儿长一会儿短，
0: 对，
1: 你只要球形成上一球他就反手位，就这么抽你反手。还是围绕着自己的阵容为体系去创造进攻机会。
0: 嗯，
1: 有两个盯单位台盯得非常细，
0: 对，两个发抢，
1: 那这台的确实不好摆短，你看一摆就出台，
0: 是，那所以这个对于莫雷加德来讲可能还比较友好一些，
1: 在前台板来说他会以这个优势，但是你要是往大陆球走，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反手是劣势嘛，
0: 嗯，
1: 球过来以后会更顶，这个

0: 这两个环节是有优势，但也有劣势的地方。
1: 嗯。现在两位在发球轮次的得分率都很高嗯，分板没有摆住。
0: 球通过发球变化发到反手位的小三角，直接得分。
1: 这个时候考验莫雷加德的接发球。
0: 你看小洛布伦发球全发在莫雷加德反手中，只要莫雷加德反手一起，他这边就下去跟下去，那全是反手。然后莫雷加德就是发短的，然后进行摆短，然后进行抢半位台。
1: 是。现在两位打的都很清楚了。
0: 嗯。
1: 我突然变了一个长的。
0: 变了一个。
1: 嗯，这是算是一个变化。
0: 聪明，因为感觉到小洛布伦想要跳来拧拉了，发了个长球。
1: 对。一分的分差。菲利克斯·勒布伦还领先一分。
0: 占有意识非常明确，就是发现中短，然后回摆进行第三板的一个正手被抢了。
1: 嗯。
0: 有一点着急，看见机会总想第一板拉死对方。
1: 嗯，其实你看这段时间两人在发球上都有一些变化。莫雷加德那个发球轮次先开了一个长
0: 球，
1: 对，然后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又直接发到了莫雷加德的这个正手位的短球。
0: 因为再已经发了4到6个反手位了，
1: 嗯，
0: 如果再发，对手肯定适应了。
1: 对。哇，准备得很充分啊！这球菲利克斯勒布伦已经跳过来了，
0: 因为他知道他再用没再接可能又会出台，他跳过来拧拉强行拧拉，但是被莫雷加德就称为被算到了，
1: 抢攻半
0: 球
1: 台。哇，这局你看两个人真的是在自己的发球轮次的这种分数的把握都做得很细，
0: 是，
1: 嗯，
0: 命中率特别高，得分率很高，
1: 10-10了。哇，这前两局啊都是打超了常规比分。哦，这个球菲利克斯勒布伦没有想到。
0: 这个莫雷加德打得非常聪明，如果再摆短可能就会吃发球或者冒高，他就直接干脆的就坚决的搓长，
1: 嗯，
0: 穿上以后进行一个补位的一个防守。
1: 哇，擦边了，擦边了，
0: 前一局一个擦边，这局还回来了。
1: 对，行，11-11了。直接开长球，拿回发球，关键还是要看自己要怎么发。哇，打得挺勇敢的，
0: 因为反手位今天抢了。
1: 对，12-12。
0: 直接发球，
1: 嗯，这个短球控制得非常严密，还是莫雷加德率先正手上手，
0: 比分来到13-13。

0: 局好像。哇，节奏很快，哇，全部抢这个上升点，
1: 好球好球，
2: 精彩啊！
0: 14-13，哇，15-13，天哪，这两局惊人的相似，这样的话，莫雷加德是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菲利克斯勒布伦，
2: 比分越往后以后。穆雷加德这种出手的技战术意识让我们感觉到很明确，他每半球都是有意识，不管他失误或者说不失误，他都是有弱点上的侵略性。
0: 对，
2: 你包括小洛布伦，他越到后面你能感觉到他就是想把你打死，他没有什么技战术。
0: 对，
2: 就是这两个就是给我的感觉很明显，
0: 也就是说穆雷加德在整个比赛的思路上要更加的清晰。
2: 是

0: 看，明显的感觉莫耶加泽这种出手啊更加坚定，整个人这种已经很沉淀下来了。
1: 这球没有想到领的质量这么高。前两局莫雷加德一转拿下之后，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不错。这个比赛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当对面特别坚定的时候，这边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摇摆。两个发球没有接好，4-4。

0: 还是直接开反手位的长球。好球。其实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莫雷加德他们俩很多都在这个变化去准备下一版，但是莫雷加德就是在变完之后他下一版的这种衔接感觉准备的要更加充分，算的要更准。
1: 是。他的手段更多一些，他感觉就是一会儿侧切一会儿这么拧啊，然后一会儿弹击，这种他的手段多。
0: 对。8-4。但是这个比赛就是这样，你看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在比分落后的时候他也会展现出来特别顽强的一面。
1: 法国自杀，
0: 嗯，
1: 着急了，
0: 这个太不应该了。

0: 上。
1: 这板前两板睡得非常好。这球出台了，还是要耐心一些。
0: 嗯，谁都得过这一关啊。嗯。9-9，
1: 九比九。
0: 行，这一局肯定也是2分了。
1: 嗯。
0: 子豪会不会有的时候比分拉开比较大，会去想结果了？
1: 我会的，感觉莫雷加德都已经想庆祝动作了，所以说前面都有点走神了，感觉
0: 是。拿到一个盘点，连续盯啊，这个菲利克斯勒布伦的正手，前两板球都特别好，10-10。哇，这摆的质量真高，
1: 真高。摆完之后，你的这种位衔接也是很准。
0: 嗯。

0: 第二个盘点结束
1: 了，哇，结束了。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在前两盘是打成了1-1平，等会儿的第三盘达维约奇克将会对阵哈查德，我们等会儿再回来。

0: 首先，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好，决赛的第三盘由达格约基克来对阵哈查德。

0: 开始，比如范围之间的穿直线，
1: 嗯，
0: 也是达科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技战术，
1: 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决赛场上有很多这个中国面孔来关注这个决赛，这也是樊振东加入到萨尔布吕肯之后，给欧洲的这个乒乓球带来的一些变化吧。
0: 嗯，是的。
1: 约西克的反手特别凶，
0: 达科的两面的比较均衡
1: 啊，
0: 相对来说反手位的质量会高于他的正手位。
1: 嗯，
0: 当然他的得分体系，你想从他的正手位去穿他还不容
1: 易
0: 穿，对，因为他的人高，手又长，
1: 对，
0: 而且他的站位又偏后，
1: 对。两位的世界排名差距还是挺大的，达科约契克世界排名排14，就对手世界排名排500多。
0: 也是双龙俱乐部大比分1-1，这场第三场也是非常的关键。
1: 对，但是现在保证肯定是有第四场了，这第四场是双方的第一单打，樊振东来对阵菲利克斯勒布。
0: 嗯，
1: 但是刚才这个第二场莫雷加德在打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樊振东在这个场边。那子豪是不是像这种团体赛刚打完第一场，然后在第四场又出场任务的情况之下，还是需要在后场去做一些什么？
0: 是的，因为每位球员在这种打完以后再准备第二场，他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有的人可能愿意坐在场下看我的队友比赛，
1: 嗯，
0: 可能有的人喜欢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比如说休息室啊，
1: 嗯，
0: 包括找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下去进行调节。因为他首先他要准备第四场，因为经过第一场这种，嗯，不管说是遇到什么困难来说，他一定要马上的调整好，准备下一场的比赛。
1: 对，所以他会有一个复盘和总结的过程。
0: 是，最后也要丢掉一些烦恼。其实过去了就过去了。
1: 对对对，
0: 往后看。
1: 嗯，是的。其实这个反手已经是转回来了，从这个接发球冒高，然后到通过自己的反手位去形成反拉。但感觉两位在这个正反手的这种能力上，达科约契克还是明显强于哈拉德。
0: 是，感觉他的衔接，包括他对于这种连续性要高。
1: 对，
0: 毕竟经历的场这种大赛的这种经验还是多。
1: 对。这边没有转换过来，萨尔布吕肯感觉这个气势又回来了。
0: 对，慢慢的把这个局面扭转回来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强队应有的一些表现。
1: 嗯，连续两个简单的失误。

0: 这个时候不能侥幸，9-5的领先还是想去控制去等，其实就不好。
1: 对，这样的话给了哈德德机会追到8-9。好球，很关键的一分，拿到第一局的局点。

0: 球在接的时候有点犹豫了，
1: 对，有点晃到了，
0: 嗯，
1: 就是在第一跳这个没有赶上，是第二点去接的发球。加球果断一点，如果说失位的情况下直接搓长或者说强行去拧拉都可以，其实已经算到了，
0: 嗯，10-10，还是达格约西克在拉开比分之后的那个阶段的起伏让他第一局现在有压力了。这乒乓球的节奏确实很快，
1: 一个带网球，
0: 嗯，这个角度极大，对手都倒地了。12-10，达格约西克艰难拿下第一局，1-0领先。来看第三局。

0: 反手位斜线之后，这个达科想要变直线出现失误。
1: 反手位看得很紧。
0: 嗯。
1: 这碗球对方一直处理的不够好。哟，好球！反手位的一个快带回头。
0: 感觉哈拉德经常是

0: 是他如果说好不容易率先上手了，但他的这种质量对于达约奇克来讲是很容易能够去形成反拉的。
1: 是，而且哈拉德的线路比较单一，他全是斜线，
0: 对，
1: 他没有中间没有直线的配合，
0: 还是简单，
1: 对，简单。也是可能在这种比较紧张根本就想不到技战术这一块了。
0: 嗯，就可能暂停回到场上之后，哈扎德这边会攻得更凶一些。就是位置没有合上，
1: 这个有一点被晃了，发了有点长。
0: 嗯，
1: 他球他没他预判的不够好。你这个球就是他预判好了，很舒服的地方，他拧拉一下。
0: 嗯。哈扎德还是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在想办法。

0: 擦网。底层又很快被跳开。感觉哈兰德他是很想去追分，但是这个比分追了几次之后就感觉油不够了，还是能力上欠缺太多。
1: 对，而且比分拉的有点大了。
0: 嗯，
1: 但他的追分的方式都是搏杀。
0: 对，
1: 他只是在一个区域搏，他不可能追到前台位置。
0: 嗯，10-6，还有一些客人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哇、哦，好球！反正反思，
1: 还是没准备好。这个时候可能是拿到了这盘的盘点吧。
0: 嗯，
1: 还是要专注比赛。
0: 嗯，又拿翻了。这样的话，大卫希克3-0战胜了哈查德。这场决赛现在萨普里肯是2-1反超了蒙彼利埃。接下来的第四场，樊振东将会对阵菲利克斯·勒布伦。好的，观众朋友们，樊振东再次上场啊，这次对手是菲利克斯·勒布伦。这场决赛的第四盘，目前萨普里肯是2-1领先蒙彼利埃。
1: 球啊，
0: 嗯，这两球对于两位都一样，就是在输掉了比赛之后如何快速来调整。
1: 是的，哎，对于双方这种交手的这种次数来看，已经是在之前已经是很多了，保持了一定的优势。
0: 对，我觉得这一次一上来樊振东的整个的出手的节奏就特别对。
1: 对，

0: 而且你感觉到他比较慢，
1: 嗯，
0: 就是他打球的时候会打的时候会很快，然后你看他没有多余的动作，
1: 对，
0: 你看从他表现来看已经很专注了，已经很冷静的去准备这场比赛了，
1: 没错。

0: 可以的，技战术其实运用的非常好，只不过是没抓住。
1: 对，就怕今天像樊振东临场的这个正手打丢几个之后，让他在正手出的时候没有那么坚决，影响他的战术，这个是比较担心的。
0: 可以再自信一些。
1: 嗯。哦，开长球，
0: 好球，好球。在战术打不通的情况下，一定要多开长球，因为作为直板来说，它的线路是死的，它想变直线，它这个旋转是能拐回来的，所以说一定要从费克斯勒布伦的反手去突破。
1: 嗯，因为子豪也是打直板的，
0: 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直板一些落点和一些心理上的变化。
1: 对。
0: 没关系啊，想好自己的花球。
1: 现在格里克斯勒布伦反超了一分，
0: 一个发球失误。就别瞄，别瞄，拉住。
1: 这是一个精彩的双方正手的对拉。
0: 嗯。
1: 最后是格里克斯勒布伦反手，
0: 拉了个直线。
1: 对。这球应该是判断出来樊振东想上来拧了，
0: 对，发了个长球。
1: 换了发球。
0: 就打一些变化，打一些变化，旋转可以再加更足一些，没必要把这个质量加得那么高。
1: 10-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1-6啊，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一局。反手位状态还是很好的，
0: 对，在正手位就像他前面有一球自己也说了，别瞄别瞄。
1: 嗯，但是你一旦今天就现场的这个临场的正手状态不好的话，就容易瞄，
0: 对，
1: 就没有那么坚定。
0: 对，或者说在这个情况下只能在站位啊，包括整体的这个往前站，就不要给费克斯勒布伦一个这种空间太大的进攻机会。
1: 嗯，反球失误，
0: 对，再摇一摇比分，现在赢一局可能就会对他这种心理上会好很多。
1: 嗯。

0: 空断，正手反拉，好球！哎呦，
1: 有擦边，
0: 一个擦边球，远台反手位反拉了一个擦边。
1: 我有点被晃到了，
0: 3-3。
1: 还是感觉球特别重啊。
0: 正手拉了一条直线，
1: 感觉两人反手这条线非常对点。
0: 嗯，开了一个长的，好球！
1: 好球！最后护住了，护住了。

0: 机会。他这个反手是真凶啊，
1: 真强硬啊，不管你什么质量过来，我就是硬着头皮去顶你。
0: 嗯，应该是有三个吧，有小运气的这种球。这个比赛确实现在很困难，作为这个顶尖的选手，肯定希望自己出战的每一场比赛都能够获胜。他们一直在给樊振东去卸包袱，但是这个卸包袱的这个过程也是在不同的这种环境之下，面对不同的这种对手。但你看今天这场决赛，我觉得一上来第一场可能是在心态上稍微有一点点紧张，然后第一场打得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之下，转过来这个第二场，其实更多的让我们看到了就樊振东可能就是在近期的这种强硬的对手碰的还是比较少，
1: 是，
0: 所以这种比赛的强度现在感觉是有点吃力。
1: 是，因为确实他的这种包袱其实是无形的，因为他确实他对乒乓球包括对他这种个人的这种责任感包括对事业的追求还是非常高的。
0: 没错，之前他队友采访都说这个，因为我们队伍里边有樊振东，所以我们就是在任何比赛当中都特别有底气，那这其实就是一种压力。
1: 对，
0: 6-8。好球，
1: 很多很多。
0: 这个球拉的一点都不着急。
1: 嗯，就落点是看着人拉的。
0: 对。
1: 而且。

0: 其实我们全体人都知道，去欧洲比赛，包括出国比赛，其实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都是靠自己。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做吃饭都是一个问题，都要自己解决。
1: 对，
0: 不像我们在

0: 暴力的反手进攻。所以刚才那个观众有的就笑得很开心，有的就感觉是很紧张。但其实首先是这个樊振东将我们的中国乒乓球啊带到了欧洲啊，让他们近距离的去感受，然后我们在这个环境之下去看樊振东的成长，就是在不同环境之下他是如何来进一步的去成长的。
1: 是的，
0: 现在菲利克斯勒布伦是拿到了这一盘的盘点。正手的对拉，11-8，菲利克斯勒布伦拿下第三局。这样的话，这场决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是战成了2-2。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欧洲乒乓球俱乐部冠军联赛萨布里肯和蒙彼利埃的决赛。现在到了决胜盘，双方的第二单打，莫雷加德来对着埃里克斯勒布伦，决胜场次了。
1: 上来就发长球，很凶啊。
0: 嗯。哦，好落点。哇，漂亮的。
1: 这个优势，正手位丁班本来就优势一直在延续下去。
0: 没错。直接开了一个反手位的长球，
1: 这是莫雷加德打球非常凶，
0: 是
1: 球商很高。
0: 哇！
1: 无敌的开局。

0: 决赛莫雷加德的状态确实不错。球台上有东西啊，自己来了。加德和埃里克斯勒布伦，此前这个国际赛场是九次交手，那么加德是赢了五场，埃里克斯勒布伦赢了四场，开局直接就把比分拉开了，
1: 一比一领先。
0: 嗯。

0: 踢球很有想象力啊。
1: 对。先从他的这个反手突破之后变他正手，
2: 是
1: 哇，一攻一防
2: 变化真的很多，
1: 对，主要是他的节奏真的很快，就一旦让他先上手，你肯定是要退台了。
2: 是，因为他正手位只要一拉开手，你就会莫名的往后退。
1: 对。邓布伦兄弟两人，他们都是反手要相对好一点。嗯。这个快对底线。
2: 感觉莫耶加的每晚球都意识是非常强，你虽然看他的来回有的时候并不是很多，但他都能得分。
1: 对，7-5，莫耶加德拿下第一局啊，很轻松。莫耶加德虽然他的反手是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在正手。那如果说要正手更多上手的话，就要看他这个球算的死不死。
2: 是。包括看他这种注意力啊，包括出手严不严谨。
1: 对。
2: 你看他基本上这种只要能上手，得分的概率会很高。
1: 没错。扛住，其实感觉菲利克斯勒布伦这个前三板上还是要比埃里克斯勒布伦要细一点，
2: 是他速度快，
1: 嗯，
2: 他速度快，
1: 这个阶段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反手位的这个发动比较多。

0: 呢叫什么？
1: 挑打，这种被短球挑打，
0: 但感觉他往上挑的这个不多。
1: 对，他这个应该是判断出旋转了，然后进行一板挑打。
0: 哦，没有拉上。

0: 踢球莫雷加勒是有一个变化，拿我弹击，但是被大勒布伦有所准备了，比分也是6-5。侧切又是一个变化，
1: 对，
0: 我就感觉莫雷加勒得分感觉会很轻松，但是你想赢他一分又很困难。
1: 对，是的，确实你像面对他这样选手的时候，可能对手会打得比较难受。
0: 是，
1: 反手直线啊，突然上手了一板直线，比分反超。因为他一直都是靠这个正手拳台的这种正手，他也会用侧身来保护自己的反手，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反手位的这种变化，反而让对手总感觉这个比赛的节奏是被他带着走。
0: 他这个说他反手位不如正手，只是跟他的这个体系去比，
1: 嗯，
0: 但你要是跟别人比，他的反手位是好的，
1: 是好的，
0: 对，因为他的正手是高于他正手，可能说是太好了
1: 啊，
0: 所以说感觉他的反手不行，
1: 嗯，
0: 那你说他反手不行，他有的时候他前。弹击包括侧切拧拉他也很准，
1: 嗯，
0: 他只不过说不是某一项技术是特别有数，但是你就说他、
1: 嗯、
0: 他手段多，
1: 对，
0: 你看他不会拧拉他也老上台，
1: 对，
0: 他只是最后得分是靠正手得分去，
1: 是更突出正手，
0: 对，当然反手也不是唯一的漏洞，你要想他全民反手去赢他也不好赢。
1: 是，其实刚才这个暂停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回到场上之后，莫雷加德是连拿两分。直接发长的啊，发球抢攻。感觉这个莫雷加德跟埃里克斯勒布伦在前篮板的这种控制下，他就更容易控制埃里克斯勒布伦。
0: 而且你觉得埃里克斯勒布伦？这个大陆球没打出来，
1: 对，
0: 有劲没使出来，这种感觉
1: 是。
0: 赢球很轻松，你要想赢他也很困难。
1: 对。刚才正手在进攻的时候有点擦网，所以莫雷加德向埃里克斯勒布伦示意了一下，但现在这个强度不像前两局了，莫雷加德在形成进攻的时候需要更多板数的这种准备，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感觉大家更加在心态上这个考验会比较大，
1: 嗯，快速还原反手，
0: 前面那个画面应该是莫雷加德的父亲，
1: 对，在画面的最左侧那个，
0: 是，
1: 嗯，
0: 留两分的优势接发

0: 攥紧了自己的拳头，这一分能够快速扑到自己的正手位保护过来很不容易。
1: 那其实很关键，44-53差距很大。
0: 对，
1: 你有2分的领先，你的发球就有空间了。
0: 对，是的。对，反正感觉有些悬念，
1: 对，快拉一点。

0: 擦边。其实这球感觉莫雷加德也是想打一个套路，就放完这个长球之后，他是在准备自己的下一板的衔接。
1: 对，
0: 确实感觉埃里克斯勒布伦在这个比赛里边还挺坚定的。其实他一上来打了几个气势球之后，莫雷加德这边更专注了，然后把比分拉开了。
1: 是，
0: 但拉开之后，埃里克斯勒布伦这边并没有乱，

0: 是，并且这个暂停的效果不错。8-6。9-5。布鲁肯是拿到了冠军点。哦，运气还有啊，都很专注。
1: 这个时候就别想庆祝啊。把球会都拿下来再说。
0: 对，啊，这一分还是很精彩的，
1: 也是调节一下，
0: 嗯，
1: 调节一下心情。
0: 10-6。哇，11-6，穆雷加德拿下第四局，从而以3-1在决胜盘战胜了埃里克斯勒布伦。这样的话，萨布里肯是3-2，在这场决赛当中战胜了蒙比利埃。我们要祝贺萨布里肯是实现了在欧冠这项赛事当中的4连冠了。当然，我们也要祝贺樊振东获得了他的第一个欧冠的冠军。好了，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感谢子豪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单人技术自选的比赛。这是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很有机会登上领奖台的来自英国的选手汤布林。这位运动员呢，两次站上世锦赛的领奖台，其中一次是在混双项目当中。

体现了很强的旋转能力。连续两个 T9 级的啊这样的一个冲起类型动作，有明确的停顿，这样这一串的难度腿应该是可以拿得到。后面完成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来自英国的欧锦赛冠军汤普林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总体来看呢，这套节目跟之前出场的所有选手相比啊，在艺术表现力方面是一下子上了更高的一个台阶。238.9359，汤普林的成绩超过了此前的所有选手，尤其是他的艺术印象分一下子来到了102.6。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郭牧野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演。郭牧野也是今天出场的所有队员里面申报难度最高的运动员。在过去的1到2个赛季当中，郭牧野多次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级的大赛，包括世锦赛。个人的能力水平快速的进步和提升，现在已经逐渐成熟，

这道节目的表现主题是猎魔人，重启旋转，质量很高。在水面上快速的推进，顺势进入到难度腿，也是体现了选手很好的滑手推进能力。这一串的腿难度申报了超过20.0的难度价值。水位、速度和旋转的准确度都相当好。高质量的完成了。进入到第二条线，第一时间最高难度的这串腿就得以确认。成绩劈叉，最大开度超过了180度。父母也最近一段时间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在身体柔韧性的练习和韧带的拉伸上吃了不少苦头。

相当好的一套节目，来自中国的选手郭牧野，这是来自北京的一位运动员，在新加坡世锦赛上，郭牧野也曾经取得了极佳的成绩，并且站上领奖台，应该是可以争取到一个很高的分数。此前汤普林的全场最高分是238.9359，今天郭牧野也是凭借更好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编排啊，没有问题，换取到了245.4900的全场最高分，这样呢也恭喜郭牧野和中国队在男子单人的技术自选比赛当中收获金牌。获得冠军的是郭牧野，亚军获得者是汤普林，来自英国。在接下来将要登场的运动员，在过往的世锦赛当中都曾经站上领奖台，也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很有机会去争取奖牌的选手。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汤普林，这位选手在25年的世锦赛上获得混双项目的铜牌。亮点动作和节奏的配合非常的密切，

0: You want it, go get it.
1: 目前来看，前面已经完成的两串腿都是有很高的质量。

像这样双腿在上的腿部难度当中呢，选手可以一直保持整个髌骨完全露出水面，这也是一个高水位的体现。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是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男单自由次选第四名的运动员。难度编排的丰富性，还是完成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235.2038，这样呢，汤布林到目前为止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郭牧野等待登场，他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运动员。今天成套节目的申报难度55.9，排名全场第一。特别要说的是，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著名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郭牧野呢，也凭借这套节目啊，当时是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的银牌。来到新的赛季，他再次提升了自己的编排难度。

划非常好的完成了，近乎完美。我们也在这一串当中，应该是有可能在今天这一场男单比赛里面，我们唯一有可能看到的八分。

0: 中国选手郭牧野，最好的往往是要留到最后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得极其出色。中国队的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啊，拥抱庆贺，很高质量的完成。啊，259.4950，单技术分就超了英国运动员超过20分。这样的中国选手郭牧野，在今天的这场男单自由四选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金牌。郭牧野，他的得分是259.4950，获得银牌的是英国选手汤布林，他的得分是235.2038。Open team free。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在这个比赛日进行的集体项目的竞争。集体项目的比赛呢，在世锦赛里面总共设立三个项目，分别是集体的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自选，个人重力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率先登场。结合音效的陆上动作，最终在比赛开始之前还是选择在水中开始表演。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冲破边界。
1: Hello。
0: 开场的翻腾托举，两周是完全足周的，紧跟着第二个单手支撑类，

一号腿在完成长时间的憋气的同时，也结合了六次队形的变化。进入二号腿，分组完成。连接难度。队形看起来还是比较紧凑。

二号腿之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三个技巧动作。进入到三号腿，分组的非平衡的转体，

个人中立运动员组成的集体队伍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他们呢并没有参加新加坡世锦赛这个项目的比赛。从这套节目的表现来看，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还是沿袭了以往的编排风格，选取比较大的编排主题，场面呢也是比较的恢宏，重点去体现选手的个人能力以及难度动作的完成，最后的得分260.6329分。比较惊艳的还是开场的两个技巧动作，托起的高度相当的高，尖子运动员有在空中充分的展示空间。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中国队，在阵容当中看到了两位男子选手的身影，他们分别是来自四川的陈修平和来自江苏的陈科宇。

开场非常复杂的技巧动作，尖子队员在水面之上进行了多个难度姿态的转换，最后的翻下也是可以构成难度的得分。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高山流水观沧海，

哦，真的是非常感人，气势磅礴恢宏的一套节目。整套节目的主旋律以古琴演奏，向所有的观众去呈现一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气象。这是选手在难度腿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配合和编排的内容，背对背的盲点的配合，内外两个方框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的几何图形的变化。238.3467分，技术分还是相当高的。艺术印象分呢，主要还是有一些队形方面的扣分，这个会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更进一步的提升。最终的成绩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获得了冠军，他们的得分是260.6329分，中国二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成绩是238.3467，法国队获得了铜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慕尼黑安联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的是25到26赛季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4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一场较量，由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面对科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这是主场作战的拜仁慕尼黑。拜仁的上半场比赛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科隆队身穿的是黑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科隆是从左来向右攻。那目前呢，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积分榜上当然依旧是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们已经提前是获得了德甲联赛的冠军。而科隆队呢，在本轮比赛之前拿到了32分。

分的积分，这样在联赛还剩一轮的情况下，超越了联赛的后三名，达到了六分，也是顺利的上岸保级。所以目前呢，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什么压力。可能对于拜仁慕尼黑来说，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首先要在科隆队面前保住自己德甲霸主的这样的一份荣誉，一份骄傲。另外呢，就是在最后的一个主场给球迷一个满意的答卷，用一场胜利来迎来最终的这个欢庆的典礼。从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阵容上来看啊，拜仁慕尼黑队还真的是除了右边锋的位置，其他的位置呢真的是把自己的主力全都拿出来了。门将的位置上是一号诺伊尔，两名中后卫二号于帕梅卡诺和四号若纳唐塔，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依旧是近期一直打左后卫的比硕夫，右侧呢是27号莱莫，双后腰六号基米希搭档八号格雷斯卡。好球，禁区外打一脚远射，哈里凯恩，这是接到了穆夏拉的脚后跟传球。哎，在中场中路靠前打攻击型中场的就是十号穆夏拉，左右两边呢，左边是路易斯迪亚斯，今天打右边锋这个位置上的并不是奥利塞，而是42号小将卡尔，而哈里凯恩呢依旧是首发的中锋。奥利塞今天坐在替补席上。在科隆队这边，门将的位置上呢是一号施韦贝，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有39号厄兹卡加尔、22号辛普森普西、2号施密德，在两个边翼位的位置上有32号伦德和28号塞布隆森，在中场呢有6号马特尔和16号卡明斯基，中场左右两边有13号塞伊德马拉和17号卡斯特罗蒙特斯，顶在锋线上的是30号比尔特，这是科隆队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情况。拜仁慕尼黑队中场的长传路易斯迪亚斯启动速度确实太快了啊，有的时候太快也不好。施韦贝，右侧再打到对角线上，拜仁慕尼黑呢，今天他们在比赛过程当中这个心态确实是非常的放松。当然科隆队呢今天也没有必要跟拜仁慕尼黑队去做这种搏命的拼杀。其实在获得了德甲联赛冠军之后的几场比赛当中呢，拜仁为了双线作战，特别是为了给欧冠留力，其实不管是包括像面对海登海姆也好，包括像面对沃尔夫斯堡也好，面对这些保级的球队的时候，都没有在上半场派出自己的全主力阵容，所以说呢一度在场面上打得非常的被动。但是这场赛季的联赛的谢幕战对于拜仁来说，所有的主力球员都上场，这也是对球迷们最大的一个尊重。

拜仁慕尼黑队在中场横向的连续倒脚，路易斯·迪亚斯拿球之后并不着急，转身进攻，把对方的防线拉出来，突然间利用穆夏拉的前插。其实呢，拜仁慕尼黑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啊，他们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很有可能大概率的会出现在，或者说频繁的出现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由于这一届的世界杯呢，各支球队的行程非常的长，会在旅程当中消耗不少的体能，同时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比赛环境，甚至是时差和气候环境的比较大的差别，所以哪支球队能够在快慢之间做这种自由的切换，并不是一味的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而是在快慢之间做自由的切换，同时你有主动能够把比赛节奏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让对方跟着你降下来的这种能力，谁就能够在比赛当中以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优势。格雷斯卡在这一侧的防守让对方没有能够从内部突进来，刚才是伦德也是压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去。伦德和塞布隆森呢，两个人确实从两个边路对于对手的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卡明斯基这个球并

没有直接开到禁区里，连续的晃动，底线附近没有机会了，最后一下汤大了，好球啊，这一下过得漂亮，好像是小将卡尔吧，正面对方辛普森普西一直把位置卡得比较死，所以这个球出不来，经过了横向传递之后到左边给穆夏拉，一对一，这个球传的

今天在科隆队的这个四个中场当中呢，卡明斯基应该是打到了球队靠右边路的这个位置上。先来看这个球，路易斯·迪亚斯倒三角传过来，在后点卡尔的位置稍稍的靠前了一些。这个球其实传的质量非常高，找出空当来之后，第一时间快速低平球抽向中间。拜仁的就是这种，你看似他懒洋洋的，貌似在安联竞技场的阳光下在散步一样，但是他们会突然间把速度提起来。而作为防守方来讲，你的精神时刻要高度的紧张，这也是对于防守方球员的一个重大消耗。

今天在科隆队呢，前场是把塞伊德马拉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和比尔特呢形成了一个双前锋。在中场的三个人呢，马特尔的位置是拖后的后腰，卡斯特罗蒙特斯呢是打在他的左边，卡明斯基呢是打在右边。两个人呢可以拉开距离，也可以呢等到这个比尔特或者塞伊德马拉回收之后变成四中场。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两个人可以打边，也可以形成双十号位的内收。两支球队呢在德甲联赛当中有过101次交手，拜仁慕尼黑队是54胜24平23负，占据着优势。而在过去的6次交手当中，但这6次交手包括5场德甲联赛和1场德国杯的比赛，拜仁慕尼黑队是保持着全胜。而且在过去22次各项赛事交手里面呢，拜仁慕尼黑是20胜2平，保持着不败。路易斯·迪亚斯，1-1面对塞弗隆森。这个原地连续的变向已经让塞弗隆森有点找不着球了。

再把球传起来，前点蹭了一下之后，在后点的凌空打门球进了。比赛开始之后十分钟，哈里凯恩破门，哈里凯恩终于有进球了。这个球应该也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慕尼黑各项赛事打进的第56个进球，这样的话他就超过了莱万多夫斯基在19到20赛季创造的记录，自由统计以来成为了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这是哈里凯恩在本赛季代表拜仁出战的第50场比赛，50场比赛打进56个球，这个进球的效率确实非常高。哈里凯恩呢，在向前走的时候，他跟穆夏拉两个人有一个交叉换位。虽然说科隆队在后防线上，特别是施密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在盯着凯恩，但是最后哈里凯恩往回撤这一步，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空档，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机恰到好处。真的是快一点则嫌早，慢一点则嫌晚。这球速度、时机、落点传过来恰到好处。当然哈里凯恩自己的射门是有难度的，但是整个身体展开的幅度再加上他的摆动，包括之前对于这个射门整个的身体姿态的准备，都体现出了一个优秀射手的特质。本赛季德甲联赛也已经34个球了，德甲联赛是参与了，这是第39个进球。拜仁慕尼黑队在这个赛季当中，在德甲联赛当中进球，参与进球30个以上的3名球员：哈里凯恩、奥利塞和路易斯·迪亚斯。迪亚斯再敲回来，穆夏拉有机会，并没有起脚，对方的犯规，这应该是马特。

孟加拉还是要注意，在最后临近世界杯的时候不要出现伤情。在这个赛季确实呢，他在上半程甚至是多半程受伤病影响确实太多了。看看这个球是交给谁呢？基米希，比如说福哈利凯恩和格雷斯卡都站在球前。看来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位置还是不错的，非常有机会破门。一波一射，哦吼，哈里凯恩梅开二度，十三分钟再进一球。哈里凯恩在刷新着，不断的刷新着拜仁单赛季的进球记录。这一下果然哥几个在禁区前沿啊，没有白商量。而且这一下看一看科隆队的人墙防守是不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这个距离呢，如果要想打高球确实有一点近，但是哈里凯恩恰恰是基米希把这个球往外一拨之后打了一个贴地斩，门将施韦贝似乎没有任何的反应，正好是从人墙的缝隙当中把这个球给打进去了。而且四个人站在球前似乎也对科隆队呢形成了一些影响，到底是谁冲上来打这一脚？若纳坦卡和莱莫呢是站在对方的人墙边往旁边一闪，科隆队的球员已经意识到了要去补这一点，但还是被哈里凯恩更早的下手，或者说更早的下脚。哈里凯恩的记录有了，但是奥利赛呢离德甲的单赛季最高助攻数还差两个呢。当然本身这个记录也是属于拜仁慕尼黑的，那是托马斯穆勒创造的。约舍夫，拜仁慕尼黑队啊，过去的33轮拿到86分，是俱乐部有史以来的第三好的33轮之后的战绩。当然在这场比赛如果顺利的拿下的话呢，将会是达到89分，也会是单赛季得分的第三高，在之前呢曾经有过91分和90分两次单赛季的积分更高。而且这场比赛感觉呢，拜仁慕尼黑应该说胜利的天平不会太多的倾向于对手，如果这场比赛拜仁保持不败的话，也是拜仁慕尼黑历史上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之前呢在12-13和86-87赛季有过单赛季只输一场，这个赛季拜仁就输给了奥格斯堡一场，

就是对于科隆来说，这个赛季的保级也是比较的艰险，当然在最后呢也是提前完成了保级的任务，但是呢他们在第十四名，在联赛还剩下一轮的时候排名第十四，只拿到32分，这是自三分制以来德甲联赛在还剩一轮的时候积分第二少的第四名。三分制以来联赛进行完33轮，积分最少的第十四名是谁呢？是08到09赛季的波鸿，当时是比科隆少一分。当然如果说啊这场比赛科隆不得分的话，也会吹平一个记录，当然这个记录并不是特别的令人开心，就是德甲历史上自三分制以来联赛结束之后单赛季第十四名的最低得分记录。当然也不一定是第十四啊，也有可能是降到第15，因为不莱梅这轮比赛之前也是

32分。在这一轮的德甲联赛当中呢，所有的队伍都是同时开球，如果不莱梅从多特蒙德的身上拿分的话，这个科隆呢就会降到第15名。

角球的前点，哎，穆夏拉刚才领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看看比尔特，比尔特的速度到了禁区里了，打门，哇，这是塞义德马拉，塞义德马拉快速的突袭将球打进，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穆夏拉在中场的一次失误，由塞义德马拉完成了快速的反击，单骑闯关破门。看来已经提前保级的科隆并没有在客场束手就擒。塞义德马拉他也是本赛季科隆队内的最佳射手，这是他第13个德甲联赛进球。而且呢，刚才在被对方贴身回追防守的时候，塞义德马拉还有一个身体对抗加二次摆脱，而且伊帕梅卡诺在回追的时候呢，跟自己的队友好像之间呢也相互有一些影响，导致自己降速。这是拜仁慕尼黑队自己的一次失误。科隆的主教练雷内瓦格纳也是在今年的3月份才接替了夸斯尼奥克上任，带队6场比赛呢是拿到了6分，1胜3平2负，唯一的一场胜利是第29轮3-1主场击败布莱梅。过去的4场比赛呢，科隆是2平2负，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了。上一轮主场1-3败给了海登海姆，当时呢比尔特曾经一度把比分扳成了1-1平。所以今天塞义德马拉呢，他的这个位置啊顶得非常的靠上，反而呢让比尔特他的这个位置呢是到了左边，有点像是一个左边锋和前锋之间游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让塞义德马拉他的速度他的冲击力去直接面对拜仁的防线。塞义德马拉其实现在啊在这个赛季也是已经引起了很多欧洲豪门的关注，从上个赛季德丙的最佳新秀到这个赛季德甲联赛现在有13个进球，或许在下个赛季呢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再上一个台阶，加盟一支更为强大的球队。这名球员现在还不到20岁。

其实这也给拜仁提了个醒啊，虽然球队2-0领先，但是科隆队呢肯定不会说就心甘情愿的让拜仁慕尼黑从自己的身上拿到酣畅淋漓的胜利来完成自己的夺冠庆典。哈里凯恩三次射门就完成了两个进球，

这个球是想领下来之后直接转身，被对手识破。卡尔现在呢也是在年满十八岁之后，2月份过完十八岁生日，自动和拜仁慕尼黑完成了续约。所以这个赛季呢也是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困扰。罗纳唐塔，于帕梅卡诺，于帕梅卡诺也应该是世界杯赛场上法国队在后防线上非常倚仗的中后卫啊，他的状态应该是国家队的教练组时时刻刻在关注。比如说

这一脚打门推的啊，速度不快，但是非常的有准。22分钟，比硕夫的进球3-1。比硕夫打进了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3个进球，而他的前2个进球都是在第28轮球队3-2击败弗莱堡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的。而拜仁慕尼黑队呢，也是在这个进球过程当中啊，体现了自己的这种大范围的调度对方防守的能力。要注意一下，拜仁慕尼黑队在对方内部完成跑位的时候，其实在另外一侧的队员在不停地按照不同的层次进行前压。卡尔的外脚背传球虽然穿过了哈里凯恩和穆夏拉，但是正好在对方的这个防守空当位置，比硕夫左脚精准的推射，就像是安装了瞄准镜一样。这种球就是让丢球一方会很懊恼，明明速度不快，但是就是差一点你够不到。这场比赛开场之后22分钟就已经进了4个球了，平均5分多钟进一个球啊。伦德，卡斯罗蒙特斯也是想从边路往中间去调一下，但是赛德马拉呢是有着1.9米的身高的，所以说可以找一找他的头顶，不一定呢非得是脚下。

后场直接出球找穆夏拉。现在哈利凯恩呢经常会往中场去做回撤，穆夏拉的位置跟他有一个交错向前，这样的话一方面能够压制对方的防线，另外一方面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哈利凯恩他的视野和他的传球能力，确实是一个全能型的中锋。比彻夫没有能够过前点，

MVK 还是利用穆夏拉的跑位拉开了中间横向传递的空当，路易斯迪亚斯直接兜远角。由于这一次射门的意图还是比较的明显的，所以施韦贝呢也是准备的比较充分。从刚才拜仁的三个进球上来看，这场比赛对于施韦贝来说打低平球可能对他来讲呢会稍微的难一点。凯恩和比舍夫的进球全都是贴地战，凯恩又来了，调整一下，辛普森普西呢是把凯恩向外侧去顶，但是球权还在拜仁这边。于帕梅卡诺，卡尔横向再转移，比舍夫把球垫过来，路易斯迪亚斯人球结合能力非常的强，当然科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也不会是那种带有极其杀伤性的防守和拼抢，毕竟现在球队已经保级成功了嘛。但是只要有机会在能够不伤害对方的前提之下做这种全力的拼抢和跟对方去做抗衡，肯定也是科隆队呢赛前的一个主要

的战术主旨、战术思想

这段时间拜仁慕尼黑队在外围控球的时间也非常的长，现在就是看看怎么样能够再次搅乱对方的防守体系。路易斯·迪亚斯形成了单人的爆点，在后点的这脚打门，阳光之下没有看清楚是自己打高了还是打在防守球员的身上弹出去的，射门的是卡尔。而路易斯·迪亚斯个人的状态保持的是真不错，路易斯·迪亚斯德甲联赛也参与了31个进球，这个赛季的所有的赛事当中这也是他第50次出场，已经参与了47个进球。可能这个时候看台上的格纳布里会有一些郁闷，由于受伤他没有办法站在场上完成夺冠的庆典，也将缺席世界杯的比赛。其实在拜仁慕尼黑的阵中除了格纳布里之外，像阿方索·戴维斯在欧冠半决赛第二回合的比赛之后呢，也再一次出现了腘绳肌的伤情。其实在科隆这边也有不少的球员，特别是在后防线上的一些球员的缺阵，比如说他们的队长许伯斯从第9轮开始啊就缺席，这个赛季就相当于是只打了前面的7-8轮的比赛。包括中后卫位置上的基连上赛季开始呢就因为十字韧带受伤而缺席。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赛德马拉也是有一些肌肉问题的，但是今天呢还是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但是锋线上的另外一名球员阿赫已经是连续4轮缺席了。

阿泰金，人们一提到他呢，可能会想起当年的诺坎普奇迹。但是其实阿泰金呢，他在德甲联赛当中已经是执法了253场，这是他的第254场。奥利赛作为上个月拜仁慕尼黑俱乐部队内的最佳球员，作为这个被法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联盟评选出来的在国外踢球的最佳法国运动员，今天奥利赛可以休息一会儿，

与帕梅卡诺。拜仁慕尼黑队还是利用他们前场队员不停地向前，像海浪一样一波一波的挤压，让科隆队呢中后场的球员在不停地回收。路易斯·迪亚斯，格雷斯卡，帕梅卡诺在横传交给向斜前方交给卡尔。卡尔可以学一学奥利塞的跑位啊，奥利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死守在右边啊，经常会到左边来看看能不能跟路易斯·迪亚斯产生一些化学反应。这个球格雷斯卡投诉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呢并没有鸣哨。这一下科隆反击的机会。

又来了，中路拿球之后再交到右边，塞普隆森，哎，最后有点犹豫了，看看回来的是谁，哈里凯恩。比舍夫都给哈里凯恩送上了掌声啊，因为这个区域是比舍夫的防区，一旦让对方把这个球传起来，在中路塞德马拉的身高是有一定的冲击能力的，而如果说对方传出一个好球的话，那比舍夫这个点没有在第一时间限制对方出球，就可能会被人所诟病。哈里凯恩一方面技术全能，意识全能，真的是在态度上同样是全能，在射门数上是7-1，目前科隆队到目前为止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唯一的一次射门就迎来了一个进球。还是反击，短裤差点拉下来，穆加拉的短裤还得稍微再系得紧一紧。

其实在这个赛季呢，拜仁慕尼黑跟科隆已经有过两次碰面了。两场比赛拜仁慕尼黑队呢都是在客场逆转获胜的。先是在十月份德国杯第二轮，拜仁慕尼黑队在被阿赫先进球的情况下是完成了逆转。当时那场比赛呢，哈里凯恩就是打进了两个球，另外路易斯迪亚斯和奥利塞，拜仁的三箭头火力齐发，完成了逆转。另外呢，就是在一月份的联赛第十七轮，拜仁慕尼黑队是被麦纳先进一球的情况下，最后呢是完成了3-1的逆转。当时进球的是格纳布里、金明哉和卡尔。由于一直是处于相对被动的状态，所以科隆队在防守的时候对他们的消耗比较大，同时在防守的时候的这个心态上呢，也会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着急。刚才施密德背后的犯规吃到一张黄牌，

右侧的传球往中间去扫，还是赛伊德马拉。虽然个子非常的高，但是呢脚下的人球结合还是不错的，对方很难，拜仁的球员也很难说一下就从他的脚下把球给抢下来。

格雷斯卡的这个位置感非常好。刚刚还在两个中后卫之间补防，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中前场的衔接者。但科隆在中场形成了球权的转换。上半场比赛呢也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辛普森普西还是找到伦德，没有太好的机会起脚。现在科隆的三名中卫也都已经压到了对方的半场。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是三分钟的时间，在上半场出现了四个进球。塞布隆森没有能够过去，比舍夫再交路易斯·迪亚斯，

又是吹了莱莫的犯规。莱莫呢，他的身上已经是有一张黄牌了。比尔特也是向裁判示意，认为这个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一张黄牌呢？伦德在往前快速突进，这一下卡身位卡得很好，让莱莫在身后完全没有办法起诉。莱莫呢是只能在身后犯规。第四官员也过来给瓦格纳呢来讲一讲裁判做出这个决策的原因。这个时候，历史德甲历史最佳边锋奥利塞也站在这个第四官员的身边。

这一下前场的反抢非常硬，但是又是哈里凯恩出现在了非常关键的位置上。哈里凯恩拿球之后做节奏的变化，但是呢这一下被防住了，瞬间科隆形成了转换。塞布隆森向中路去做挤压，右脚拜脚背的分球给卡明斯基，还是哈里凯恩。哈里凯恩自己丢的球就要自己把它给防住。

0: 角球开出来，第一点还是若纳唐塔的头球解围，外围的二点球科隆再往禁区里面送，凌空的抽射来自于辛普森普西，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中路人员非常的密集，拜仁慕尼黑队六到七个人都集中到了球门区的前沿，这脚接近于禁区顶端的打门还是被挡住。上半场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到了，裁判应该是在等科隆队这一波进攻彻底结束之后再吹响上半场的结束哨。而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拜仁慕尼黑暂时是以3-1的比分领先于科隆，哈里凯恩打进两个进球，塞德马拉一度呢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一球，而比舍夫的进球使得拜仁3-1进入到中场休息。稍事休息再来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随着主裁判阿泰金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拜仁慕尼黑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黑色球衣的科隆是从右来向左攻。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斯坦尼西奇替补上场了，换下的应该是有一张黄牌在身的莱莫。上半场比赛呢，是一共有两张黄牌出现，一个呢是给了拜仁的右后卫莱莫，另外一个呢是给了科隆的右中卫二号施密德。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其实在目前榜首的几支球队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但是榜首的几支球队当中，目前莱比锡是在客场1-2落后于弗莱堡，而在德甲联赛最后三位的球队当中，这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科隆队的这脚打门还是极具威胁。卡斯洛蒙特斯，在榜尾的几支球队当中呢，目前圣保利和沃尔夫斯堡的这个直接对话当中，沃尔夫斯堡在客场凭借着库里埃拉斯基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沃尔夫斯堡是29分，圣保利是26分，而由于海登海姆呢主场0-2落后于美因茨，所以海登海姆呢也是26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势的话，圣保利和海登海姆将会降级，沃尔夫斯堡呢则会参加保级附加赛。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拜仁慕尼黑队的控球率是达到了73%，在射门的次数上，拜仁慕尼黑队是10次射门，5次射正，完成3个进球，而科隆队呢是4次射门，1次射正，完成1个进球，那一个进球来自于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是一次中场利用拜仁中场失误之后的快速反击，塞德马拉完成了自己的单刀破门。 拜仁呢在前场这种只压不抢，让科隆队的后场低位向前的出球也很难能够从中路啊进行有效的渗透，最后还是得靠长距离的传递，然后用比尔特做一下策应。马特尔

拜仁的防守还是在不停的前场给对方带来压力。拜仁慕尼黑队的下半场被对方先完成了一脚有威胁的打门之后，现在呢，整支球队的防守其实是比较具有侵略性，好像注意力又重新的集中了起来。确实呢，对于拜仁来说，目前德甲联赛冠军奖盘已经到手，再加上目前在自己的主场打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球员们在场上要每一秒钟都保持高度的集中呢，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为一支顶级的强队，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素质。看看奥利赛下半场比赛会不会有出场的机会。科隆队在前场拼得非常的凶，连续的几波上抢形成了前场持续的拿球之后右侧的传中。就是科隆队呢，上半场这个到目前为止啊，他们传中的成功率比较低，上半场的六次传中呢没有一次成功。马特尔下半场比赛当中，在拜仁慕尼黑队前场高压的情况下呢，巴塞罗蒙特斯也经常的撤回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啊向前去做一些梳理。比尔特突然间的起速，没有能够把球传起来。厄斯卡加尔，比尔特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外围的二点球拿到，厄斯卡加尔再往中间传，两个人做撞墙式的配合。科隆队现在真正在前场打这个阵地战进攻的时候啊，现在也是比较敢于投入兵力的，几名中卫压的都比较靠上，球再传到禁区里，还是塞伊德马拉在斯坦尼西奇和于帕梅卡诺两个人的夹击防守之下，最后是于帕梅卡诺将险情化解。但现在科隆队呢，在拜仁慕尼黑的右侧肋部啊，不断的去制造着威胁。在连续的球权转换向前进行极度施压的过程当中，其实拜仁慕尼黑队后防线身前的这一道防线，也就是说穆夏拉和卡尔两个人呢，也是面临着不小的防守压力的。看看这个球到中间来，谁都没有能够顶到哈里凯恩。卢伊斯·迪亚斯一对一面对伦德，没有向前的机会，做横向的大范围转移，这个球还真传过来了。这场比赛呢，拜仁在门将的位置上派上的是跟球队又延长了一年的合约，同时又得到了国家队征召的老将诺伊尔，而并没有派上从科隆走出的小将乌尔比西。其实乌尔比西呢，在过去的四轮比赛当中都是拜仁慕尼黑在联赛当中的首发门将，都是打满了的。格雷斯卡在分右侧斯坦尼西奇，分完球之后直接往后点去跑。哎，这个球科隆解围出现了失误，卡尔的左脚推射又是打在了立柱上，这一次应该是打在了立柱的远端。这是马特尔啊，解围的时候踢呲了。卡尔的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个球

过来之后不做任何的调整，左脚直接推远角，要的角度很丢，稍稍的偏了那么一点点。这个赛季他在德甲联赛当中也已经有过5个进球和5次助攻。还别说，下半场比赛啊，恐怕你把斯坦尼西奇换上来，换下有黄牌在身的莱莫，应该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决定。因为在下半场开始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科隆队的左路进攻，像比尔特、包括伦德、包括塞伊达马拉在这一侧连续不断的做轮转换位，给拜仁的右路防守还是制造了一些麻烦的。如果真的是莱莫背着牌在场上不敢做动作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一个时刻被对方所打透。看看科隆队右侧的能不能够把球给传起来，低平球往中间去扫。其实当时马特尔、塞伊德马拉和比尔特三个人呢都已经在中间了，这三个人的身高都不矮，两个1.88米，一个1.9米，完全可以尝试着起一点高球。斯坦尼西奇，球给的有一点长，但是在对方半场，拜仁慕尼黑队能够迅速的形成合围，降低对方向前推进的速度。这边两名球员伦德和哈里凯恩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这应该是两个人出现了硬碰硬。双方都是捂着自己的膝盖，也许呢这样的硬碰硬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但是在目前的这一段时间里面痛感会非常的明显。这个时候英格兰的主帅得揪心呢，哈里凯恩这绝对是三狮军团仰仗的最为仰仗的力量。

卡诺，直接找路易斯·迪亚斯的这一侧，球的落点给的相当的不错。迪亚斯打门，哎呀，这一下打反角稍微的偏了一点。56分钟的时候，路易斯·迪亚斯啊，差点把比分改写为4-1。从这个角度确实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传球的瞬间是否出现越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草皮的颜色来区分的话，感觉呢应该是有一些越位的嫌疑。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球的落点再加上迪亚斯卡位之后的前插，这个配合是打成了的。迪米西科隆也是在前场啊进行这种疯狂的高位逼抢，哎，这一下看看能不能够把球给抢下来，形成了球权的转换，而且这是在拜仁慕尼黑的防守三区当中。但是最后这一下确实想打快，但是力量给的太足了。比尔特过去两轮比赛其实每场比赛呢都有一个进球，但是在面对拜仁慕尼黑的过去的11次交手当中并没有参与过进球。拜仁现在也是在利用着对方高位逼抢的情况下呢，打这种快速的破线传递，尝试着用速度去冲击对方的防线。拜仁的进攻49%都是从右侧发起的，但是在过去的两次其实都是走的左边。1-1，这个球还是传不过来啊。基米希成功的防守。

下半场比赛呢，在科隆这边也是把麦纳给换上来了，换下了有黄牌在身的施密德。

对，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克隆队在中前场的人数呢，其实是增加了的，但是后防线上也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辛普森普西和厄兹卡加尔两个人身上的这个防守任务啊，会更重一些。应该这个镜头呢是给沃尔比希的，但是沃尔比希这个时候正在整理着自己的球鞋，好像拜仁慕尼黑队要做门将位置上的调整，要换下诺伊尔。这也是对这个40岁的老将，让他在最后一个主场，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接受大家的掌声，同时呢，让沃尔比希能够在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的比赛当中，同样感受球迷的热情。第60分钟，沃尔比希替补上场，好像奥利赛也要上。沃尔比希本来就是出自科隆青训的。

奥利赛甩了甩自己的秀发，在这个没有上场之前，开场之前，自己的头发整个都是包起来的。对位的换人换下了42号卡尔。奥利赛呢，也是目前从04到05赛季有数据统计以来，德甲联赛单赛季参与进球最多的边锋。这个赛季15个进球，19次助攻，参与了34个球。而他超越的呢是19到20赛季桑乔创造的33个参与33球的记录。上一轮正是由于奥利塞内切之后的一脚神仙球打门，使得拜仁慕尼黑队呢能够在客场1-0击败沃尔夫斯堡。在增加了中场的人数之后啊，确实在前场的持续拿球能力会更多一些。对，卡洛斯蒙特斯全力的在边线去争取能够去救球。那现在呢，麦纳这个位置顶上来之后，他和比特尔以及赛德马拉可以形成3个进攻点。而且上来之后，麦纳的这个位置顶的还是比较靠前的。约翰内松要替补上场，中前卫位置上的换人，换下了卡斯罗蒙特斯。约翰内松这个赛季从杜塞尔多夫加盟的，本次出场之前

有30次比赛登场，1个进球和3次助攻。卡斯罗蒙特斯被替换下场，而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天呢，他将迎来自己29岁的生日。

0: 哈利凯恩
1: 再打一脚远射，哇，漂亮，还是一个低球。哈利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第69分钟，拜仁慕尼黑4-1领先。哈利凯恩本赛季德甲联赛参与进球数达到40，虽然说上一场比赛没有能够完成破门，应该说过去两场比赛哈利凯恩好像都没有进球，但是这一场比赛进了3个，状态太好了。别说啊，在这场比赛当中，这个施韦贝确实吃拜仁慕尼黑队打门的这个低球还是比较吃的。哈利凯恩的上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包括比硕夫的进球，全部都是低球的打门。在这场比赛完成第一个进球之后，哈利凯恩已经是有数据统计以来拜仁慕尼黑单赛季各项赛事进球最多的球员了，超越了莱万多夫斯基。现在之后他的每一个进球都在创造着新的纪录。格雷罗替补出场，换下了穆夏拉。拜仁慕尼黑队的反击，奥利赛，是不是恐怕您也尝试着让赛季末将离队的几名球员也都能够在安联球场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在场上接受球迷的致意和欢呼。接下来看看就是锋线上会不会有所调整了，因为格雷斯卡本身首发，格雷罗现在替补出场，还剩下尼古拉斯·杰克逊。

奥利塞，一对一面对伦德，两个人要是拼脚下速度的话，伦德应该是在速率上不如奥利塞的。奥利塞传了一个巧的，看看基米希禁区里边第一下不够坚决，完全自己可以打了。塞伊德马拉速度能不能起来？一个人单挑拜仁的两大中卫，结果这个球自己没有能够领出来。波尔比西在他上来之后，好像拜仁的球门还没有受到过什么威胁。格雷罗呢，上来之后直接是跟穆夏拉做对位的调整。虽然格雷罗是打这个边后卫出身，但是呢在拜仁慕尼黑也经常打在这个十号位的位置上。

瓦格纳这也是他第一次带领球队面对拜仁慕尼黑，毕竟呢在今年的三月份上任以来，雷内瓦格纳这是他个人第一次作为主教练执教顶级联赛的球队。

七比七，贾斯在找插上的比舒夫的时候，传球的线路被对方所卡到，但是前场就地的反抢，球权又回来了，再送中间，

拜仁慕尼黑队依旧是用他们的这种节奏的变化，但是在中场的时候由于人数比较少，所以现在科隆队呢在中场上抢的比较坚决。拜仁把球权再抢回来，格雷茨卡再推到远端，奥利塞右脚往中间再去送，奥利塞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因为我们知道奥利塞现在他需要的是助攻，不是进球。每到这种的时刻，其实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每支球队的队友们都知道自己一些特定的队友需要的是什么，肯定呢也会尽量的去帮助他去完成自己的目标和愿望。斯坦尼西奇，但是确实呢，对于奥利塞来说，这个队友帮助他完成助攻这个事儿，好像没有帮助队友进球那么容易。格雷斯卡，斯坦尼西奇推直线，这个线路给的太直了。以拜仁慕尼黑在场上的这种控制能力上来看的话，领先三个球，科隆队如果说拜仁自己不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的话，科隆队想追回来其实非常的难。包括科隆队在上半场的尾声，包括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攻势打得还比较的顺畅，特别是阵型发生变化，让拜仁慕尼黑稍微有一点不适应的那个阶段，拜仁慕尼黑呢最终还是都能够守住，特别是在自己的腹地能够顶住，不让自己的门将面临太大的考验。尤苏法尼昂和杨迪尔曼两个人要替补出场，也是两个攻击手。杨迪尔曼是换下了塞伊德马拉，看看尼昂换下谁。尼昂是换下了比尔特，

果然，尼古拉斯·杰克逊也要替补上场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对位换下了上演帽子戏法的哈利·凯恩。好，利赛。哈利·凯恩本赛季36个球，在德甲联赛射手榜的榜首，超越第二名昂达夫17个，几乎是昂达夫进球的2倍，断崖式的领先。是要换下格雷斯卡吗？看来格雷斯卡要被换下了。格雷斯卡在走下球场的时候，拜仁所有的球迷都站了起来，为格雷斯卡送上掌声。这位兢兢业业的中场，不管他是否离开球队，但是呢，他的每一场比赛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上努力的奔跑，都能够看到他非常全力的去诠释自己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去承担的任务，这也是球迷们喜欢他的原因。22分钟，格雷斯卡被换下，替补上场的是11号尼古拉斯·杰克逊。还是得看一看啊，在这场目前的这个阶段撤下一个中场换上一个射手的情况下，拜仁慕尼黑如何保持自己场上的阵型的平衡。那现在呢，是让尼古拉斯·杰克逊的位置顶到了最前面。哇，刚上来这是第一次触球啊，但是是不是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了呢？

来等一等，因为看到裁判好像是把手给举了起来，但是这次换人立竿见影啊，这个效果，尼古拉斯杰克逊的第一脚触球就攻破了对方的球门。场边施维施泰格也跟被换下场的格雷斯卡有着一些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尼古拉斯杰克逊刚刚上场就完成了破门，这也是对自己在拜仁慕尼黑最后一场比赛，或者说最后一个主场德甲比赛的非常完美的一次谢幕。尼古拉斯·杰克逊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八个进球。比分已经变成了5-1，但是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最大比分的单场胜利是面对沃尔夫斯堡的第一回合比赛，当时的比分是8-1。这场比赛恐怕尼的排兵布阵不仅让人们能够在让拜仁的球迷啊能够在联赛的最后一个主场感受到一场胜利，用一场胜利呢画上一个句号，同时呢也有足够的人情味让几名即将离队但是在拜仁生涯当中为球队奉献了不少的力量做出了不少贡献的球员都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出场。格雷茨卡的首发，格雷罗和尼古拉斯杰克逊的替补出场，特别是杰克逊上场之后第一脚触球，第一次触球就有破门。从这个角度的慢动作来看没有问题。本身呢路易斯迪亚斯在最后出球的时候他是在尼古拉斯杰克逊的身前，而同时辛普森普西的位置呢比这两个人更加靠近门将施维贝。

保利赛拿球之前先做回头观察，虽然说身边并没有人对他进行紧逼，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罗纳唐塔，现在就是看看奥利赛还能不能够再有助攻啊。吉米西，斯坦尼西奇，连续的传递在中路眼花缭乱，结果到最后球是淹没在人海当中，好像最后谁都能够很难看清楚球路了。但其实呢，就是这种非常具有隐蔽性的传递，会让对方的防守出其没有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呢，往往能够制造意外的惊喜。对方后防线上预料不到的事情越多，制造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普希没有做大范围的斜长传找伦德的这个点，推直线，这一下球过来了，让蒂尔曼没有办法传球，只能是再做回敲。

的塞德马拉下场之后，谁会成为科隆队在锋线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攻击点？因为到这个赛季呢，科隆已经成功的完成了保级了，但是如果要在下个赛季继续在德甲联赛当中征战，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保级位置的话，球队确实在进攻端还需要一个高产的射手。因为上个赛季呢，球队在德乙联赛当中双双打进十个球的两名射手，一个是这个伦珀勒，一个是唐斯，在这个赛季呢都离队了。比西，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斯坦尼西奇，应该说科隆队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说从整体的实力上确实跟拜仁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但是他们并没有在最后一轮在对方的主场，在自己已经保级的情况下完全的放弃比赛，只是说拜仁慕尼黑啊，这场比赛他们展现出了自己球队应有的实力，特别是在没有什么心理压力的情况下，这一下格雷罗的凌空垫射部位稍微的偏了一点，垫到了脚后跟上，如果这个球要能够打进的话，对他来讲也相当于是在拜仁最后一个联赛的主场的完美谢幕。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四分钟的时间，拜仁慕尼黑队离自己本赛季德甲联赛的第28场胜利已经非常的接近，他们可以用这样的一场胜利呢，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在这个赛季，拜仁慕尼黑队在德甲联赛当中，除了提前拿到联赛冠军之外，他们在主场成绩第一，而在客场则是保持着不败，也是成绩最好的客场作战的球队。同时他们也完成了自己在德甲的历史上第三次单赛季只输一场球，唯一的一场失利呢是主场输给奥格斯堡第19轮，而在此前拜仁在86-87和12-13赛季的时候曾经有过两次德甲单赛季只输一场球的记录。尼古拉斯·杰克逊，拜仁又有反击的机会了，这一下直接推直线，让路易斯·迪亚斯跟普希去拼速度，现在形成了一个3-2，好球啊，这个球传得漂亮，奥利塞，哇，最后这一下奥利塞准备把球给搓起来，但是最后的一个降速使得防守球员呢对他形成了一些干扰。凯因茨要替补上场，换下了卡明斯基，

拜仁慕尼黑队这边还有角球的机会，比索夫来主罚。第一点被科伦队顶出来，要了一个接外球，还是拜仁的球权。这个时候可能在禁区内的拼抢过程当中，又有科隆的球员呢在冲撞的过程当中倒地。马特尔被于帕梅卡诺的大身板撞了一下，

费德巴泰金呢，在刚才比赛中段的时候把球追给了当时正在控球的拜仁慕尼黑，而拜仁看看是否还能够策动最后一次攻势。奥利塞最后的传球给的还是有点大，这个时候奥利塞还是有动力的呀，但是刚才的这一次对抗也是直接把伦德给撞倒了，球还在科隆队的禁区内，看看普希能不能够把险情彻底的化解呢。麦纳镜头也给向了主裁判阿泰金，他随时可能吹响这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也是自己裁判生涯的落幕哨。随着这声哨响，拜仁慕尼黑队在主场5-1击败了科隆，为自己本赛季的德甲联赛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主裁判阿泰金也要为自己的裁判生涯画上一个句号。当然对于拜仁来说，本赛季他们还并没有结束，在5月23号，拜仁慕尼黑还将争夺他们本赛季的另外一个冠军奖杯，那就是德国杯的决赛，到时候他们将会面对斯图加特。好了，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天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脚，反脚270/180，内转360/5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的270下，反脚1440 ，mute， 反脚内转1260 ，mute， 正脚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

0: 质量的关系啊，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套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脚出发，内转450上，顺下进入正脚，内转270顺下，外转270变反脚，270-801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转角内转，1620
0: 哦，
1: 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01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五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翊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翊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翊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

0: 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
2: 嗯，
1: 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起点处密切关注着苏翊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翊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驻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翊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坡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普莱泽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他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
0: 啊，
1: 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
0: 认
1: 为来说，每一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

0: 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帕德瑞的270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双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1904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个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实，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勾匪，一个双包810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0: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1: 对，应该环环相扣。
0: 克里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十一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1: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鲍斯莱270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鲍斯莱斯维斯拜赛利普斯莱拉回

0: 还是反脚。不好意思，来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
1: 嗯。
0: 危险，1620，危险有点，嗯。正脚。
1: 是摔倒。
0: 1440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0: 1620 melon。
1: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0: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1: 没错、嗯、啊，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0: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嗯、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1: 这个高度
0: 得有40公分，感觉、嗯嗯、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啊，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啊、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0: 对对，嗯，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
1: 嗯， 嗯，
0: 可能还是受点影响。
1: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6。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嗯、
0: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1: 嗯，
0: 真不错。
1: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5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2轮和第3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5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0: 再赛 ball slide 271下，快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 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脚，630还是反脚，1620 reward and mute。
1: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1: 没错，
0: 动作很有风格的。
1: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0: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1: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嗯、
0: 对，
1: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0: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
1: 嗯，
0: 但是他站上
1: 领
0: 奖
1: 台
0: 的
1: 次数对
0: 好像少之又少，嗯，
1: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0: 反脚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270，外转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0: 又出血了。
1: 哇！又做一个拜赛 WD。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0: 最后一个道具区。
1: 嗯。他是 regular。Goofy。这是一个12。换装版。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0: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轪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1: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0: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1: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0: 控制住。
1: 白赛 lips 来270，
0: 哦，
1: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柔丢1440，没有的。1620卖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0: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1: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
0: 嗯，
1: 高高跃起。
0: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1: 对，
0: 我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1: 赢点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rth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是个 blood 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 170 180，内转270 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角的1620 still fish， 好，头顶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1: 克里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0: 有点掉下了。
1: 对，
0: 第二个依旧，
1: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0: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就是、
1: 受到了影响，
0: 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了。
1: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0: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1: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边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名的位置。现在12位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

0: 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美国选手雷蒙德，
4: 保持来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0: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只位居全场的第10位。第一轮是以76.60分处在了全场的第4位，现在跟领奖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了。在他身前的法国选手阿勒芒是拿到了76.95分，一直处在第3名的位置。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4号。
5: 我家后面有点窗
6: 户。Yeah, boy. Do this thing. Come on. Go.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内转二百七，二百七，反脚的二百七，顺下一百八，内转的三百六，五零五零。Ball slide 八百一

0: 忐忑，拼了。
1: Let's go! Come on!
0: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on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哦，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0: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1: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0: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1: 加油。
0: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1: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0: 进入跳台部分，
1: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0: 跳台了。
1: 漂亮、
2: 哦！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2: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1: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2: 非常漂亮。
1: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2: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1: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2: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1: 没错，
2: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嗯，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2: 非常丝滑的一跳、
1: 嗯、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2: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270变为正脚，270 810 Nose。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2: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2: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嗯，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比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2: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1: 嗯，哦，他想去双手、
2: 啊、对
1: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2: 吸血鬼，
1: 对，
2: 不拉的抓给了，
1: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2: 嗯、这个拉回到900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1: 嗯，阿勒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2: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1: 非常顺。
2: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哇，1620 Melon
1: 落住了。
2: 嗯。

0: 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
1: 真是拼难度了。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利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那段270，反脚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克利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1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0下，弗朗赛包斯莱to switch， 为弗朗赛包斯莱，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弗朗赛270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

0: 1620，落地稍有一晃，嗯，进入正角。1440 tail。
1: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次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封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0: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
2: Where's my hairman?
0: 全场唯一。
2: I know, but...
1: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0: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男子冰壶锦标赛的比赛现场。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国队与德国队的循环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加专业的赛事解读，今天在演播室当中陪伴大家共同观赛的依然是北京冬奥周期中国冰壶队的助理教练杜红瑞。再次欢迎杜指导的到来。
1: 马老师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因为我们从两支队伍的角度来出发呢，无论是这个年龄的这个角度去分析，还是水平经验角度分析，我觉得今天是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一场比赛。
0: 嗯，那今天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执红壶，中国队是持黄壶啊。中国队的垒次一垒王振豪，二垒李志超，三垒队长和指挥徐晓明，四垒是副指挥费学清，替补选手是于森。德国队这边的一垒是素伊尔，二垒呢是梅森策尔，三垒是本杰明卡普，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四垒呢是队伍当中的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两支队伍的这个人员配置，就像刚才杜指导所说的啊，就是还是比较相似的，一老带三新。
1: 对，因为都是这个指挥者，都是比较有经验的这个运动员，然后带了三个经验相对来说新一点的年轻运动员来打比赛，所以说我们可能今天在比赛中从这个战术上和从水平上的发挥会看到我们与对手的这种相似点。
0: 嗯，在今天的赛前的 LSD 的投壶当中呢，德国队是距离更近啊，所以在本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是率先打后手啊，先手德国打先手啊，
1: 对，第一局。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击球直接选择了，因为德国队第一球出现了失误嘛，所以说我们第一球直接选择了边区站位。因为往往我们在第一局的时候可能不会选择边区站位来采取一个偏进攻的这一个战术啊，但也可能是这两天场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也刚刚磨了壶，所以说我们可能对自己对这个场地和球的状态调整得越来越好了。
2: Go！
1: 所以我们也可以选择去尝试边区进攻，在第一局，在趁对手状态没有调整

0: 好的时候我们去抓住这个机会，然后看后手能不能拿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成绩。
1: 啊，抱歉，我稍微更正一下，刚才我们再重新去看了一下中国队的 LSD 是11.8啊，我们还是比德国队更近的，所以中国队是第一局打后手。
0: 对，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打甩啊，正好藏到了我们的站位的后面。
2: Yes, Tag, ganze Weg.
0: Oh. 其实这种局面我们能看到，我们就非常的在战术上我们是非常的主动，我们把整个得分区得分的这个关注点从中区拉到了边区，对我们后手非常有利。然后就像这一球就达到了我们这一局刚开始选择边区站位的目的，对手出现了失误，这个时候呢直接给我们创造了一个两分牵制的机会。继续选择边区旋进，对刷子的这个位置
2: 好打，这个点
1: 中国队的二垒李志超今年是24岁，胡龄十年。
2: 哇哇，力量，我好刷就行，下路很好，哇可以下，正常正常就行。哇，
0: 那力量，
2: 哇
3: 我五四五，
2: 到刷了，
3: 我刷的
0: 这球还是尽量不要投得太深啊，
2: 可以
0: 和后面我们自己的黄球保留一定的距离。这个位置不错，也藏得非常好，让对手继续去尝试传击。所以说在我们上一球观众朋友们来看的时候啊，可能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在大本营的左侧投一个，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可能更远。的确啊，可以这样选择，但是我们如果现在状态比较好，我们继续去往一边选两个球的时候，打着打着后边有可能这样就会有三分的一个机会了。我们现在对手刚清理掉我们的站位，我们继续再去建立一个边区站位，保护营中的两颗黄球。
2: 哇下路可以，哇下路可以，顶线
4: 哇
5: 下
4: 大了，
0: 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啊，线路稍微的比预期中掉的多了一点啊，没有100%的站住前面的球。
1: 德国队的三垒本杰明卡普，队伍当中的傅指挥，23岁，胡龄15年。
0: 这样的话处理掉了我们一颗黄球，我们现在还是一个进的，所以说还是第一局我觉得我们的状态掌握得不错啊，然后也抓住了这个关键球的机会，这样我们继续去往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再往大本营的左侧，再去挂一个第二分，我们形成两分牵制。
2: 十局，八九局十局呢，要不然打两个定以后他就甩了。他那个是15.04投的上去，14.89。
0: 就我们能从这个小明哥的交流听出来啊，就是他投这个球的时候他已经想到四垒的球的那个左右的位置了，这球一定要投的稍微深一点啊，稍微靠大本营后面，如果太靠前或者踢线左右，继续对手打定，我们再打定，对手再去就打甩，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这样的话他甩的给他投甩的位置越来越好，就是这个球我们要尽可能的在踢线后八九区就90区上，这样都可以，只要是一个有效分就可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0: 这次徐小明也是在本届世锦赛上场之后一直在担任三垒的位次啊。其实三垒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垒次，能极大程度的帮助四垒去建立一定的局面。
1: 是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三垒这两个球把握住了，会有很大程度的去减轻四垒的压力，到他的时候这个可以处理的这个球难度相对来说会变低一点。这时候打了一个打定，让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红球，再继续打定。
0: 徐小明今年是41岁的年纪啊，胡玲是27年。职业生涯当中呢，参加过2届冬奥会，一次索契冬奥会的第四名获得者。
2: 李，没问题。李，李二，二，
1: 这很漂亮的一个打定，很干净利落。
3: 再挪一两个好够 double 啊，
4: 够拽了。
1: 现在还是在我们交流，你能听到还是这个思想，就是在思考，非常的这个仔细啊。像这两个球距离比较远，但是我们也要去来预防对手去形成这种双飞的这种效果。因为我觉得第一局我们后手如果上来就直接拿一两分，对我们整个队员的这个心态和整个气势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0: 拿到一个好的开局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
1: 对，哎呦，失误了，这个球没有成功的打定啊，头甩出去了。
5: Take me in, guys.
0: 这是队伍当中的队长指挥啊，穆斯卡特维茨，今年是30岁，胡玲22年。他呢是这一支队伍当中大赛经验最丰富的一位啊，也是队伍当中的队长。第八次参加世界锦标赛。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是16、21、22、23年啊，担任过二垒、三垒和替补。那19、24、25和现在我们看到的26世锦赛都是指挥。
2: 提前后，
0: 这是我们的四垒费学清，也是队伍当中的副指挥，23岁的年纪，胡玲是9年。
2: 可以擦。我看着，再往下来一点。
1: 继续，我们去边区进营。形成保持我们这个两分牵制的这个局面哈。这时候战术就是双方来说都比较简洁明了啊，我们就是一直这个两分牵制你啊，然后不给你投出双飞或者比较给你一个好打甩的这么个角度，所以说我们把压力给到德国队，他们就只能去一颗球一颗球的处理。完成了打定，让我们继续再去打定，留到这个白圈中，你就可以成功第一局拿到我们后手的2分。
0: 今天一上来，中国队的整体状态还是非常出色的。
1: 我今天我就感觉能看出来啊，四个人的这个不管是读兵能力和状态的这种掌控，都比昨天的比赛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我觉着。
0: 昨天其实还是带着比较大的压力在进行比赛，今天其实完全放松之后啊，
1: 对，
0: 目前反倒是打得更加的出色。
1: 对的。
0: 好，这样的话在第一局比赛过后，中国队后手顺利拿到了2分。好，马上进入到第五局啊，这也是上半场当中的最后一局。本局比赛德国队打后手，中国队打先手，目前比分战至6-2，中国队领先4分。
2: 六，下路可以。
1: 继续，我们保持简单战术哈，直接进营。
2: 再来一点点 ，OK， 可以。
4: 全进六了，
2: 可以。

0: Okay, listening. Ihn okay. Ihn ist okay.
1: Hi.
0: Schön, ja.
2: 德队还是打边区。
0: 推两下，啊，不行就选后边来一点点，哇，我不用擦，不用擦，二，哎呀，哎呀，
3: 线路偏大了一点，两个球没投到一条线上。
0: 边区的双站位。嗯。Leichter Call, Benny, wenn es geht. Little Carben. Ja, ja, ja, ja. Gut. So halblebiges Carben. Gut. Für die Menschen.
3: 可能这会儿我觉着德国队比较着急啊，他后手。 落后4分，然后这是上半场最后一局了，而想他肯定是想这局拿一个大分，他想把在中场前面这个比分差距缩小。当然我们肯定是不能给他这个机会的，还是能从战术上看出来，今天德国队的战术选择都是非常积极的。
0: 我下线，下线，
3: 我们还是入营啊。对。
0: 现在不用那么顶。是交流了一下这个出手的技术，
3: 有的时候的确能看到，临出手最后可能0.1秒，哎，给一点线路，就可能会造成最后结果特别大的偏差。所以说微调在冰壶中就是非常精密、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微调是。
0: Sieben ist acht, ist okay. Sieben ist auch gut, aber sicher sieben. Okay, ihr gut. Heavy clean.
3: 那个沾我们球的上方.
0: Hey, yep. Yes. Hey. Sehr schön. Er geht nirgendwo hin. Er geht nirgendwo hin.
3: 这时候就是，因为这球它粘的位置还算不错啊，所以说，咱们这会儿继续进行反粘粘磕，因为它粘完效果不错之后，我们再离圆心近的黄球已经成垫背球了，我们再执意去保留它就没有特别大的用处，所以说这会儿我们继续把我们自己黄球传远一点，把它的红球变成垫背球。
0: 哎呦，磕厚了一点啊！因为正常想的是薄一点的话，让他当垫背，对，红球不会往左边黄球挤，红球会往右边走。现在反倒是让他给藏起来了啊！挤到三个黄湖中间了，保护的挺好。对。 It's good. Okay. Okay, it's close.
1: Okay.
0: It is okay. Easy done. Okay. Also einfach runterkommen, einfach
3: runter. 这会德国队是突然想起来，哎，边上还有两个站位呢，我赶紧我选一个。<笑>
2: 刚才稍微有点被中国队拉到了中间了。
3: 对。
2: 这也有。

0: 点悬浮了呀。
1: 嗯，嗯，直接是可以选打的。
0: 嗯，仔细的清理一下这个路线。
1: 嗯，因为这个靠外侧的冰场，这个线路平时我们就每场比赛可能大家都会打的比较少。
0: 嗯，
1: 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旁边地毯有一些小的这种毛毛呀，然后我们可能会沾到靠冰场两侧的这个区域中。
2: 明白。
0: 这其实也是比赛当中的细节啊，
1: 对，
0: 也是要特别注意。
1: 好球，直接处理掉他，边区旋进。继续旋进边区。
3: 对对，
4: 我们两个。好的，上去。
1: 也是及时做出调整啊，比上一个球投的效果好了一点。
4: 还是我轻轻传一点儿。
3: 这个。
4: 对。
3: 来，把那个传上。
4: 不要，这边也行，来来一个。
3: 在
4: 这
3: 站上赢不了他，
4: 几区能赢他？
3: 加上基本全都能赢他。
4: OK。他那多少？
1: 对，我觉得这会儿因为我们是粘球嘛，不用去考虑这球藏死，全露出来，因为我们是粘他，就算全露出来，我们后边也是粘他别一个角的，他怎么去处理我们黄球？他肯定会相关碰到自己的红球，因为后面是有垫背的嘛。
3: 确定四就行，
5: 没走掉。现在人大，
3: 确定六吗？
1: 所以说这个球的最终落点就是赢这个红球的距离更重要一点。我们看看力量偏大了一点，
3: 差一点，
1: 看能不能停到后区，我们旋过去赢过他也行。
3: 顶线，顶线二，下线下线。
1: 没有。
3: 给。
1: 线路判断上可能有一点犹豫了，刚才就擦一擦，擦过去旋到后面，其实也效果会好一点，我觉得。
6: Neun spielen. Ich glaube, dass der hier genau Stegart liegen bleibt. Der bleibt genau.
1: 这个红球很危险了，一打现在有四飞啊。我看看啊，一二三飞是有可能的。这么一打，对这个位置，然后右边的黄五区的黄球挤红球，应该是三个，嗯，四个应该没有，应该是三个。打好了的情况，最理想效果啊。前面这，因为他是奔着先奔这个中区的这个黄球。去打右边的双飞，
0: 嗯，
1: 顺带着可能把后边两个黄球烧掉其中一个，
0: 嗯，然后自己的红还能留下。
1: 对
3: ，easy，
0: 看看能不能达成。
4: hard， nice，
6: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1: 打后了，
0: 嗯，
1: 嗯，但角度是有的，是奔着这个预想的线路来了。打得厚了一点，这样他整个红球他现在暴露在外面了，
0: 终于把这颗红球给暴露
1: 出
0: 来
1: 了。
6: 不可以的，
3: 不用甩，
0: 先把他这个最好的红壶给他处理掉，
1: 对，
0: 安全一些。
1: 是的，
0: 来看一下费雪清的出手。
4: 二

0: 得很好。哇，
1: 下心，下一点。
2: 好球，
0: 漂亮一个打点，
2: 没问题。嗯。
0: 因为咱们就是的确是说这个，要考虑打完之后给对手能造什么压力嘛？的确，他是有可能有这个双飞、三飞这个机会，但他这个击打也是有难度的，不是说他随便一炸就可能随便一打就能打掉，也是要讲究这个角度和力量的。
2: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这球打完定之后，因为有，我觉得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比较好奇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冰壶布置战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选合适的战术呢？就什么是合适的战术？就是我们打完这个球，给对手他们再去决定他们战术是要留给他们难度的，而不是说我们就是特别这个费劲的去研究一个战术出来，然后对手的战术比较简单。这个难度要互相抛，所以说我们打完一个球，我们选择一个战术，看看怎么看这个场面局面，打完之后对手觉得他也很有压力，他也很困难，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2: 嗯，
0: 所以有时候也不能只想我们自己的战术，也要就是看一看这种宏观的这个角度。
2: 嗯，而且可能还要看看对方的技术方面会有哪个比较强，哪个比较弱哈，给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0: 对，因为我是觉得如果刚才就是站位的话
2: 啊，
0: 你不给对手造成任何压力，
2: 嗯，
0: 因为他本来他就得进，你还给他站位，
2: 嗯，
0: 他可以再投一个，
2: 嗯，
0: 他不会浪，不会丝毫浪费他的精力去选择战术，
2: 奔着双飞来了。
0: 嗯，看看有没有三个，
2: 两个。
0: 嗯，
2: 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处理掉三颗肯定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现在还是我们还是有控分的局面啊。其实刚才可能就是怕德国队一下就把我们中国队那三个带掉，然后后面他再投一下，再把我们一个带掉，这样他们有大分，
0: 大分的机会。
2: 是的，
3: 那个磕过来，这些有可能也是磕到上角，定就行。
4: 或者我打往外甩一点，
3: 那定就行，
4: 定就行。
3: 这个，
0: 对，还是因为这球现在全露出来嘛，直接处理掉，咱们三分牵制他。
2: 对。
3: 十秒。
2: 现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停留的位置，德国队的最后一投，啊，
3: 它是往里边甩，
2: 没有三飞的。
0: 对。因为距离也是比较远的。
3: 你越甩，它越薄，越冲你没过，还是这儿。
0: 对。可能也是有点紧张啊，刚拿错球了那个卡宾。
3: 十秒，十一秒，十秒
4: ，OK， 十秒。
0: 继续十秒啊，偏小的一个力量去打定，因为留头很重要，这一球要控制好这个线路。
2: 没错。
0: 擦住！
3: 嗨！
0: 底线，
2: 嗯，
0: 还是偏薄了一点，啊，
2: 对，
0: 嗯，
2: 但这个留的还可以啊。
0: 对，可以接手呀，啊，这个效果不错啊，
2: 不错的，嗯，
0: 是，因为碰了一点他那个红球嘛，给挡了一点这个劲儿。
2: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三分牵制的。
2: 是的。
0: 让德国队去尝试，这是有三飞的角度啊，一个大力量的这个。
2: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我心里一紧呢。
0: 是的，
2: 但是确实也是比较难啊。把这两颗带到之后，自己甩到我们的黄壶，
0: 嗯，
2: 再把黄壶磕远，自己停留在一二三进。
0: 所以说，为什么说刚才那球一定要打定呢？
2: 嗯，
0: 它那个我们打完之后，我们的黄球停的角度越靠前，越平行，越不会给对手三飞的这么一个角度。
2: 嗯，现在呢，这个角度出来了，看德国队能不能把握住了。
0: 对，
2: 哎呦我天，
0: 哎呦，
2: 真准呐，
0: 啊！很漂亮啊，三飞。
2: 哎呀，真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这个打出来了啊！
0: 是的。
2: 今天德国队的队长他的整体成功率只有75%，但是关键分的把握能力真强啊。
0: 对，关键球打成了。
2: 嗯，
0: 但没事，我们还是领先。
2: 对，还是领先一分啊。
0: 对，
2: 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

0: 后啊，德国队目前是追到了5-6，目前落后一分。那稍后呢，马上进入到5分钟左右的中场休息，我们下半场再见。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队与德国队循环赛的下半场。目前呢，中国队与德国队战至6-5，我们是领先一分。在第六局比赛当中，德国队打先手，中国队打后手。
1: 嗯，上半场可能这个双方队伍这场比赛这个比较戏剧性啊，所以说我觉得也很好看。这样就是双方咬的都比较紧。
0: 对。各拿一个大分啊！我们第二局拿了3分，德国队是上半场最后一局拿了一个3分，最后那一次这个三飞实在是挺精彩的。
1: 是的，
0: 其实现在这个击打对于冰壶项目来说重要程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嗯，
1: 尤其是在这种世界型的这种锦标赛，这种非常高级别水平的这种比赛中，你看一个好的队伍，他一定是具备好的击打能力。他在击打的时候要果断，然后力量选择上也要果断，再给点线控制也很好。因为往往很多可能比较被动的时候，一个好的击打球或者两个好的击打球能完全把我们从这个困境救出来。
0: 对，也是拥有着后手最后一击的这种绝对
2: 的
0: 机会哈。
2: 来一打是来 14秒62啊。
3: OK，
0: 王正豪今天比赛成功率还是不错的，90%。
1: 嗯，就是我们可能开场我们拿完5分之后，刚才我们也聊了，就是的确冰壶比赛就是你领先，因为这种是时局制的这种长时间比赛，所以说可能领先大分还是要保持状态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
0: 是，那现在分差缩小，我们继续来稳扎稳打。
1: 对，
0: 目前还是手握一分的领先优势。打偶数局的后手还是不错的。
1: 对，今天德国队这一垒的确是一个我们很好的这个拿取主动权的切入点啊。一垒，德国一垒今天失误比较多啊，一些可能简单的这个站位旋进进营可能失误比较多一点。就是这会儿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这一点啊，我们在我们一垒的时候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术布置。
0: 利用他们的失误我们率先布局。
1: 对，我们先变得主动起来。
2: 5-5-6，我要下线，6，力量，6，不行就后面，6-7，
4: 2，
2: 力量可以啊，
4: 2，
2: 往后擦，
1: 线路还是大呀，想粘自己的，但是现在选择了 B 计划，粘到后面那个红球也可以。
0: 这两头走的都比较远啊，对方的和我们的都是大了。
1: 嗯，
0: 是不是说明中场休息之后这个场地也是有一定的变化呢？
1: 可能在滑速度上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但肯定会有啊。那可能也是这两个球，也就是巧了，这球力量大，这俩队员就是
0: 是。二垒80%的成功率。
2: 这
0: 看着也大呀。
1: 线路也大。
0: 行，这仨都走的差不多的位置哈。下半场一上来还是双方都需要再适应。
1: 对，
2: 打掉吧。
1: 后手我们还是保持我们后手的这个目标啊。保持中区敞开。
0: 是，李志超你看今天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哈，平均值83%，今天是60%。希望他在下半场呢及时的调整。
1: 对，
0: 顺利清理站位。
2: Leicht innen bis Nase.

0: 要。
1: 记得。
0: Perfect。
1: 哇。
2: 直接处理掉了，是的。他们现在也不太敢冒险打太复杂。
1: 嗯。
2: 因为我们营中这个黄球比较多，因为他们一垒失误了嘛，德国队一垒连续失误。所以这局我们现在从现在看，就是0-0，嗯，奔着0-0来，现在就是。
1: 对。以及直接把这个复杂的局面化解掉了。
2: 看看有没有两分的机会，也有可能。
1: 有我们就拿两分啊，没有我们就打0-0。
2: 打掉，好。
0: 啥情况啊？
1: 自己没留住啊。
2: 嗯。
0: 看着不太好啊。啊？
3: 十秒差不多。
0: 对，场地又滑了，
3: 滑了，嗯。
2: 肯定是变滑了，
1: 让我给看准了。
2: 马老师现在预测能力的确越来越准了。
0: 来个，
2: 但有的时候就是，哎，怎么说呢？0-0的战术这种安排啊，看似简单，但这种往往就是你不能失误。
1: 嗯，
2: 该打定打定，该打流打流啊，就不能有一些这种明显的失误啊啊，要不然就真的就是弹指一挥间，可能我们就从主动变成被动了。
1: 嗯，人家最后一个壶如果留在比较好的位置上，我们想要处理成0-0也费劲啊。
2: 是的。
0: 哎，十秒也行。
1: 徐晓明今天的成功率73%。
0: 哦，可以，可以，哦，可以啊，可以，可以，哎，十秒，
2: 这会儿都是简单的选择了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继续打定。没有问题。
0: 哎，美女哥，
2: 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有一点双方互相试探这感觉啊，你打一个我打一个，双方都是这个目标比较一致性，但就想等看谁先失误。
1: 这不来了吗？这还是打得有点薄，自己没留住啊。
2: 嗯。
1: 看看有没有挂赢边，一会儿还是需要顶镜再来确认一下。
2: 他如果选择没应该没在赢里，因为我们选择粘球了。嗯。他就是应该不是有效球。
1: 嗯。
0: 这个。Das haben wir alle schon nicht gut gespielt und das ist sau langsam. Das wäre natürlich ideal. Ich hätte zwei kurze gehabt.
1: 简单局面，同样是要谨慎出手。
2: 对，因为对手有失误了，我们得抓住这个好机会。
1: 对，岳清的平均成功率80%，今天是75%。
0: 我只是力量。下路可以顶一下线。我只是力量。
2: 力量大了一点，

0: 线路挺好的。
1: 这样就是把鸿鹄能稍微垫一下的这个给打没了啊。
0: 对。
1: 对方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打掉。
0: 是的。我给大家解

0: 王阿峰，
1: 你可以。
0: 二，二，
2: 薄掉，自己也不留。
3: 是的。
2: 嗯，好球，没问题。这样我们也是顺利的在第六局比赛打成了0-0啊，保持6-5的比分，在下一局依然可以打后手。
3: 嗯。
2: 好，来到双方的第七局，德国队的先手，中国队的后手。
3: 对，这会儿我们看到现在德国，因为德国队现在从这场比赛啊，从刚开始到现在，他们就是制定比较激进的战术啊，想这个能拿分的时候，他们就想拼去拿分。第七局他们这会儿也该非常激进的去中区进攻了，所以说不出意外，这一局可能会赢你的球比较多啊，但是这也得看双方队的成功率怎么样。
2: 方向肯定是冲着打复杂去的。
3: 是的，
2: 嗯。
3: 但是咱们肯定不能去陪着他玩复杂，
2: 对，
3: 咱们继续保持咱们领先一分后手这个优势。
2: 是。
0: 五连五，放刷子，八九七，六九，
1: 九点草，
0: 七八二，擦底。
2: 你先选一颗边区。
3: 嗯。
0: 八区，力量不够，力量不够，擦底。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再往后。
1: 哎，
0: 给，
1: 人。
2: 嗯，你看这颗球我们努力的往后擦是为什么呢？
3: 如果这个球太靠前的话，他们因为他们要这局玩中区嘛，一局太靠前的话，他们就会有打甩的这个
2: 怕被利用
3: 效果。对，
2: 嗯，
3: 他们一打甩，他一用一打我们的球，他们甩到圆心后正好在很好的位置，但我们的球越靠后，他打甩完之后，他的母球甩的那个位置就被我们越没有这种
2: 威胁。
3: 对，是的。
2: 嗯，明白。嗯，果然是中区的双站位。
3: 嗯。哦。OK。这两个球位置都不太好投的。
2: 嗯。
0: 15秒5，十五秒。
3: 我们直接。
0: 二三应该最好，最好。
3: 我们这个两分牵制。
2: 是要利用一下他们的中区站位弧。
3: 是的。
2: 嗯。
3: 因为他这两个站位，角度啊，距离来说，按理来说，我们在可以清站位的时候是比较好处理到两个站位的。就是我们直接一分抢权，
0: 放刷子，
1: 五，还可以，还可以，正好，还可以，
0: 二，
1: 六，
0: 可以下点，二，我再来倒刷子，倒刷子，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OK，
3: 好球，
2: 好球，
3: 嗯，
2: 非常好啊，藏得很死，
3: 是的，
4: 啊 ，Seine Weiß 14-4。
2: 出手力量稍大，
3: 嗯，线路也大，
2: 嗯，
3: 应该是对到后面了。好，加油，小明哥！
2: 过了踢线就能一直给他们刷远一点了。一直在踢线那儿等着。
3: 这会儿你看，就是咱们直接，因为这两个站位角度也好，距离也好，
2: 嗯，
3: 比较好找双飞的。然后找完之后，我们头也不会留在前面。
2: 对。
3: 所以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好的击打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2: 嗯，来交给李志超。
0: 二，二，汪汪，飘了飘了飘了飘。哎呀，
3: 打薄了啊，只打掉了一个。
0: Die Corner Freeze ist erstmal nicht schlecht. Wenn er schießt, schießt er sich selber weg.
3: Der Gegner hat sich für unsere Flanke entschieden.

0: 还是想的这个他去反粘之后这个角度做呢，让他们之后再去处理，想做出一个错角这个反粘啊，他可以把我们黄球处理掉。
1: 来来来，
2: 你给我三百三，三百三，
1: 第二
2: 第二零零，
3: 二零零。Hard, yo, yo. Hard, yo, yo.
2: Hard. Oh.
4: 这个要刮站位了。
0: 是的。德国队接连失误啊，这一局。
2: 16-4 war der jetzt.
0: 这会儿我们清站位就得小心了，不能相关。
4: 对，
0: 小明哥也是在看这个角度，就是确保不要碰到咱们盈利的球啊。
4: 对，因为这两颗没有刚才那两颗好摘。
0: 对，
4: 嗯，
0: 要打得偏薄了，
4: 主要是不能影响到我们盈中的黄湖啊。
0: 是的。没问题。
2: 行，
0: 嗯，不错，
4: 还不错啊。
0: 对，
4: 虽然打到了，但是我们还是留在赢中，
0: 还是有效球。
4: 对，还是有效球。刚才第一目标其实就是先把中区打开。
0: 嗯
4: 嗯。而这个两个球，德国队也是会去寻找一个双飞。
0: 双飞，
4: 嗯。打一个内角的双飞啊，看一下效果。
0: 咱们继续双飞，嗯。
4: 先看这个双飞能不能打成啊，再看后续我们应该怎么做。
5: 一半多一点啊，
6: 一半多一点。
5: 行，你看着定或者肉过去也行。
6: OK。
0: 很接近，
5: 嗨，再来再来再来再来，
0: 掐住，
5: 一点点，
0: 打厚了一点啊，
4: 打厚了，嗯，
0: 但打定也是我们的这个失误趋向中的，预想，对，因为 A 计划是双飞 ，B 计划是打甩 ，C 计划是打定。
2: Vielleicht mit elf immer weit und ein bisschen manövrieren.
1: Ich bin aktiv.
5: Close。
4: 你出手力量还是比较轻柔的，这个。
0: 嗯。
2: Keep。
0: 哦哦
2: 哦，
0: 因为他们留头很重要。
4: 嗯。
0: 那这球头应该是留不下。
4: 对，这个太薄了。
0: 对。
4: 也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0: 对，这会儿战术简单明了。如果大家这会儿坐在电视机前看的比较迷糊啊，现在我们的战术又是0-0，
4: 嗯，
0: 我们就是打定啊。赢中一个球，我们去打流，对手打流，打流，我们最后一个，一个轻飞，
4: 对，
0: 直接就是0-0了。然后我们把后手带到第八局。
4: 对，主要这个流头的位置别太往中间啊，让我们最后的一击能够比较简单的清理掉。
0: 嗯。
5: 三五，
2: 停歇。
5: 李，
2: 还行，还行，还行。
5: 李勇。李，
6: 给李，给十秒二，
0: 没有问题。
6: 好，
4: 这样的话，第七局我们还保持一个0-0，第八局偶数局啊，也是进入到了比赛的末尾阶段了。
0: 对，
4: 再去重新的布置自己的多分战术。

0: 薄哎。
1: 哎呀，
0: 一左一右的薄。
1: 嗯。
2: Das Wasser tatsächlich mit den Teckenräder habe ich Gefühl, ja.
1: 的确也像可能我们在比赛刚开始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总结就是状态不稳定。
0: 对，你看他们大分赢过美国队，但是也是大分输过其他的队伍哈。
2: 放一个，他有可能会往那边投。
1: 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世界强队，比如说加拿大、瑞典这种，
0: 嗯，
1: 在这种比赛，他们不会就是说这几局状态好，然后过几局状态不好。要是好，就会一点一点越来越好；要是不好，可能会一场他都调整不好状态，他就不会这种突然的一局好一局不好。
0: 嗯，
1: 而这种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德国队这四个人的一个队伍特点。
2: 劲儿大。行，能留下就行。
1: 对，这球咱们主要是留到大本营中啊，最重要。留下。
3: 那个吗？再薄一点，再薄一点。再厚的话，它走得更像。我不会，再厚就给自己干掉了。对，这是第二个吧？你再厚点，它走得更往下了，就直接给自己干死了。再夹一点，对，再薄再夹一点。
1: 来，简单明了。
0: 对，还是没留，这样我们自己最后一颗弧可以直接扔掉了。
1: 是的，
0: 嗯。
1: 但这个时候也是没有叫大力嘛，叫了一个十一秒，也是想通过这一球的机会去看一看可能打得少的线路，去来反映这个场地弧线怎么样
0: 啊、哦、还是要利用这颗弧去读读兵。
1: 对、哦、也是利用起来了，也在观察这个球的线路。
0: 在本局比赛当中是继续顺利打成了0-0啊，目前还是保持着中国队6-5领先德国队。
2: 行，你们先商量，场地滑了。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关注双方的第八局，中国队依然是保有后手权。
2: Geht es sehr schön. Köln auch genügend.
1: 德国队第一颗还是一个深站位啊，三区的位置。
2: So ist so schön, konstant einfach Köln. Da gibt's.
1: 看站没站上中线。偏了一点点，
3: 还是偏了，嗯。
4: 分一个，
3: 这是咱们分个分他的站位啊。这一局因为现在第八局了，对吧？我们也是后手，我们现在领先只领先一分，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一局，我觉得还是要稍微的激进一点，我们要尝试把这个比分差距给它拉大，我们再拿个两分是最好理想效果。
4: 小点啊，现在接。
1: 这个弧主要也是因为他们没投得太好，
3: 对，
1: 没有站
3: 在中线，
1: 对，所以我们先把它挤进去，之后下一投就可以处理了。
3: 是的，
4: 底线，
1: 进行一个分弧，好球，不错，
3: 完成的非常漂亮，这分球。
1: 这五弧保护制现在还叠加了中线保护制，也就是说前五颗弧啊，只要是自由防守区的站位弧停留在了中线之上呢，它是不可以磕离中线的。
3: 是的。
1: 但是它刚才这个没有投在中线上，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推进迎中。那其他的站在自由防守区的，只要不打成死球就行。
3: 是的。
1: 还是站中线啊，这次站上了。
3: 对，你看这样，我们一下子就马上有两分牵制的机会嘛。
1: 对。
3: 所以说，一垒的这个分球，虽然说有时候我们说用的少啊，但如果需要用的时候，它用成了，它非常重要。
1: 对，就我们一下就主动了。
3: 对。擦住，抓住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
4: 可以，划得远点，划得远。
1: 靠里，
3: 打薄了一点，
1: 稍有些薄了，
3: 没事啊，打掉了，
1: 打掉。现在就是怕这个后边看他们这个双飞啊。
4: 时间注意点，间接的快一点。
3: 不会马上
1: 去。对他们先不着急。
3: 对。但的确，以后手的角度来说，肯定是两个球的位置越远，这个牵制效果会越好一点啊。他们还是打甩，然后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中区站位。
1: 把我们上边那颗黄啊，自己的红弧往中间甩一甩。

0: 四个。
1: 来，进，有点容易。
0: 嗯，打后了，没有甩到中线上。那我们继续，对，继续打甩，保持我们两分牵制。因为有的时候后手，我刚才说就是这局可以去尝试稍微激进点拿两分啊，但如果情况不好，零比零也是可以接受的，对。所以说我们还是尽量简单一点，有两分机会我们就先保持住这两分牵制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嗯，汪汪嗨嗨汪汪哦汪。甩中线上去了吗 ？OK，OK，OK，OK，OK，
2: 接。
3: 顺利完成。
1: 8，8。
0: 甩的稍微近一点，嗯。
3: 看一下成功率的对比啊，二垒的成功率对比72%对68%。
1: Yep，Yep，OK。Close. Hey, Pearl. Very many.
2: Hey, Felix.
1: 神。
0: 但他的线路没有完全下来特别好啊，还是整个球漏出来的。让我们继续去打甩啊。
3: 那自己这个头还是要留下。
0: 对。
1: 好，11秒。11秒，肯定11秒，下线，我顶线，我
0: 不继续顶线，等一等，对，有点薄了，
3: 薄了，
0: 嗯，没有抓住我们两分牵制的这一球机会啊。
1: Nicely lost on。Ich glaube, dass die immer zu weit weg ist. Er kann immer nachchasen. Das finde ich echt das Gute an dem. Ja. Macht es ihm halt nochmal einfacher, hineinzugehen. Der hier, das ist so eine Mischung. Ja, 4,5. Hier ist 4,5. Ja, weil wir haben ja ein bisschen Optionen. Wenn er hintraut, dann können wir Tap spielen.
0: 还是看能看出来德国队还是比较想能有投分的机会，他们就想投分啊，还是想把这个比分差距拉小，然后尽可能在离比赛结束前能把这个比分距离给它合上，所以说还是选择了继续这个旋进，
3: 并不着急处理我们的
0: 黄
3: 球。
0: 对，因为咱们那个全漏嘛，全都漏出来了。
1: It is good。
0: 所以他还是想投到自己的站位后面，把压缩一下这个比分区比分的面积。
3: 嗯，
0: 哎，力量偏大了。
3: 嗯
1: ，ziemlich gut，
3: 也是露出来了。
0: 嗯
1: ，15-1，
0: 然后咱们直接选打。
2: OK， 12秒，
0: 没露出来，应该从踏板看，应该是。一半可能多一点都露出来了，嗯。
3: 小明今天悬壶成功率92%是比较高的啊，击打稍微低一些。
2: 五，
1: 看你，立，嗨，嗨，嗨，嗨，嗨，打过来了，
0: 打住，
1: 嗨，嗨，
0: 过来了，
3: 好球，
0: 他投，漂亮
3: ，
0: 嗯。这样马上就把我们的这个两分牵制的机会救回来了。
3: 嗯，
1: 这波往下扎的有点大呀，
2: 我看也有点翘了。
1: Hack， back to hack。
3: 对对，还是做一个打甩啊，打掉我们的上方黄，把自己去往中间甩。
0: 是的。
1: Yeah.
3: 哦，不错啊，
0: 嗯，甩得很好。完全的这个藏到了站位后面。
3: 嗯。

0: 双方今天全队的整体成功率的平均值是相差不大的，
1: 嗯，
0: 只差一个百分点，
1: 嗯，
0: 对方是80%，我们是79%，嗯，
1: 感觉到了这两个今天两方队伍都是成功率应该差不多，哦，
0: 对，是，哎，这个其实也关系到这个整体循环赛的排名了，因为我们毕竟并列第7，现在，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对于双方来讲都是很渴望的，
1: 对的。
2: 哎呦
0: ，
1: 嗯，力量线路偏大一点，没掉下来，对，
2: 劲儿太大 ，sorry，
0: 也出现了一个失误啊，
1: 嗯，
2: von 4 Nase passt, oder sagen wir 10 Zentimeter?
3: Ja, wäre schon gut, dass wir sicher Shot sind.
2: Shot Zentimeter, Shot schief. Genau, Nase. Bitte? Ja.
0: 德国队现在是要处理我们的黄之后把自己甩到另一方，
1: 不是他继续旋进
0: 啊，继续来旋进，
1: 再去投一个，
0: 嗯，
1: 他们还是想偷分嘛，
0: 还是要偷分，对，
1: 还是想拿分现在，而且他现在中区这两个红球位置特别好，
0: 嗯，再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营中兵力，
1: 嗯，看看能不能传一下自己的，但是线路也还是，哦，下来了，线路下来了，
0: 嗯，不错，
1: 嗯，让给自己传成一分，嗯
0: 嗯，
1: 好球，
0: 顺利完成啊，
1: 是的，
0: 费雪清的悬壶成功率，你看100%，
1: 嗯，
0: 击打是72%，这样平均值是81%啊，嗯，对方的整体成功率73%。
1: 继续，我们因为前面站位封锁比较好啊，这会儿而且我们到四垒了，去清站位肯定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我们这会儿就是小力量悬啊，这个悬科啊，悬过来，然后传一下这个红球给它垫到后边，这样看看我们。还是有拿到两分牵制这个机会的啊，
0: 挺关键的一球，
1: 是的，力量不错，主要看线路，下线下线
2: 下线，全力走，全力
1: 下线，碰上，好，
0: 好球，
1: 还是稍微薄了一点，
0: 嗯
1: 嗯，
0: 但是先把它磕远了，
1: 对，但磕远了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这样现在我们还是黄球进，
2: 喂，
0: 我们现在一进，对方二进，之后是我们的三进，
1: 嗯，
0: 然后是对方的四进，嗯，
2: nur mit Backline， zweimal liegen， hat ein ganz dünn Double。
1: 这会儿就是贯穿了德国队的战术思想啊，还是继续想选打，把咱们这个黄球往后磕一下。把头藏到中区后，看他们能不能两分牵制我们，他们去偷分。
2: Ja, so solide Backline, schlechter als den hinteren Roten。
1: 嗯，他们也选择了底线的力量，就来打这个球。失误了，磕自己的红球了，
0: 嗯，
1: 哎呦，这
0: 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失误啊，
1: 对，

0: 队长今天的这个波动也比较大，你看他有非常精彩的三飞啊，但是也有这种相对简单的选科出现失误
1: 的
0: 情况啊。
2: 让自己的都行 ，OK。
1: 那这样投一个，直接拿两分。
2: 15秒5 ，OK。
0: 有把这个红湖往外挤一挤拿三分的机会吗？
1: 没有，
0: 没有。
1: 嗯，因为你我们看左边那个红湖后面黄湖。是他垫背球了，
0: 嗯，
1: 啊，没必要冒那险，咱们拿两分就领先三分了。
0: 对，也是，
1: 对，
0: 得不偿失啊，这个失误去向有点。现在看一下这一投，费玉清今天投壶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
1: 嗯，而且选择了顺时针这一边，因为我们那边也有6区是我们自己的黄球，力量大一点，磕一点自己的也可以。
2: 等一等。
1: 嗯，好球。
0: 嗯，漂亮。这样的话，我们在第8局的比赛当中也是顺利的拿到了2分。
1: 是的。
0: 目前我们把比分扩大至8-5。好，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9局啊！现在中国队是领先优势有3分，8-5。本局呢，我们打先手，德国队的后手局。应该会尽可能的去寻找大分了。
1: 是的。
0: 我们第一个也是比较简单，直接入营。
1: 嗯。
2: 下路非常好，力量。
0: 思考时间，中国队剩下8分27秒，德国队是12分39。
1: 是的。

0: 现在我们领先3分，然后比赛已经到了比赛就是尾声了，所以说这会儿每一个简单的球都非常重要。所以能看到刚才第一个球简单的进行球，可能我们年轻的这运动员有点着急了，三个人一起去擦冰。那我觉得可以稍微这个放平心态啊，就是该冷静的时候冷静。选择了分他这个边区的站位。咱们现在就是据我们现在打到这个第九局对德国队的了解啊，德国队现在就是肯定疯狂边区进攻，然后去想拿大分，咱们就不给他这机会啊。
1: 王，
2: 确实也是今天德国队一垒的这个站位呀、啊，
0: 没有一个站得特别理想的，
2: 对，
1: 可以，
2: 所以也是给我们一定的机会啊。
0: 漂亮，
3: 小
0: 军，咱们一垒的分球成功率今天发挥特别好、啊。
2: 是的，
1: 来。三分身。二里，给。
2: 我还是去布一颗站位，去站自己这颗红湖。嗯
0: 因为就咱们来预测一下德国队现在他们的战术思想啊，打过这么多局了，正常他们可以去打甩黄球甩到右边去来两分牵制我们，然后落后一分先手去打最后一局去尝试得分，但这样肯定比较困难，再加上他们的战术安排和队伍性格来说，他们肯定不想这局只拿两分，他肯定不甘心啊。
1: 正好下线，等一下，可以。
0: 因为他也比较激进嘛，就是想要边区要保护自己的啊。
1: 再擦一点好，后边还是下挺大的。
3: 是。
1: 停。
0: 继续旋进啊，自己边区站位后面。
1: Make sense.

0: Hard curl. Hard curl, yo, yo.
1: 现在还是挺大呀。 没有完全的藏到边区站位后，我们可以继续选择小力量悬打。对，这个时候就是失误趋向，就是比刚才小一点就行。线路宁小无大啊，我们小一点，把前面站位磕开是可以接受的，然后过去了那肯定是最好的，过不去磕前面站位。 因为他的这个边区站位，对我们来说，我们也是不想12秒，让他存在的这个边区站位的位置。12秒，可以啊，继续下就行，继续下，我要底线，底线底线，
2: 顶线擦一下，好的，
1: 好球，
3: 擦的很及时啊，
1: 是的，
4: 没事，
3: 他的劲儿小，头皮下得大，OK，
4: 飞过来，李超终于是绽放出了笑容啊。 确实，在前面波动比较大，但是这一局的这两颗球都成了。是的，嗯，前面状态有点稍微有点紧。嗯，好，哎，Taking，Yep，Steven，Linian，Really
0: hard，Really hard，Linian。线路小。
1: 严重的失误啊，没有这个投到任何有用的地方。那咱们直接处理掉这颗红球。那
4: 这样我们就形成了4分的牵制啊。
1: 对。
4: 下一点，可以，OK，可以。好，直接薄掉，直接不留。嗯，
1: 对。
4: 因为他球偏后嘛，嗯，
1: 所以说我们留头吧，也有一定风险，他可能粘啊，这打甩啊，就是，咱们就这会儿就不跟他就是去来过于复杂的去来处理了。
4: 对，不纠缠，然后我们球也尽可能别被对方利用。
1: 是的，
4: 嗯。
0: 基本。
1: 来到德国队的3垒1，继续粘球。你们现在对他们来说非常被动，所以说他想用我们的黄球来形成垫背。嗯，这是往中间粘了哈。对，线路还是大，力量也大，磕一点。
3: 这个球选择很重要啊！这个对我们来说啊，这一球是这一局的关键点。我点一点，就是正粘它。这球我们是反粘它，还是反粘我们自己左边那个黄的？都可以，是吧？你现在肯定一个球打不去，你要打定它。
1: 对，我觉得不要击打。你看我刚才说的也是两种粘球，
3: 现在不着急打，也行。
1: 打完之后，现在它是垫背。10秒，OK。 还是选择了打定啊，打定完之后，我们两个黄球。但我觉得粘一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4: 粘一个的作用现在是，
1: 粘一个就是再往他的红球前面再定一个黄的，
4: 嗯，
1: 让我们再晚一点再处理的时候再等一个球，
4: 嗯，
1: 看对手再去怎么去处理，因为我们球越多，我们现在还是我们进的，虽然说我们垫背，但我们还是进的，嗯。
3: 下线，嗨，
4: 嗨，嗨，嗨，嗨，嗨，嗨，嗯，效果不错。我们的黄还都保留在了营中，然后现在的红湖呢是一个垫背。来，一起来，一个。

0: Ja, ziemlich gleiche Länge. Hat Felix noch eine Chance? Ja, ja.
1: Ey, jo. 这个失误, 这一下给了我们双飞的机会啊。 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失误真的就是
2: 一点点的这个位置，马上就会把整个局面翻一个底朝天。对，也是风云突变的一球啊！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双飞。这个交给了费学清啊，也是感觉到费学清现在自信心打得越来越多了啊，也是。
3: 在力量上选择了更果断的大力击打，没错，而且这个决策做得非常快。是的，哦，下心，底线，下心，哦，下心，下心，下一点，下心。啊，打掉了一颗，对，打了薄了一点啊。差一点，其他过了，就是一个指头呗。
1: 但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他们那个红球，德国队红球现在还是整个球暴露在外面的。所以说，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我们打完之后怎么把有难度的战术选择留给对手，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在这一局做的还是很好的。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局的所有的做的思考，去战术选择也好，我们都比较果断。 然后等德国队在思考战术，你看，比如说现在他们就会研究一段时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从心理学上来讲，就会潜在给他们一点心理上的压力。这个其实在兵符的战术布置上是蛮重要的一点，怎么去简单换我们自己的战术打法，然后让对手的战术打法更复杂一点。 还是想在4垒第一球先创造出一个潜在的第二分啊，去进行逆时针旋打，打到那个红球站位后面那个黄球上面，在画面左侧。呀。
2: 这个路线也是比较小啊，看看能不能打成。嗯，是的。
1: 但是打完之后能比我们进吗？看一下啊。理想是可以，但是现在他没怎么下线。
2: 对。
1: 下来了。我感觉好像没有黄球。
2: 对，是。
1: 从这儿看是没有。
2: 对。
1: 一会儿看看顶进，嗯，我们进，没有，嗯，让咱们这样直接，两分牵制啊，处理掉这个红球，
0: 11秒，我们现在这个
1: 打掉之后的头留的位置留在哪儿比较好呢？打定或者往左甩一点，
0: 可以。 尽量不要往右边甩，往右边甩的话，对手可能双飞，然后他们拿两分也是有一定几率的。嗯，
1: 就是打定，我们从这个角度就是打定，往右靠右。
2: 对对对，
1: 大本营外侧。
2: 对。二，
0: 还行还行。立，哇，哇，克林，二，底
1: 线很重要。
0: 二，
1: 不要掉下来。
0: 二，
1: 他住他住。哇。
3: 好球，好球，好球，嗯，好球不错啊。因为这球但凡往左边甩一点，对手就有双飞的机会了。对。啊，咱俩行偏位一点，正好能打双飞。嗯，他这两分应该是不太好拿啊，两分应该不太好拿。
2: 顺哇，顺在顿，还在找两分。
1: 是。

0: Wir werden hier hinlaufen.
1: Wir haben nichts anderes.
2: 也是有机会，但是难度很大。当然我们也知道德国队的队长也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啊出现过这种非常精彩的三飞的击打表现啊，所以自己可能还是要找一下这个第二分啊。
3: 没有两分。
2: 哦，这个，
3: 哎呦，我们
2: 不仅没有两分啊，一分也没拿到，被中国队偷了一分啊。啊，那这样的话，双方握手了。
3: 是的。
2: 目前呢是打完九局比赛过后，中国队领先德国队四分啊，9-5，最终也是定格在了9-5的比分。
3: 对。
2: 恭喜中国队拿下了这一场循环赛的胜利。
3: 是的，是的。
2: 那今天非常感谢杜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0: 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狮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从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1: 陈荣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有些直接投了，
1: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1: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1: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1: 陈荣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两分。
2: 陈俊的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球。
1: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的非常快，好球，
1: 继续来。
2: 爵士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1: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而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1: 北京这期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英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2: 是周琦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英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2: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传球角度。
1: 张振林再来一个，周琦把篮板球落点控制住。
2: 天领去过渡，
1: 对，周琦示意陈英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周琦扑的确实够凶，在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2: 对，北京北汽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狮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北汽拿着就反击。

就以后守前场，上来全是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
0: 这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的好状态。
1: 而古德温也同样。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为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足。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小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塞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翟小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荣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

0: 楚。
1: 对啊，
0: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1: 是。
0: 艾米连，
1: 这球呢，麦基想一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0: 对，这边只要。

0: 常的流畅。
1: 这赛季翟小川确实不错啊，就是面对退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0: 赵睿准备出场，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1: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0: 嗯，
1: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而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0: 是，三分球，先看这球，
1: 面对着一个联防，
0: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卢伟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1: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林北旭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0: 漂亮
1: 终结力。
0: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

0: 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铮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1: 是，这是
0: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1: 是，
0: 并没有及时回来。
1: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0: 对，哎，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
1: 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0: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1: 对，
0: 一些撞击。
1: 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0: 是。王哲林今天呢，在进攻端和防守端打得都非常硬了。
1: 是，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
0: 刘铮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1: 好球，
0: 命中，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1: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
0: 因为
1: 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
0: 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振林有任何防备。
1: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1: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啊，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
0: 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1: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啊，这个就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0: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1: 先踩线。
0: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
1: 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1: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他到底能否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0: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1: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九四这边的坏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
0: 对，
1: 哎，但不是啊，现在
0: 周琦和麦基在
1: 上双高，要占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然后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1: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1: 对。
0: 赵睿，这是麦基的眼
1: 护。七秒钟了，
0: 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七秒钟的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
1: 上
0: 替下了张振林。
1: 张振林，
0: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
1: 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

0: 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李金北齐又一个失误。
1: 还有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0: 对，
1: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的赛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0: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1: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0: 是的。
1: 林北希那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0: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1: 周琦投三分，
0: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1: 是，
0: 田鸿俊给到雷蒙，急停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1: 对，这是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0: 对，
1: 传跑，这球被断了，
0: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打球。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1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的王杰，
1: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0: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1: 没错，周琦打大王，造了犯规了。那这样王杰林就变成3个犯规了。
0: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1: 对，
0: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1: 是，
0: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1: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0: 无效，
1: 无效，
0: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1: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时候，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0: 对对对，
1: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
0: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1: 对，
0: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
1: 一会儿，要换一下，
0: 好等他。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1: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0: 说还是没中，又是犯。

0: 你看，吹的谢林伟，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第二节比赛的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1: 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0: 对，谢林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1: 对，
0: 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的。
1: 有点年轻的，
0: 1分钟2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权、张镇麟、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2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3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镇麟和陈德军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又是周琦，真是凶啊！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 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哲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1打4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
1: 对，
0: 赛德还是主动了一些。但是赛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8分4中4，运动战是一个没丢。对，而且还有3个篮板。陈英俊和刘铮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
1: 没时间了，24被防成24秒。怀特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
0: 是
1: 啊，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啊，这种经验的体现，就体现了这个高水准的外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 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对吧？不管对谁，
1: 对，他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的内线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种，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
1: 李洪权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李洪权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这还有。
0: 半节多的时间，对的，就是显得小谢那2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1: 没错，我们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
0: 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还没发出球。
1: 斯佩尔曼，
0: 弗莱克
1: 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

0: 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权，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璋这一回切45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际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市，一打球的人多，二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际再度换人，斯科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没下去休息？
2: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科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
0: 对
1: 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的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璋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球是刘璋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8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文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哦，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点，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镇麟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那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镇麟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给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镇麟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镇麟倒忙。
1: 朱芳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荣誉要登场了。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这个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两罚一中。
1: 还是在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因为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那个倒确实是个空位，就直接就投。
1: 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0: 是
1: 吧。再说再次攻击，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两人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也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就遏制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十分五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一分。
1: 陈荣俊，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都是跳得很高，
2: 对，
1: 怀特塞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0: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2: 对，
0: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1: 嗯，
0: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2: 是。
1: 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0: 嗯，
1: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是，
1: 李德恩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0: 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2: 是。
1: 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2: 对，
1: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0: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背对篮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2: 对
0: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1: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2: 是是。
0: 诺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1: 没错。
0: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1: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0: 沿着背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1: 哎，
0: 给了一个对无球，
1: 对
0: 球员的犯规，
1: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0: 对。哦，这是对，确实
1: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0: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1: 对，还吹了一个违体。
0: 嗯。
1: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0: 对，因为非犯规则呢，它对这种球的这个匮乏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武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0: 还没有，翻身跳投
1: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5: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0: 是，
1: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十二九是扣了一分，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0: 对，
1: 或者是类似，
0: 就是19。
1: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0: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有进攻防守的这种竞技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是显得。

0: 很充分。
1: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0: 没出界，
1: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0: 啊，这球也抛了一下，
1: 哎，杰曼干扰了，
0: 调解了，
1: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七呢，下半场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0: 嗯，
1: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0: 好球，
1: 14分了，
0: 对。
1: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0: 对，
1: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镇麟、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0: 是。
1: 李洪全如何？没有完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0: 厉害啊！今天，
1: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0: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现在是7中6了。
1: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0: 周琦扣一个。
1: 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0: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1: 对，
0: 进攻就没有那么背的。
1: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镇麟，张镇麟突右手
0: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颠进了。
1: 对，
0: 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1: 对，
0: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1: 杰曼，
0: 嗯，
1: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0: 嗯，
1: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0: 对，
1: 强持球能力，
0: 负角度。
1: 这球张镇麟的球弹框而出，
0: 哎，张镇麟真是够积极。
1: 对，张镇麟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0: 是
1: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0: 嗯，
1: 赵睿上，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0: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
1: 对，
0: 用单外援，反正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1: 是，好球，
0: 又扣一个，
1: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0: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1: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0: 是，那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1: 对
0: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1: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0: 嗯，
1: 3秒区1里，40-14，
0: 是，
1: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0: 这是机会，
1: 对，
0: 但就像没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1: 对
0: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1: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
0: 嗯，
1: 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时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对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0: 要给三个犯规，三个这个罚球了，
1: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选手，
0: 对
1: 对吧？

0: 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
1: 老师。
0: 宋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两罚还是三罚。
2: 就是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2: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三罚。
0: 这样的话对上海九世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2: 嗯，
0: 就这个罚球没中，还是二十分分差。赵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2: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2: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2: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2: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2: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2: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2: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2: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2: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2: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2: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2: 对，刚才张二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2: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2: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2: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2: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2: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这个其实您知道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白德赛德对周琦，
2: 白德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顺势大回环造犯规。好，让这个前程到底休息一下，继续加油，麦基。

0: 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北京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洪全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0: 是
1: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0: 来了，
1: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0: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1: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0: 真打不了。
1: 对，
0: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6中0，
1: 嗯，
0: 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1: 对，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
0: 嗯，
1: 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0: 不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着他投三分了。
1: 对，
0: 再做挡拆，
1: 方硕再给麦基，
0: 我
1: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0: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7中1，
1: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传过来，
0: 对，
1: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全的，
0: 对，传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1: 苏伟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0: 嗯，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1: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0: 是，
1: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0: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厚，
1: 确实太好，
0: 太厚
1: 了，
0: 太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张镇麟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
0: 嗯，
1: 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0: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而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统治级别的。

0: 到次数了，就直接是罚球。
1: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破篮筐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0: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1: 对，
0: 还没有。
1: 那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不断被放空，阿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0: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1: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0: 对，
1: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这一节上海呢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点，
0: 对
1: 对吧，洛夫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0: 是
1: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0: 是
1: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0: 显然第四节呢，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1: 嗯，对
0: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1: 是。
0: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1: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0: 是
1: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0: 他真瘦了不少，
1: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0: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1: 真是。
0: 哎，
1: 对，这是一个

0: 技术犯规，
1: 给了个技术，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罚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1: 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0: 是
1: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0: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全、张振林和刘铮。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全这是上身体了，
1: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0: 对，

0: 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1: 对，就没什么起色，
0: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10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
1: 杰曼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0: 是
1: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0: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对吧？
1: 是，
0: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代完了。陈永俊突然自己一个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1: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上海现在就是不用着急，尽可能的磨回合、磨时间。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背的。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张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这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2: 没错，令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个失误。
2: 张智霖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张智霖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3分命中，
0: 好球！
2: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
2: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2: 啊，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摆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2个3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2: 李洪全没有投中，凯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

0: 赵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1: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0: 对，
1: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蒋佳琪又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夹击。
0: 对。
1: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0: 确实是
1: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0: 这是北京的五小阵容啊，
1: 北京五小
0: 啊，对，嗯，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1: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0: 这很有意思。
1: 几分了？12分了。
0: 对，哎，谢李勇伟上了，
1: 啊，
0: 把李红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控球，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1: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0: 全场
1: 接着加。
0: 对，如果谢李勇伟能够头脑冷静。
1: 是，
0: 换他是对。
1: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
0: 啊，
1: 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0: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1: 这边继续耗时间。
0: 是。这球
1: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0: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1: 贾小川上篮，
0: 活跃性全都在，
1: 十分球了，还有3分钟啊，
0: 整个
1: 不好说了，
0: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1: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0: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1: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0: 又
1: 断下来了，
0: 上海连续失误，
1: 上篮8分球，
0: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1: 是
0: 破掉了全场夹击。
1: 这是一个
0: 袁唐文搭
1: 对
0: 李红泉，现在让袁唐文上，
1: 继续加，
0: 先犯规，
1: 是
0: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唐文上罚球线。袁唐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了，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杰曼
1: 抢3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0: 而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钥匙圈往内线突，艾维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莱斯特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1: 对，
2: 艾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尼欧的犯规。
0: 嗯，
2: 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十三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0: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
2: 嗯，
0: 反而是出界。
2: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打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0: 是，
2: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过100分。
0: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2: 最后的16.3秒，那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立勇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指导和卢伟指导。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女子滑降项目的比赛。意大利35岁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也是开幕式分会场意大利代表团的旗手，在北京冬奥会拿到过大回转的亚军，在此前呢也曾经在平昌拿到过回转的季军。在24到25赛季，布里尼奥内曾经拿到了水晶球奖，他10次获得了冠军，在滑降和大回转都是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排名第一。但是呢，在去年的5月份，在一次比赛当中遭遇到了腿部的多处骨折以及前交叉韧带撕裂的重伤，严重的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正常生活的。但是在经过了努力的恢复之后，在今年的1月份，冬奥会开幕式前1个月刚刚复出，甚至啊，在几天前他还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参赛。看到这样的老将出场，特别是在这样的伤病之下、伤病之后出场，总会带给人们一些感动。布里尼奥内显然呢还没有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的一个状态，所以在第二个、第三个这2个计时点的时候，速度呢都有所放缓。这条滑道确实在转弯的难度上会相对来说呢更高一些，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呢这条滑道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哎，在第4个计时点，也就是在第四个计时段这块，布里尼奥内的表现呢还是有所提升的。看看在接下来的最后冲刺，1分37秒29。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奇·约翰逊，30岁，在平昌冬奥会上曾经拿到过滑降的第7名，而在去年的奥地利索尔巴肯世锦赛拿到了滑降的冠军以及女子团体全能的冠军。转弯加雪坡，这会给选手们造成双重的难度。看看在第一个计时段之后，他的速度情况怎么样？比莱德勒多了0.03秒。其实呢，布里奇·约翰逊啊，布里奇·约翰逊他在官方训练当中，2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全部都出场了。那么在第一次适应场地训练、官方训练的时候拿到了第6，而在第2次呢是拿到了第1，当时滑行的速度是1分37秒91。在前一天的斯特尔维奥滑雪中心的赛道上，由于它的滑道距离更长，所以呢男选手们的用时大概都在1分50多秒，而这条赛道上呢基本上女选手们会在1分30多秒，接近1分40秒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当然随着后续可能有更好的成绩出现，看看是否有人能够打破1分35。几个跳点其实完成的都比较的稳定，在过雪坡的时候感觉呢它是有一个提前量，让自己的身体腾空，尽量减少自己在转弯过程当中受到这个雪坡的影响造成的身体失衡。所以有一些转弯呢它其实采取的是跳弯的方式，而并不是雪板紧贴地面的滑行方式，整体完成度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目前的约翰逊是1分36秒10，上升到了第一的位置上。She took incredibly aggressive on the field.

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28岁，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世锦赛的最好成绩呢是2021年，就在科尔蒂娜丹佩佐，当时拿到了混合团体的第8名和滑降的第12名。

出发之后的第一个冲刺坡表现还是不错，紧接着要进入到了连续的转弯，

接下来是这个赛道最著名的一个大弯道，过了这个大弯道之后呢，就是这个靴子弯。第三个计时段，追回了一点点，进入到相对比较垂直的这样的最后冲刺的赛段，看看速度是否能够提上来。0.8秒的这个差距，0.79秒的差距，应该说是不小的。在这样的项目当中呢，它的计时是要归到0.0几秒，就是1%。所以如果说是接近一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的话，其实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看一看最后1分37秒04，1分37秒04。现在出场的是德国的选手艾玛埃赫尔。艾玛埃赫尔呢，在这一次参加滑降的选手当中，他的年龄相对较小，22岁。但是呢，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已经有过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之旅，当时还拿到了混合团体的亚军，而在回转和大回转项目当中也全部都参赛。从他过往的参赛履历上来看呢，他应该是属于更多参加技术类比赛的选手，因为在高山滑雪当中，滑降和超级大回转两个比赛呢被称作是速度类的赛事，而回转和大回转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距离相对比较近，选手们更多的是需要展现自己的这个绕旗门的技术，所以说呢是被称为技术类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他主要打的就是技术类的赛事，而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呢，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的科尔蒂娜单配组世锦赛当中拿到了混合团体的季军。不过在这个赛季啊，他的世界杯排名是非常高的，是排在第3，而且呢在滑降这一个项目上他的总排名是可以排在第2的位置上。在第三个计时点之前，也就是这个大靴子弯这一个滑道，他的表现还是很出色的，追回了之前丢掉的0.07秒。其实对于所有的选手的考验来说呢，基本上就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到第三个计时点这段既有陡坡同时又有连续的弯道，包括大弯道和靴子弯这个段落。但是当然在进入这个段落之前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1分36秒10，还在第2的位置上，比约翰逊是多用了0.04秒。布瑞奇约翰逊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因为这条赛道呢，刚才我们提到了它的最大的坡度是达到64%，而这个64%的坡度呢，正好就是在刚刚从出发点出来的这一段上，这一段呢也是被叫做这个速降直道的这样的一个起滑点。而进入到这个起滑点之后，选手们的速度可能会达到一个全程最高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又会迎来这个杜卡达奥斯塔跳台，也就是一个跳点。在高速的情况下面对这个跳点，其实是很考验选手们的处理能力的。过了陡坡之后呢，马上就要迎来跳点。第一个陡坡，希特尔处理的还是不错的。

格内利亚·许特尔呢，是来自于奥地利，33岁，已经参加过了3届冬奥会，在索契拿到了滑降第2，平昌呢是拿到滑降第13，在北京冬奥会上滑降是拿到了第7。而在2023年法国库舍维勒梅里贝尔世锦赛当中呢，他拿到过这个超级大回转的季军，而在去年的索尔巴肯世锦赛，在滑降项目当中拿到过第4名。第三个计时点前，大靴子班这儿做的还是不错，追回来了一些时间。那对于成熟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可能也会根据前面的选手所遭遇到的困难，来去调整自己的这个滑行的状态和滑行的策略。特别是几个选手可能在哪一个滑道，在哪一个赛段出现问题，那么可能在这个赛段当中他的处理啊，会去做一些微调。当然，大的改动应该不是特别不是很可能，但是呢做一些微调。1分36秒96也是进入到了1分37秒以内。德国选手基拉·魏德勒·温克尔曼，29岁，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滑降的第14。此外呢，在平昌冬奥会上也参加了滑降的比赛，拿到第11名。这个赛季呢，他的世界杯排名达到了个人的最高，是世界排名第13位，并且在滑降的这个项目上呢是排在第3的。在意大利的塔尔维西奥站，在法国的瓦勒迪泽尔站，都是拿到了滑降的亚军。过了急速陡坡之后，来到这个跳点，完成的还是不错的。这个跳点的坡度啊，确实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的吓人，特别是在这样的急速的飞驰情况之下。接下来就是大弯道连靴子弯。最后的一个急弯，这个弯过的感觉是比较的顺畅的，利刃非常的舒服，并且呢并没有特别大的脱雪情况出现。当然他也是牺牲了一些速度啊，来保证自己过弯的稳定性。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一段相对没有那么多波折的路线，这是考验选手们最后的冲刺能力的，看看速度是否还能够做进一步的提升。目前呢，他已经是落后第一名的选手呢，多达1.1秒。目前排在第一的还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1分37秒26。在接下来，意大利的选手索菲亚·高吉亚要出场了。33岁的索菲亚·高吉亚，平昌冬奥会滑降冠军，北京冬奥会滑降亚军，在本赛季世界杯排名排在第7的位置上，滑降排在第5。看看高吉亚是否能够连续3次冬奥会站上领奖台呢？出发之后的这个急速的陡坡，索菲亚·高吉亚把自己的身体压得比较的低。在过这个雪坡的时候稍稍的打开一点，利用速度的下降来面对这些连续的小雪坡，然后呢再进一步的去冲击弯道。第一个计时段做的还是不错的，比布瑞奇·约翰逊要少用了0.18秒。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呢，稍稍的有一点转大弯，看看在第二个计时段当中他的表现如何。果然啊，就是在这个转大弯的过程当中呢，浪费掉了一些的时间。接下来这个大转弯加靴子弯的衔接，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他在转弯过程当中面对的离心力，自己的外脚呢也是搓起了层层的雪雾，
但是还是能够保持自己的身体稳定。

定性。进入到最后的冲刺，1分36秒69，目前呢是排在第三的位置上，排在德国选手埃赫尔之后。索菲亚·高吉亚作为过去两届冬奥会在滑降的赛场上拿到了一次冠军、一次亚军的33岁老将，现在他是升至了排名榜的第三位。是否能够在本届冬奥会上实现自己连续第三次登上领奖台呢？接下来出场的是瑞士选手科林·祖特尔，31岁的科林·祖特尔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滑降赛事的冠军。此外呢，在2021年科尔蒂纳单配左世锦赛当中，他也拿到过滑降的冠军。所以这里对于他来讲呢，也算是一块福地。当然，在这个赛季他受到身体原因等一些因素的影响，排名是有所下滑的，但是他依旧是极具挑战性的选手之一。看看科林·祖特尔的表现。在进入到大弯道之后，还是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奇·约翰逊多用了0.46秒。目前的前三名：布里奇·约翰逊、埃赫尔和高吉亚。祖特尔呢，其实在之前的两次官方训练当中呢，他的表现似乎也不是特别的理想，没有达到自己的个人最佳状态，一次第25，一次呢第20。当然第一次的官方训练呢，大家都是处于一个适应的阶段，时间相应的会比第二次的官方训练呢所用的时间要更长一些。那1分38秒01的成绩是排在第12的位置上。由于滑降项目呢是一轮定胜负，所以祖特尔呢是无缘登上领奖台了。但是就像我们对所有的运动员所说的一样，只要能够站在赛道上就是成功，顺利完赛就是胜利，而在此基础之上再去争取、再去冲击更高的荣誉。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克林·威尔斯，33岁，参加过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滑降的第21名。刚刚通过了这个著名的杜卡道斯塔跳台啊，其实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跳点。其实呢，我们在前一天的转播当中呢也提到过，在过跳点的时候，很多的选手呢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距离在空中的这个跳跃的距离呢控制到特别的长，因为在很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冰撞雪的滑行过程当中，贴地滑行的速度要比你腾空之后的所用的这个时间也要更短，就是过相应的距离。但是呢，在一些跳点上确实把自己的跳跃距离压得很短，这是比较难的一个挑战，那索性的顺势而为。包括之前我们看到也有的选手呢在采用这种跳跃过弯的形式，就是在利用场地的条件，争取呢为自己创造更为有利的滑行方式。在连续的四个计时点，其实呢都要比布里奇·约翰逊用时更长。其实贾克林·威尔斯他在第一次官方滑行当中，当时是滑出了1分38秒94，在第一次滑行呢是拿到了第一的，而在这一次的滑行之后呢，他最后的一程滑的还是不错，1分36秒96，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罗马内·米拉多利31岁，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滑降的第13名，另外在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11。

在这个赛季呢，他的个人排名达到了自己世界杯排名的最高，是达到第15位。当然在他所参与的项目当中，他的超级大回转是排在第4的，而滑降项目呢是排在第13。滑降项目在这个赛季他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瑞士圣莫里茨站的第6名。过这个跳点的距离是36米。连续的两个计时点呢，其实都要比布瑞奇·约翰逊用时更长一些。

在过第四个计时点之后，与第一名的时间已经拉大到了1.61秒。在这个滑降项目呢，由于它的这个抽签规则呀，顶尖的选手基本上会在前20位之后，前20位当中出场，而前20位之后呢出场的选手呢，他们都是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从绝对的实力和过往的成绩来看呢，可能不如排在前20名的选手这么显赫。当然，其实有一些选手呢，也是由于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从身体上、从比赛的频率上的一些原因，导致他们的积分排名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没有办法呢去完全的去认定这个排名就是实力的体现。这是来自于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同样也是一个高龄选手了，35岁，叶尔卡·施特海茨。施特海茨呢，在索契的冬奥会上是拿到了滑降的第10位，北京冬奥会拿到了滑降的第22名。他曾经在2017年的瑞士圣莫里茨和2019年的瑞典世锦赛当中都拿到过世锦赛的滑降的冠军，而本赛季他的世界排名是第29位。滑降项目上最好的是在法国的瓦勒迪兹尔站拿到了第4。虽然第一个计时点前的出发不错，但是在过连续的大弯道和靴子弯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心有余悸，同时在跳点之后呢，会有一些失衡的状态，调整过程当中浪费掉了一些时间。这选手们在滑道保持自己滑行平稳的时候呢，还要有序的去从相应的这个旗门的位置旁边呀，去越过。1分38秒08，排在第14的位置。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位选手呢，是来自于波黑的选手穆萨贝里贾，26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的滑降赛事当中拿到第31，而北京冬奥会的滑降呢并没有能够顺利的完赛。在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排名是第102位。在前两个计时点过后，已经落后了第一名布瑞奇·约翰逊0.78秒的时间。

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段。穆萨贝里贾现在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比排名第一的布瑞奇·约翰逊是多用了2.34秒，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当然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真的是能够在这个赛道上完赛就是胜利了。1分38秒81，

女子滑降赛事呢，转播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排在前三位的选手是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德国选手埃赫尔和意大利选手戈吉亚。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时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金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毕竟20年了。

安德烈·伯爵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一一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监控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我想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来唱。

好，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博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千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但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郎朗，郎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谈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兰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
2: 啊，
3: 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那这是后边的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

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交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的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

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叫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

0: 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实际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嘛，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些全都漏了。而不是他到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还行，就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像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指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在江河湖海中进行的游泳活动，它不仅是大众喜爱的运动，也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它对水域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游泳者需要佩戴醒目的浮力球等安全装备，长距离时还需考虑补给。参与者必须具备良好的耐力和体能，熟练掌握在开放水体中游泳、导航及应对风浪的技能。这是一项对综合能力要求很高的运动。
1: 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奥秘无穷，我是主持人雪莹。大家通过我们身后的景色啊，应该能发现我们在哪里呢？在武汉的汉江江畔，这里大自然风光特别的美。看到了我身后的水，一下子就会想到什么呢？公开水域游泳。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也邀请到了游泳教练陈曼诗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相信不少的观众都和我一样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什么叫公开水域游泳呢？
2: 公开水域游泳主要是指在江河、湖泊、近海等自然水域进行的一些运动和赛事，没有规整的水线，也没有恒定的水温，完全依托自然环境。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公开水域游泳首次被列为比赛项目，设有男子10公里和女子10公里两个小项。其实在竞技的公开水域游泳当中，它的规定的距离不相同，它的方式也不一样，它有从出发，然后它有固定的折返点，然后有固定的终点，它的距离不同，它的圈数可能也不同。有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运动员围着湖游了4圈5圈，或者有的时候是在海域，那么它可能就只有一个折返点。然后在群众的话，群众的公开水域游泳其实只要是安全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水域，你下水可能游1米2米也算是公开水域游泳。
1: 刚刚老师也是提到了完全依托自然环境，那是不是也有一些地方是非常危险，我们不可以去的？
2: 对，公开水域游泳我们尽量不要独自下水，不要游野泳，不要选择有暗流或者是没有人工值守的不允许下水的水域进行这项活动。
1: 那我相信我们的屏幕前也有不少的行家，如果大家想要进行一些小小的公开水域游泳的比赛，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水域呢？
2: 对于公开水域的选择还是有很多要求的，我们应选择有人员值守的开阔湖泊或人工水库进水区，城郊平缓河道，水流微弱，水面平稳，无明显暗流等允许公开水域游泳的泳区。不要在野外游泳，不要单独下水，不在暴雨大风涨退潮时下水。大众想要参与公开水域游泳，最好选择各地区举办的公开游泳比赛，经主办方勘测划定路线，配备救生、医疗、导航、标识，水深水流，水下地形清晰，是最安全的选择。比如每年武汉每年7月16日举办渡江节，对于水域选择上，结合安全、水文、路线、场地等方面，精心选择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具有挑战的抢渡路线，一条是群众参与度高的方阵横渡路线，有完善的安全保障，能带给参赛运动员良好的公开水域体验。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通过电视的转播画面还会发现啊，很多参加公开水域游泳的运动员啊，他们身上的这个装备特别的专业，有一些啊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2: 它是一个胶的材质，然后它主要的功能是在你在水温低于16度的时候给予你体温的保护，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它对安全有一个保障。它因为是一个特殊的材质，所以它的浮力特别大，你在水上穿上胶衣基本上就能全身浮起。
1: 哦，穿着胶衣能浮起来，那这个是不是就能起到救生筏或者浮漂的作用了？
2: 它不能完全代替救生筏和浮漂，但是它对于你的游进的速度有一定的帮助，然后对你的安全上是有一定的保护，但是不能完全代替

0: 我们俗称的跟屁虫，就是在公开水域，你参赛必须要配备的安全装备。
1: 那如果到了夏天，我们都不穿防寒胶衣了，夏天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装备呢？
0: 一般在水温高于24度的时候，参加公开水域的比赛是不允许穿着胶衣的，所以这个时候一般，运动员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竞速泳衣，这种就跟室内的泳衣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得注意防晒啊？
0: 一般选择会穿着比较亮色的泳衣，因为在水里面可能比较容易发现，比较注重安全。
1: 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关于比赛中的补给都会涉及到哪些不同的种类？
0: 我们一般的补给选择有能量胶、盐丸、运动饮料和电解质水，用来防抽筋、防脱水。我们可以看到，在奥运会上，就是它会有补给台，或者是补给的船只，一般都是由教练员或者是队医。你们可以看到，拿了一个像钓鱼的长杆一样，前面放一个就是可以固定水杯的，放在前面。在水里面的时候，一般采用仰卧的姿势，进行补充电解质水或者是喜欢的运动饮料。
1: 公开水域的运动员，他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综合素质？我们也有请专业人士给我们讲一讲。
0: 我们公开水域运动员，首先他要具备良好的体能与环境适应力，扛得住长距离、低水温和风浪。其次，游泳技术要全面，擅长长距离自由泳、游泳，兼顾蛙泳、仰泳。仰泳是自救姿势，用于休息、漂浮、观察环境；蛙泳适用于踩水、障碍物区域慢行或者避险。它需要会定向、会避险，同时需要有沉稳的心态、坚强的意志，遇事不慌乱。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全套的自救方案。熟知抽筋、呛水、头晕、体力不支的应急处理方法，掌握水中自我恢复、借助漂浮休息的技巧，了解规范施救原则，优先借力施救工具，不盲目徒手下水救人，掌握简单的同伴辅助、拖拽技巧，敬畏自然，量力而行。
1: 陈老师，平常您作为游泳教练，在公开水域这项运动中，都是怎么给大家进行游泳方面的培训的？日常应该怎么训练呢？
0: 其实我们公开水域的训练的运动员，其实基本上还是在室内的泳池中训练为主。他们的训练其实跟普通的室内竞技的运动员的方式方法上基本上是差不太多，但是可能他需要的运动量就是会更加的长一些，运动量会更加的大一些。然后除了在室内的训练，他就需要多加一些在这种公开的水域，比如说湖泊或者是近海，他要面临这种有风浪的，然后或者是低温的，或者是有一些流速不一样的情况的这种针对性的训练。
1: 就是两者相辅相成。那平常都会训练哪些呢？除了泳姿以外，是不是在力量上、耐力上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提升啊？
0: 对，因为公开水域相对来说，它还是一个长时间的运动项目，对有氧能力的要求是比较大的，所以在体能训练上，我们比较注重它的长时间的肌肉的耐酸的能力。
1: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相信啊，通过本期节目，通过陈老师的介绍，大家对公开水域游泳这项运动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本期《奥秘无穷》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奥秘无穷》带您轻松看门道，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一起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 CCTV16奥林匹克频道客户端，了解更多奥林匹克频道的精彩信息。那下期的《奥秘无穷》，我们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事，即将要进行的是一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的决赛。

0: 美国的运动员，右脚在前的坎特，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资格赛他的成绩是70.53分，位居第十位。今年选手的出场顺序是按照资格赛成绩的倒序来依次排列。
1: 270/270下，变反角，反角270/180，内转360/50/50，
0: 调整一下节奏。
1: 这个下滑就简单了一点，鲍斯莱270下，反角1440 ，mute。反角内转1260，正角1800 melon。
0: 最后一个跳台，它的起跳比较干脆。
1: 对。
0: 今天道具区可能在第三个道具区部分，加农杆并没有执行自己更高的难度。
1: 对，这个难度应该相对比较低一点。在这个道具上，一般的完成得630，甚至810。
0: 没错。
1: 450感觉就相对低了一点。
0: 是的。因为今天高手如云，所以面对激烈的竞争，必须要拿出相应的难度，当然完成质量也很关键。像名将罗伊斯兰刚才就是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现在的成绩是处在靠后的位置。
1: 最后一个跳台难度还不错啊，全场最高的难度1800，但是前面方面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突出，所以分数也并不会特别特别高。
0: 资格赛的时候他是在倒数第二个跳台做过1980的动作，所以要看一下他接下来下一轮会不会把跳台的难度再往上提一提。落坡也有一定的远度。
1: 完成绩还不错。
0: 坎特是第三位完成比赛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70.58分，现在是排在了全场的第二位。
1: 整体的成道动作难度方面并不是特别高。
0: 下面就要来看一下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
1: 反角出发，内转450上，顺下进入正角，内转270，顺下外转270/270，变反角，270/810啊，完成不错。1440 nose， 反角内转1620。哇，漂亮！
0: 在落地方面没有问题，空中的动作也很飘逸，还做了一个空翻。
1: 对，内转的 double rodeo， 这套动作完成的真不错。
0: 今天在场地的利用方面，长谷川地胜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正常来说，他这个道具和资格赛差不太多，但是第三个道具方面依旧是还是延续了270/810上。这个来说，从足资格赛来看，应该是一个最高的转体度数下杆啊。跳台方面完成的也都不错啊，成套动作连畅性还是真不错，比资格赛感觉发挥得好。
0: 他整个的状态比资格赛要更松弛。本身呢，在跳台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储备，今天把道具做好，对于选手而言帮助会更大。之前他也参加了大跳台的比赛，最终是取得了11名的成绩啊，两次征战过世锦赛的赛事，这也是2023年世锦赛大跳台项目的金牌得主。去年的世锦赛大跳台他是拿到了银牌。今天基本上参加破灭障碍技巧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呢，此前都比过大跳台的赛事，82.13分，第一个突破80分大关的运动员。12位选手参与决赛的争夺，第5位登场的是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也是他22岁的生日，

0: 在生日这天去比决赛的巅峰对决，我们也期待在第一轮当中苏一鸣能有出色的发挥。本届冬奥会在大跳台方面他已经摘得了一枚铜牌。苏一鸣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1: 正脚出发，还是内转450，拜赛雷普斯莱270下180，外转270270下，反脚滑行，180啊，不错，还是 Rodeo 空翻1440 mute， 依旧是反脚1620 melon。 看一下最后一个跳台正脚1440 nose，
0: 他最后一个跳台的完成质量还是很出彩的。苏一鸣也是顺利完成了自己第一轮的比赛，在自己的生日这天呢参与决赛的争夺，相较于他的资格赛，今天的流畅性呢会更理想一些。
1: 对，更理想一些。嗯，
0: 动作非常有力量，而且落地之后能够及时去把自己的身体重心控制住，还是有轻微的触血。
1: 嗯，感觉稍稍空间有一点点不足。嗯，没有关系，
0: 今天还有第二轮和第三轮的比拼。他的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在7点处密切关注着苏一鸣的表现，两个人呢这一个赛季走过来经历了诸多的不易，苏一鸣也是面对伤病的困扰，大跳台的赛事呢已经有领奖台的收获，今天成功进入到了剖面障碍技巧的决赛，这一轮对于他体能方面的挑战也很大。
1: 嗯，
0: 因为他的助滑速度真的很快，所以在节奏方面呈现出了行云流水的质感。现场的裁判还在决定着选手最终的得分，要考虑他们的难度技巧，同时也要看完成质量。
1: 对，
0: 从目前场上的选手的表现来看，雷蒙德是拿到了76.60分，那刚才完成比赛在苏一鸣之前的长谷川地胜是82.13分。佐藤教练太可爱了，82.41分，第一轮的全场最高分，目前已经登场选手当中分数最高的选手。下面要登场的是法国选手阿勒芒。阿勒芒今年是19岁，这也是第一次去参加冬奥会赛事的选手，此前在大跳台他只排在第17位，所以剖面障碍技巧阿勒芒要放手一搏，资格赛成绩76.05分。哦，
1: 有惊无险，包斯莱普莱泽270闪电杆上完成 ，North Prize 180，又一个270下，依旧是正脚滑行，包斯莱 Frontside 包斯莱的801下，反脚1620 North。1440 tail， 1440 tail。
0: 整体来看，要比他资格赛的难度再高一点，
1: 高一点，
0: 而且整个编排也有一些小的调整。他资格赛的时候，第一轮有做过1440和1620。

0: 120，但是中间倒数第二个跳台，它执行的是1260。
1: 对对对。
0: 啊，这个闪电杆过得有一些踉踉跄跄，所以在开局没有奠定一个很好的速度。
1: 但是闪电杆上动作还是难的。
0: 对，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闪电杆。今天在选择方面，其实资格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选手并不偏向于去选择走闪电杆。
1: 对，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感觉它这个闪电杆上下起伏比较大啊，尤其折杆部分感觉差落差比较大，所以在滑行过程当中呢，咱们看到运动员重心方面控制很难。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闪电杆上资格赛当中运动员能获得较高分数的一个原因，因为裁判还是认定这个闪电杆上的难度要高一些。
0: 裁判打分会比较谨慎一些，
1: 应该是谨慎。决赛当中，因为坡面障碍技巧就是特点嘛，另外来说，每个运动员有自己的独特的线路，自己的独特的动作，所以横向之间互相比较需要一定的时间。我感觉难就难在整体部分打分的裁判，
0: 是的，
1: 他们要互相之间做
0: 考虑一些细节。
1: 对，
0: 76.95分的成绩，这样他就排在了全场的第三位。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资格赛前三名选手的表现环节了。来自加拿大的麦克莫里斯已经出发。
1: 帕德瑞的270内转，又一个270下，光包810进入反角，1620没有问题。麦伦正角1440印地，14，这个不错。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这场比赛很不容易。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选手，1993年的年纪，今年站上赛场已经是32岁了。他是加拿大队最后一位进入到国家队的成员，今年的完成质量非常出色。
1: 对，难度稍加难了一点啊。第一个道具还是相同，第二道具加了一个270下。
0: 三届冬奥会的这个坡面障碍技巧的铜牌得主，今天在跳台方面，范教授觉得麦克莫里斯发挥如何？
1: 我感觉非常流畅，并且抓板也是非常稳，
0: 没错，
1: 落地稳，抓板时落地稳。
0: 这个加农杆表现得很出色，
1: 对，
0: 落在了比较远的位置，
1: 落地腿部的膝关节弯曲几乎是没有太大动，非常准，对位非常准确，非常从容。
0: 他的身体情况其实能比坡面障碍技巧的比赛很不容易。大跳台的时候，训练期间他出现了摔倒，
1: 对，
0: 他的整个腹肌肌肉是已经有拉伤的问题，而且还有轻微的脑震荡。当时整个医疗评估也是不建议他再继续进行比赛，但麦克莫里斯说，我太想拿一枚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赛事的金牌了，我职业生涯就缺这枚金牌。
1: 对，
0: 这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坡面障碍技巧男子赛事首次创办以来唯一一位从未缺席过冬奥会赛事的选手，75.50分，排在了第五名的位置。期待老将在第二轮、第三轮的发挥。下一位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
1: 这个出现了一点问题。270，内转的270，这是孤匪。一个防包810下，进入反角，1440没有完成，
0: 而且落在了比较近的位置，
1: 对，
0: 高度也不够。
1: 这个节奏应该没掌握好。
0: 是的，
1: 感觉从这个道具部分出现点失误以后，他的节奏又受到了影响。一环套一环，一个环节出现

0: 问题。
1: 是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做到不容有失，
0: 应该环环相扣。
1: 克利夫兰呢，在2018年也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赛事，当时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六名的位置，北京冬奥会他的成绩是排名第八。这次进入到决赛，他是以资格赛前三名的成绩，资格赛排名第二进入到决赛，所以也是今年领奖台的有力争夺者。资格赛他的成绩是81.86分，但今年第一轮出现了失误。现在来看，资格赛第一轮只有两位选手的成绩在80分以上。23.70分，处在了第十一名，在自己的同胞罗伊斯兰之后。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本场比赛12位选手最后一位要比第一轮的新西兰运动员门兹，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资格赛以86.06分位居第一。而且这个第一名的成绩就是在他资格赛第一轮就拿到的，
0: 对，86点几分。正脚出发，还是拜赛包斯莱207下，依旧闪电杆，非常不错。普朗赛包斯莱，斯维拜赛利普斯莱的拉回，还是反脚，包斯莱207下，啊，道具利用不错。危险，1620，危险，有点，正脚
1: 摔倒，
0: 1440 tail，
1: 两次都有一些磕着了。
0: 1620 melon，
1: 这场比赛跳台部分有一些起起伏伏，
0: 对，两个落地方面都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个整体流畅性方面会受到影响，
1: 没错。看看他一开局的闪电杆，其实跳起来之后就是在这个转换的环节方面，
0: 对，这个落差非常大，感觉照咱们通常看到的来说，感觉
1: 这个高度
0: 得有40公分，感觉
1: 很多人都说这个比赛对选手而言挑战性很大，这是因为运动员自身在赛前也表态，这些障碍物的高度有一些超乎他们的想象了。有惊无险的完成前两个跳台，落稳的是他最后一个跳台。
0: 对对，就最后一个跳台还不错啊，前两个跳台都是有点问题，感觉抓板也不是那么特别实，可能还是受到影响。
1: 门兹也是一位很年轻的选手啊，今年是21岁，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冬奥会的赛事，在此前大跳台他的成绩是位居全场第六。目前来看，中国选手苏翊鸣这一轮是开了一个好头，82.41分，还没有选手能够逾越这个成绩。
0: 门兹的道具方面还是一如既往的不错，
1: 真
0: 不错。
1: 76.10分，位居全场的第五位。这样，在第一轮比赛结束之后，12位选手即将要面对的是稍后第二轮和第三轮的角逐。而在12位选手当中，中国选手苏翊鸣第五位登场，在场上以非常出色的表现是拿到了82.41分，位居榜首。下一位要登场的是25岁的美国选手雷蒙德，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罗伊斯兰之后登场呢，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了，因为身前是名将，但是雷蒙德同样也是一位国际大赛经验很丰富的选手，参加过3届冬奥会的赛事。现在在第一轮结束之后，雷蒙德的成绩是76.60分。
0: 拜赛包斯莱的271下，快走，这个难度依旧非常高，270那种270稍有点掉杆，进入反脚，630

0: 还是反脚。1620 reward meet。
1: 雷蒙德是一位实力很出众的选手，平昌冬奥会他拿到过这个项目的金牌。
0: 对，他也是属于年少成名的，
1: 没错，
0: 动作很有风格的。
1: 他平昌冬奥会拿到金牌的时候才年仅17岁。
0: 我记得在平昌冬奥会里面，他这个动作编排线路选择方面是创意性的。
1: 他解读比赛的能力很强，而且他也会根据现场选手的一个发挥进行自己的调整。
0: 对，
1: 在他身前的罗伊斯兰曾经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的选手，所以这些名将之间对于彼此的表现风格都太熟悉了。
0: 嗯，罗伊斯兰经常在大赛的决赛当中出现，但是他站上领奖
1: 台
0: 的机会好像少之又少。
1: 下面要进行比赛的是长谷川地胜，
0: 反脚出发，内转450没有问题，进入正脚，内转270，外转270，依旧是个810，270上。
1: 又出血了，
0: 哇，又做一个backside double rodeo。慢镜头看一下跳台，有点乱。
1: 最后一个道具区，
0: 他是 regular goofy， 这是一个12，换抓板，但这个跳台真是不一样了。又
1: 第一轮成绩82.13，但今天他在道具区和跳台区两次落地都有一个触血的情况。目前他的成绩呢是已经处在前三名的位置，这一轮由于完成质量的关系69.05分，没有能够去刷新自己的成绩。
0: 对，这一套动作跳台编排还是非常新颖的。
1: 中国选手苏翊鸣，今天现场也是有很多中国的选迷前来支持今天过生日的小明。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苏翊鸣要面对的是第二轮的争夺，在第一轮的赛场当中他已经拿到了全场的最高分82.41分。
0: 正脚出发，还是依旧450，
1: 控制住。
0: Backside lip slide 270，
1: 哦，
0: 270不错，都到头了，还是一个反脚180，内转的720 rodeo， 1440没有的。1620歪了，没问题，对对对，正脚。
1: 哦，最后一下落地稍稍有一些问题，但是不得不说今天的比赛无论是第一轮还是第二轮他的流畅性一如既往。他自己也说就差这么一点点，
0: 前面完成都非常轻松，高高跃起。
1: 这是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当中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银牌的选手，今天也具有争夺领奖台的实力。从他的道具来看速度没有任何缺失，前两个跳台完成的太漂亮了。
0: 对，

0: 们看看它的腾空，在空中呢是有一定的高度，这个抛物线也能落在非常远的位置。啊，最后这一下抓板也出现了小的失误，所以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它的落地。
1: 杨乃没抓住，对。
0: 自己有一些懊恼，但没关系啊，第一轮已经有很不错的成绩打底了。
1: 那非常遗憾，这个
0: 79.90分、虽然最后一个跳台出现失误，但依旧是逼近80分的分数。下面要看一下法国选手阿勒芒，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Lip slide press 270，进入反脚，反脚180 nose press， 这是270下270上。啊，270810。哇，这个布拉准。吸血鬼抓板，
0: 而且他这个起跳很干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76.95分，依旧是处在了第三名的位置。我们来看一下老将麦克莫里斯。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了，这个项目呢是在索契冬奥会的时候才正式列为比赛项目，从第一次进入到冬奥大家庭一直比到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四届。我们期待着麦克莫里斯在决赛赛场当中能够有出彩的第二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反脚要180-360。

0: 1620，进入正角，1800，
1: 哦，真是拼了。对麦克莫里斯而言，今天很多选手的年纪都是00后，很年轻，他别无他法，只能在跳台方面放手一搏，因为从道具来看，难度上其他选手要比他会更难一些。
0: 能看出来在跳台上的难度的增加对他来说才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也看出他对这一块金牌的渴望。
1: 没错，索契冬奥会的时候呢，他斩获了一枚铜牌，也是为加拿大队拿到了他们在索契冬奥会的首枚奖牌，平昌冬奥会第二次又站上了季军的位置，北京冬奥会连续第三届冬奥会还是以一枚铜牌收官。
0: 对，
1: 所以麦克莫里斯太希望斩获一枚颜色不一样的奖牌，最好是一枚金牌。
0: 对，他在北京冬奥会那套动作我记忆犹新。
1: 非常有风格、有创造力的选手，
0: 并且流畅性、完成度都非常好的，只是难度方面可能稍稍低了一点点。
1: 下面要登场的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克里夫兰，26岁的年纪，惯用站姿，右脚在前，
0: 那种270下早了，掉下，外转的270180内转270三个道具都出现了问题。 Ball slide 依旧是个810 nose，
1: 像弹射出去一般。
0: 反脚的1620 still fish， 他头丢1080，
1: 他两跳的高度都很低。
0: 依旧坚持做1620 Melon Grab。

0: 利夫兰也是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选手啊，从平昌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到今天的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今天在道具区第一个道具方面上的似乎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一样，
1: 有点掉下了。
0: 对，
1: 第二个依旧。
0: 对，而且到了跳台方面，基本上这个高度并没有呈现出他资格赛有的高度。
1: 我感觉到跳台以后自信心方面也、就是、
0: 受到了影响，
1: 对，应该是感觉希望不大，有点放。
0: 这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在比赛中完成过四周偏中转体1800的选手，所以克里夫兰是具有一定的竞争力，有高度有飘逸感的，两轮面对的挑战都很大，对他而言现在只剩下最后一轮的机会去取一个最好成绩。自己也很遗憾，这两轮都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水准。
1: 对，因为资格赛比例非常稳。
0: 没错，他在世锦赛方面是两度拿到过坡面障碍技巧金牌的选手，所以本身是具有竞争力的。克里夫兰现在在排名方面啊，第一轮的成绩是23.70分，这一轮42.63分，依旧是处在第12的位置。现在12选手已经全部完成了两轮的角逐，取最好成绩进行排名。中国选手苏翊鸣依旧凭借第一轮的精彩发挥，82.41分，位居榜首的位置。现在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以及法国选手阿勒芒。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美国选手雷蒙德，
4: 保持在270。270。630。1620内转。1800动作失败。
3: 雷蒙德也参加过三届冬奥会的赛事，平昌冬奥会的金牌得主，17岁的时候就缔造了历史，拿到了那枚奖牌。他也是17岁啊，第一位在

2000年出生就拿到冬奥会奖牌的运动员，再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轮比赛对雷蒙德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从他的前两轮比赛来看，第二轮有明显的失误。

0: 很遗憾，对他而言，在最好成绩方面没有办法去向领奖台来发起冲击。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是同样来自美国队的运动员坎特。坎特的背号为四号。
1: 我家后面有点
2: 超级。Yeah, boy. Do this thing.
1: Come on. Go.Let's go.
0: 年轻的坎特已经在起点处做好了准备，这是惯用站姿右脚在前的选手。
3: 内转270，反脚的270，顺下180，内转的360/050。Ball slide 810，反脚1440 mute， 应该是阴底。内转的1260，
0: 坎特拼了。
1: Let's go! Come on!
0: 第二轮的最后一跳，它出现了失误，所以在第三轮最后一个跳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国选手坎特完成了自己三轮的角逐，对他而言就是相较于他前两轮状态更好的一轮，
1: 落地方面还是稍有瑕疵。嗯，
0: 坎特的70.58分的成绩现在是处在第10名的位置，
1: 那么现现在应该是他完成最好的一跳了，
0: 对，
1: 流畅度方面。
0: 对
2: What do you think? I'm scared. Top three?
0: 他在问大家怎么猜测，怎么想他的这套动作。嗯，他非常的紧张，他希望能够是前三名。
2: Which wobble?
0: 我们来看一下坎特最终的成绩，79.36分，正如他所期待的那样，他进入到了前三名的位置，这样也使得领奖台的分数已经是逼近了80分。下位要登场的选手是来自日本的运动员长谷川地胜，在第一轮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
1: 反脚出发，内转450，内转270，顺下，外转的270，270掉了，
0: 没有办法了，
1: 对对，掉了。
0: 在第一轮他的成绩呢是在80分这个梯队，第二轮出现明显的失误，所以呢得分一直没有刷新，还是以82.13分处在第二名的位置。现在他没有办法再向更进一步的冠军之位去发起冲击。
1: 跳台的优势没有来得及发挥。

0: 但第一轮完成的还真不错，非常流畅。
1: 第一轮他和中国选手苏翊鸣两个人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在跳台方面呢是各有千秋，在道具区呢两个人都有比较好的表现，所以一直在第一轮把守着80分的得分区，82.13分还是取他的第一轮成绩来进行排名，这一轮只拿到了22.30分。
0: 整体看成功率到目前为止还不是特别高。
1: 没错。下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先给苏翊鸣说一声生日快乐，
0: 加油。
1: 22岁的苏翊鸣又登上了自己熟悉的冬奥会的赛场，北京冬奥会他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今天在第一轮就奠定了优势，把守着榜首的位置，82.41分，一直没有选手去挑战这个得分。苏翊鸣做好了准备，要面对的是自己最后一轮的比赛。
0: 正脚出发，内转的450，不错，没有问题。Backside lip slide switch， 180，270，270没有问题。
1: 进入跳台部分，
0: 依旧是空翻柔丢，1440 mute， 烟底，反脚，1620 mile 没有问题，对，
1: 最后一个跳台了，漂亮，
0: 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中国选手苏翊鸣在最后一个跳台，把自己出彩的1800呈现了出来。
0: 啊，这一跳完成太漂亮了，
1: 这一趟滑行对苏翊鸣而言也是如释重负。嗯，
0: 非常漂亮。
1: 这是他22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的这一天他要登上赛场去面对决赛的比拼。
0: 这套动作太丝滑了，并且难度方面真就加上来了。嗯，
1: 其实在大跳台他所面对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是他熟悉的项目，但是只拿到了铜牌，所以来到破面障碍技巧的赛场面对的是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
0: 这一跳他提高了两个难度，一个是道具第三个道具的内转的 Rodeo 900，
1: 没错，
0: 最后一个跳台做是一个1800，嗯，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哎，刚才都感觉到这个现场已经沸腾了，因为大家太想看到在最后一个跳台有选手能够平稳的落地，现场的观众也已经处在热烈的欢呼当中。
0: 非常丝滑的一跳，
1: 对于这位年轻的选手来说，这个赛季经历了太多的低谷和伤病，在第三轮拿到82.18分已经很不错了。苏翊鸣，你在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2.41的全场最高分，我们觉得那些所谓的低谷也好伤病也罢，不过就是为他今天的起跳所做的深蹲，他今天做的真的太出色了，这给了之后的选手很多压力，对，尤其对于阿勒芒，阿勒芒已经是挤出了领奖台的位置。阿勒芒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是拿到了76.95分，现在来看在他身前的坎特是79.36分。
0: 左脚前选手 lip slide 270，180 ，press， 270，变为正脚，270，810 ，nose， 1440，这个刹板有点太早了。
1: 哇
0: ，bring back 啊，
1: 这个风格太。突出了，
0: 对对对，又 pull back， 但是动作失误了。
1: 虽然阿勒芒没有落住，但是我们很希望看到

0: 赛场上大家在创新性方面展开较量。
1: 对，感觉跳台第一个板没有抓住。
0: 嗯，哦，他想去双手，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再去进行一个抓板。
1: 吸血鬼，
0: 对，
1: 不拉的抓给了，
0: 但是只可惜只有一个手去抓到了靠近板尾的位置，
1: 嗯，这个拉回到九板没有拉回来，嗯，有点问题，身体扭了。
0: 嗯，安乐芒其实也是跟随着自己的父亲去学习单板滑雪，他在今天的第一轮离领奖台是处在最近位置的人，排名第三，但很可惜无法通过这一轮回到自己熟悉的第三名的位置。这场比赛还只剩下三位选手去进行自己最后一轮的角逐了。麦克莫里斯今天无论他比赛的结果如何，都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位老将，32岁又一次登上冬奥会的赛场，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届冬奥会。
1: 反脚出发，内转270，270下，270，270，
0: 非常顺。
1: 嗯，依旧是一个270，810。现在反脚，
0: 哇，
1: 162连麦了，
0: 落住了。
1: 嗯，
0: 还有速度，
1: 1800，第二个就做18，真是在跳台上想做出一个高难度的编排。
0: 没错，
1: 嗯，
0: 这就是年轻选手带给他的冲击，对麦克莫里斯而言只能在最后跳台处去搏一把更高的难度。
1: 你说的我感觉非常有道理，真是这个第二个跳台就开始做18了。
0: 没错，嗯，
1: 真是拼难度了，嗯，
0: 对麦克莫里斯而言，索契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平昌冬奥会这三届冬奥会的赛场当中他都有领奖台的收获，即使不是一枚金牌，但他在我们心中就像是拿到了金牌一般。三届冬奥会都是铜牌，但是他是推动这项运动发展，给这些年轻人树立标杆的榜样。
1: 确实是有很多的粉丝，包括有一些运动员，
0: 嗯，
1: 也是他的粉丝。
0: 没错，嗯，这是在大跳台训练当中已经出现明显伤病的选手，很多人都说他能够站上这片赛场已经是挑战自我的王者。75.50分，虽然没有能够拥有领奖台，但是年轻的选手们纷纷在为他鼓掌致意，献上拥抱。四届冬奥会都能够有体能储备和技术难度参赛，实属不易。
1: 对，并且他一直是伤病缠身，是不是？
0: 没错，苏一鸣也向麦克莫里斯刚才表明了自己的这个膜拜的动作。
1: 对，他的偶像。
0: 下面还剩下两位选手，对两位选手而言，无论是克里夫兰还是门兹，都需要一个成功的第三轮。
1: 正脚出发，内转270，270，反脚270，270，外转180，外转270，270下，这两个有点相同。又是一个翻报810，1620 ，Still Fish， 一个头丢，1620，
0: 很不容易。克利夫兰的前两轮频频出现失误。
1: 嗯。还是有两个小瑕疵。
0: 嗯，克里夫兰也是参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去比冬奥会的赛事，但是在世锦赛的领域当中，他从2017年就一直在有领奖台的收获，2021年和2023年在坡面障碍技巧方面都拿到过冠军，所以这是一位有一定的竞争力的运动员，但今天三轮似乎让我们并

0: 没有看到我们想看到的克利夫兰。克利夫兰目前的最好成绩是上一轮的42.63分，78.96分，只有一点点的差距。他错过了领奖台的位置，但是前三名的选手都在拥抱他，而跟他拥抱时间最长最紧的就是现在处于领奖台第三名的坎特。坎特的得分79.36分，但是心跳的瞬间可能要坚持到最后了。我们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要进行比赛，是资格赛方面排名第一的运动员，来自新西兰的门兹。门兹在资格赛的第一轮就手握86.06分，是分数方面在资格赛唯一一位逼近90分的选手。门兹即将为这场比赛画下最终的句号，当然他也是这场比赛的悬念之一。中国选手苏翊鸣目前的成绩是处在第一名的位置，82.41分。看看新西兰选手门兹的最后一轮，
1: 正脚包斯莱的271下，刚才 boss 来 to switch， stay from side boss 来，这应该是 lip slide， 通常应该做。blunt 271下，他是非常谨慎。现在目前看，反脚1620，落地稍微晃，进入正脚1440 tail。
0: 比赛结束了，对新西兰选手门兹而言，他没有办法改写场上的局势，前三名已经全部确定。中国选手苏翊鸣摘得了本届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首枚金牌，这是中国选手苏翊鸣在职业生涯多面障碍技巧冬奥会赛场当中拿到的第一枚金牌，他是上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如果说北京是站上巅峰，对苏翊鸣而言，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重塑了英雄本色，
1: 真的太不容易了。难能可贵的是苏翊鸣三轮比赛都是非常稳定的发挥，全场唯一。
0: 对苏翊鸣而言，今天是迎来了自己22岁的生日，在生日他为自己献上了最宝贵的一份礼物，这是一枚金灿灿的奖牌。苏翊鸣今天在第一轮就已经奠定了优势，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下又不断继续的过程。在大跳台的赛场，他拿到铜牌之后有太多的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心，今天终于看到满脸笑容的苏翊鸣。人类所有的智慧其实就包含在四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今天他等到了自己的希望。这是日本选手长谷川地胜今天的银牌得主，而在他们身侧排名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坎特。苏翊鸣终于如释重负，在这场比赛当中他没有穿自己金色的比赛服，但他已经闪耀着金牌的光芒。
1: 恭喜中国队，恭喜苏翊鸣。
2: Thank you.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汤姆斯杯的半决赛。那这场半决赛是由中国队来迎战东道主丹麦队。那这一届的汤姆斯杯和卢伯杯也是在丹麦的霍森斯来进行。本场比赛第一场一单之间的对决，中国队派出的是石宇奇来迎战安东森。杀一派中路，上来的第一分，安东森在正手底线位的突击，这一拍球出现了失误。

0: 今天这场比赛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13场比赛的交锋，之前的12次交锋，石宇奇是8胜4负，交手记录方面还是挺占优势的。接杀挡远网，这个球挡得不错，乒乓球过渡反击，连贯到网前，带停顿的一个挑球，这个球出界了。
1: Side is over. One all.
0: 两个人过往的交手方面，石宇奇是取得了对于安东森的2连胜。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今年的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阶段，石宇奇是21-13、21-14，耗时45分钟战胜了安东森。发后场，这个球石宇奇的处理很老道，全都是这种挡网再放网反击，杀一拍直线，连贯到网前的放网再杀，好球。这整个的过渡球啊，石宇奇的质量也不错，而且速度连贯的也比较快。
1: 2-1。
0: 看这个球啊，抽的是很有力量的，抽的也比较深，杀一拍斜线，

0: 反手过渡到往前，带停顿的盔球，好球！这是一个带假动作的出手，正手突然推了一个直线，手腕的变化。我第一时间你以为石宇奇要放网，但实际啊，这个球是推长。这个假动作啊，节奏的变化也骗过了安东森。直接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石宇奇在场面上确实有些被动，没关系，因为安东森本来也有这样的进攻能力。就今年汤姆斯杯的比赛，石宇奇的身体啊，其实也出现了一点小的状况。在小组赛阶段是出现了急性肠胃炎的情况。在小组赛迎战加拿大队的比赛当中，原本石宇奇是要登场，但是因为急性肠胃炎的原因，那场比赛石宇奇退赛。但是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也就是从四分之一决赛开始，石宇奇能够看到他整个的身体恢复情况还是不错的。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石宇奇登场亮相，耗时超过一个小时，2-1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梁俊豪，也在淘汰赛阶段帮助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分。所以相信一个身体恢复过来的石宇奇，也能够在这一场汤杯的半决赛迎战东道主的比赛当中，来帮助中国队继续加分。
1: Thank you.

0: 这个球边线突进。
1: 别挑到对方头顶区，这个球拦得不错，斩搓，突然提速，反手过渡到斜线，再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是一起反拍啊，想要斩搓护网，但这个球没有搓过网。推对方头顶，这个球推得很突然，好球！接发球啊，石宇奇突然把球推到了对方的头顶区。你看，第一时间，安东森整个人的注意力和重心啊，是扑在了中前场，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接发，石宇奇能够直接推身。下一拍，石宇奇就是点杀到中路啊，对方的追身位。第一局5-5。点杀一拍直线，倒往前推对方正手底线，好球！这个球是踢掉斜线的一个过渡，掉到往前的落点。开场之后能够看到石宇奇还是通过落点的调动来让安东森跑起来，先消耗一下对方。一上来双方的比分咬的还是比较紧的，6-6。再搓，强网，反手过渡。哇，这个球施里奇脚下移动是真快啊！7-6。

0: 这里接杀转对角，球没能过网。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施宇杰来说，不光是面对着安东森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也需要在比赛过程当中及时屏蔽掉场外的一切干扰。因为在丹麦霍森斯的这个场馆啊，其实场馆并不大，但是今天我们看整个的上座率还是比较的高，毕竟是东道主的比赛，这个场内还是有比较大的声浪的。反手控制的不错，这个球安东森也是有落点的变化，包括在刚才这一拍当中啊，连续的线路都是压制到石宇奇的反手。
1: Thank you。
0: 最后是一个劈杀，劈杀斜线的落点，这个落点要求比较浅。发石宇奇的后。

0: 其实世奇有所准备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球打在了网袋上。分对角，把球挑给对方。这个球安东森应该是杀出界了，边线出界。其实这就说明施宇奇刚才这一拍把球啊推到对方的头顶区，这个球推的是比较深的，就如果稍微推浅一点的话，安东森的进攻啊应该是能够控制在界内。这就说明刚才这一拍施宇奇的回球是很到位的。往前救的不错，反手过渡，再控网，带停顿的一个推球，连贯到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想打一个重复线路，也被安东森识破了。施宇奇想连续控制安东森的正手底线，这个球被安东森预判到之后提前抢攻了。放网，这个球放的还是很贴网，质量非常高的一球。双方只有一分的分差，发一号区，做好接杀。在停顿的一个放网，这个球施宇奇摆脱出来了，连续限制对方两底线，再掉往前。这个球施宇奇没能抽过网，这样11-9，安东森带着两分的领先进入到双方在第一局的技术间歇。
1: 是这个 player 干嘛的这样？哎，那是 come opening 那一对了吗？啊？哎。Pisse vigtigt, du bliver ved med at ture, træde det her skridt frem, når du har de der gode overspilninger på ham. Og det kan godt være, at han i gang imellem står den over.
0: Fra Shi Yuqi 后场，水奇应对的还是很从容的。反手过渡到斜线，回放，这个回放。在网口处啊，是被安东森抢了。机会，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出界了。安东森平高球过去非常明显的一个出界，好球！这个杀上网的连贯，施宇奇连贯的还是比较快的。主要是那一拍杀球啊，杀得很好，很有质量。
2: Thank you.

这个球有点刮网，当然施玉琪反手直线的过渡啊，这个球的弧度控制的也很低频，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反手过渡啊，这一拍让对方抢。12-12。这个球的连贯速度，安东森还是比较快的。看直线的过渡，然后往前蹬一步啊，来抢推斜线。在先发球上，施玉琪还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变化，尤其是这个往前的线路，包括节奏的变化。又是一个弹网球，施玉琪的幸运分。接杀挡圆网，反击，杀一拍连贯到往前，这个球在线内。还是施玉琪整个战术的执行力更坚决。你看，杀完之后上网。整个的连贯非常快，完全不给安东森任何喘息的机会。乔安东森的回搓没能过网，这段时间双方在网口的争夺，都是施玉琪拿到了最后的分数。球勾对角，安东森控制的还是很好的，这个力量控制的很好，回球也非常贴网。杀一拍斜线，再推对角，再杀直线，好球。施玉琪突然的一个头顶区的提速，其实在男单比赛当中啊，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是非常关键的。安东森也是一个带停顿的踢球，都是带有这个假动作的出手。好球，反手过渡到往前。这个球其实安东森是想抢的，他是想抢施玉琪反手过渡直线的这一拍，看看他的回球在不在线内。

0: 这分是安东森提出的挑战。这个球出界了，18-16啊！第一局施宇奇现在领先安东森2分，再控网，施宇奇把球挑给对方，接杀挡远网，再放网，施宇奇救的不错，反击，好球！哇，施宇奇脚下真快啊！而且这一分啊，施宇奇也是快速的打了一个攻防转换。你看，还是在头顶区能够摆脱出来，斜线的一个点杀，杀球的线路也找向了对方的反拍。孙俊指导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个球弹网之后可能出界了，确实出界了，因为第一时间施宇奇来到边线位置救球，可能有点挡到了就是丝线员的视野，这样20-16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防住对方的一个蓝调，封网，好球！这样21-16，施宇奇拿下了双方的第一局。再来看一下最后一分。一个抢放网，然后再往前的封网。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